出神入化是台湾偶像组合飞轮海演唱歌曲，当时终极一家正在选择主题曲，于是汤可和郑楠双方合作创作了《出神入化》，加上非常符合剧中精神的歌词后，这首飞轮海2007第一首新

作为独立音乐圈的跨界合作，我们向往着哪里这首歌展现了两种音乐风格的完美共生。陆先森乐队的摇滚基底赋予作品力量感，马骁的民谣叙事则注入沉思气质，共同探讨了关于成长、选择与坚持的永恒命题。

无话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以民谣探索存在命题的匠心之作，歌曲以无话胜有话为内核，在古典与电子音效的虚实碰撞中，描绘出现代人直面内心荒原的哲思。

《不负人间》是布袋戏《江湖救援团》主题曲，由阿兰演唱，歌词表达了一个充满诙谐、温暖的心侠义世界。

王子文的这首《我管可爱你管帅》是《欢乐颂二曲小肖人物主题曲，歌曲不仅贴合角色性格，还通过音乐增强了剧情的情感表达，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一首陈冰的《对的错》送给大家，歌曲传达了在爱情中一旦越懂得爱人，越要懂得更爱自己。尤其当你面临一段变质了的感情，在生活里渐渐感觉已成了负担，这时请诚实关照自己的心，检视这段感情，

杨坤羽化成雨的挂彩是一首充满力量与激情的歌曲，它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歌词引领我们探索男人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为梦想和尊严而奋斗的坚定信念。

到的什么都可重来，唯有青春不在，表达了青春的短暂和珍贵，传达了对逝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感慨。

每当夜深人静，心中总会涌起对那个人的思念。过去的深夜，我想起的人将这份情感化作音符，陪伴你度过每一个不眠之夜。

只在心底疯狂，想为你遮风挡雨，不让你掉下泪滴，陪你看着大千世界，感受着

并不想对你说谎，也不想让你慌张，可思念你无处安放，它一直在心底疯狂，想为你

制作团队耗时半年打磨的这首电子摇滚《我的音乐最酷》藏着许多匠心细节。欧豪在录制时坚持站着演唱，以保持热血状态。这首热血摇滚送给每一个坚持梦想与热爱之人。

0: 这音乐最酷，
1: 为大家带来一首来自五月天的精彩歌曲《什么歌》。这首歌是五月天为热门电影《捉妖记二》演唱的主题曲，由乐团主唱阿信作词作曲。这首歌曲不仅延续了五月天一贯的摇滚风格，更融入了电影中的奇幻元素，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神秘与激情的碰撞。

魏巡用姿态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音乐态度。这首歌曲不仅旋律抓耳，歌词更是深入人心，它讲述了追梦道路上的坚持与勇气，让你在聆听中感受到热血青春的澎湃。快来一起加入这场音乐盛宴。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驾车时如果遇到前方有车辆或其他物体遮挡视线，容易形成视线盲区。此时盲区内若突然出现人或车，很可能引发事故，这也是人们俗称的鬼探头。
3: 在鬼探头引发的事故中，承担责任的一方呢，基本上都存在横穿道路的违法行为，因此任何人都应自觉遵守法规，注意观察路况，避免事故的发生。下面教您三招来有效避免和化解鬼探头危机。
2: 首先是减速，通常居民区、路口、大型车旁边都属于鬼探头高发

0: 区域。当您行车经过时，务必要提高警惕，提前减速。其次是鸣笛，在非禁止鸣笛区域可提前按喇叭，提示有可能出现的人或车注意。夜晚也可通过切换远近光灯提示。第三是背刹车，经过易发生危险的区域时，应提前将右脚从油门收回来，放在刹车踏板上方，做好准备。一旦危险真的出现，可立即制动，最大程度避免事故发生。由于鬼探头的突然性，即使驾驶者能及时做出反应，依旧可能造成事故。因此，掌握防御性驾驶技能十分必要。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了解鬼探头的高发区域，注意观察路况，保持警惕。二、养成减速、背刹车等良好驾驶习惯。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4: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4: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4: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5: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6: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7: 来了来了，
8: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7: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9: 啊！
8: 停停停，赶紧停！
10: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
1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7: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0: 对呀，对对，
1: 遵规守法才安全。
12: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呜呜，呼哧呼哧呼哧，不知道。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猜，嗖嗖，刷刷刷。欢迎乘坐复兴号。
13: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14: 80年代，从杭州到。

0: 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1: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2: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3: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0: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3: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5: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6: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7: 都有些什么呀？
6: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7: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6: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7: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6: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7: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6: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7: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6: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7: 确实神奇啊。
8: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4: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9: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0: 就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9: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1: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12: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3: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14: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齐。各位是不是感觉到这两天的天气特别特别的好呢？尤其今天早间起来啊，这个温度适宜，哎，穿着半袖就可以出行了，阳光还是比较明媚的。但是各位，您别被这假象迷了眼。
15: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14: 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号，星期五。今天白天呢，锦州、营口、阜新、铁岭、盘锦、朝阳、葫芦岛地区率先降水了。 到了夜间降雨范围扩大至全省。好在哈，雨量并不是特别的大，多以小雨或阵雨为主。受降雨天气的影响，省内多地气温略有下滑2到8度，只有丹东与昨天持平。

省内各地的最高气温在18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3到17度之间。今天我省偏南风为主，风力普遍集中在4级左右。根据目前的预报来看呢，未来的一周我省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气温波动也是比较明显。目前来看呢，今明两天各地最高气温还保持在23到25度之间，到了本周末省内气温有冲高的趋势，特别是周日朝阳最高气温预计又将来到了30度左右，随后气温又开启下滑模式。不过到了下周四，降温为最明显的，最高气温仅有19度。整体来说呢，未来的一周我省的气温就像坐这个过山车一样啊，建议大家一定要密切来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来调整各位的着装。收起来，有很多这个爱美的小姑娘是不是啊，穿着这小短裙，或者小伙子啊穿着小短裤，过两天啊咱啊还是以这个长袖的衣裤为主了。那么气温下滑，再有一个呗，降雨天我们一定要随身的携带好雨具啊，谨防感冒。

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各位，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齐。无论您此时此刻是在车上奔波忙碌，还是正在家中休息，都感谢您我们度过这难忘的节目时光。当然了哈，我们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特别的话题和一些实用的出行建议。所以说大家伙啊，一定要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可以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给我们节目组来拨打热线电话024823653 024823653，与大齐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同分享一下您在路上的有趣见闻。要是您还想获得更多的高速相关信息，可以随时的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199 024961199进行咨询。另外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也能了解掌握实时的路况信息。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直通高速高速小课堂。铃声一响，大齐准时开讲，欢迎各位来收听今天的高速小课堂的上半堂课。今天上半堂课跟大家说点啥呢？夏日已经到来，那么大排档、小烧烤、小龙虾，配点冰镇啤酒，岂不妙哉？但是各位，您知道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句话我相信各位听了已经无数遍了，是不是？但是一到了具体的场景，不少驾驶员还是会栽在认知的误区当中，尤其是在高速出行当中，车速快，风险高，酒驾、醉驾的后果更是不堪设想。今天啊，跟大家伙一同来讲一讲那些容易让我们掉以轻心的酒驾误区，帮大家把安全防线筑得更牢。那么在说误区之前呢，先给大家把这个标准掰扯清楚，心中啊咱得有杆秤，是不是才不会踩线。根据法律规定呢，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员血液当中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而醉酒驾车呢，这个标准就是大于或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您千万别小看了这几个数值哈，它直接关系到违法成本和生命安全。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哪怕是轻微的酒驾导致的反应迟钝，都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事故。接下来呢，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啊，也是给大家这个分析一下我们常见的误区啊，都有哪些，我们逐个的给它拆穿了。首先误区一，高速服务区挪个车不算酒驾吗？有的司机会觉得我停车在这个停车场服务区往前挪个车位，再或者呢从这个服务区的出口开到加油站又不上高速，这能算酒驾吗？还真算啊。我们法律里说的道路的范畴很广，像社会开放通行的小区、单位内部道路，还有高速服务区的公共停车场、地下车库，其实啊都在范围当中。只要是机动车在这些道路上发生了物理位移物理位移就算完成了驾驶行为。高速服务区车流量大，哪怕是几米的挪车，一旦失控，后果往往都是比较严重的。误区二呢，就是我酒量好喝点酒上高速他没事。经常啊有老司机说，我一斤白酒都没事，这点啤酒算啥呀，是不是没有事但是酒驾的认定标准和酒量的大小没有半毛钱关系。酒量大的人哪怕喝了之后感觉神志清晰血液里的酒精含量也可能会悄悄的超标。高速行驶对驾驶人的反应速度判

判断能力要求极高，酒精呢更会直接的影响神经反应，哪怕是啊，哪怕是每百毫升20毫克的最低标准，也可能会让你在突发情况下慢半拍，而高速这半拍就是生与死的距离。误区三，说这个头天晚上喝点酒没事，第二天直接上高速。我觉得不少的驾驶员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朋友聚会喝到下半夜啊，半夜第二天早上6、7点钟、7、8点钟起床了啊，我感觉精神气爽，没有事儿醒酒了，就想着早点啊赶去这个高速进行办事儿。但是这里明确告诉大家，睡醒不等于酒醒啊，宿醉之后驾车啊，这个算不算酒驾呢？只看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并跟你睡多久没有关系哈。每个人的代谢酒精的速度不一样，体质、饮酒量都会有影响。有的人啊，这个体内当中酒精代谢慢，第二天中午可能还没有达标。高速路程远，一旦途中啊酒精发作、犯困、头晕，后果往往是不堪设想的。那有人问了，说那我不开车啊，我骑摩托车啊，行不行？嗯，我们高速上偶尔也会看到这个摩托车行驶，是不是？有一些骑友觉得摩托车轻便，喝点酒啊，反应也跟得上，这绝对是大错特错。不管是燃油摩托车还是电动摩托车，只要是普通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的范畴。在高速上酒后驾驶这些车辆，一旦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20毫克，就按照酒驾机动车进行处罚，达到每百毫升80毫克就是醉驾，就和开汽车处罚的标准啊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摩托车防护性能差，高速上酒驾骑行简直就是拿您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去开玩笑，去当赌注。再有了，有的朋友问了，说这个逢年过节啊，走这个高速单军难免会喝点酒，有人想着这个找点这个解酒药，哎，这个喝完酒吃一片，过一会儿啊就能开车了。但是各位您知道吗，市面上的解酒药压根不能快速降低你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顶多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缓解您的这个头痛啊、恶心这些酒后不适的症状，让你感觉到清醒，但体内的酒精该有多少还是多少。高速路口的执法检查查的是血液酒精含量，不是你舒不舒服，千万别拿解酒药当免罪金牌。最后一个误区，就是喝酒后多喝凉水，难道真的能稀释酒精骗过检查吗？有很多的司机啊琢磨出了一个这个配方，我在这个短视频上也看过，说喝酒之后满满灌几瓶水就能稀释酒精应对检查。这其实各位您知道吗，就是自欺欺人。多喝水只能够暂时的降低口腔当中的酒精浓度，可我们用的啊是呼吸式的酒精检测，查的就是来自于肺部的空气，反映的是血液里的酒精含量。酒精进入人体之后代谢需要一段时间，短时间内喝水根本无法加速这个过程，反而可能会因为频繁的上厕所影响各位的高速行车的节奏。各位听众朋友们，高速出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一次酒驾就可能让你面临扣分罚款、吊销驾照的处罚，更可能让一个家庭支离破碎。作为机动车驾驶员，千万别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作为同行的家人朋友们，发现有人酒后想开车上高速，一定要坚决劝阻。最后再提醒一下，拒绝酒驾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生命的敬畏。

0: 椅子，我是窗子，你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
1: 哎，他那个大嗓门，全车厢都听见了。
0: 说起王婶，他儿子手机音响一直外放，简直太魔性了，
1: 整个车厢不得安宁，乘客都跟他吵起来了。
0: 本来各回各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
1: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0: 好在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实施了，大声喧哗、吵闹、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的人都会被拉入黑名单。
1: 那咱俩可小点声吧，别回头一起被拉黑了。
2: 给音量做减法，给文明做加法，安安静静文明出行。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6: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5: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7: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8: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9: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10: 是谁来了？
11: 妈，是我的外卖。
10: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11: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10: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11: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12: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10: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11: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9: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13: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8: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14: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
15: 哎，等等，
14: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16: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14: 为什么？
16: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14: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16: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14: 那就拉根线下去充电。
16: 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14: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16: 给你。
8: 正确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1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18: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9: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0: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0: 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你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

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

0: 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直通高速高速小课堂的下半堂课。如今呢，我们新能源汽车啊也是越来越常见了，越来越普及了。但是有个问题，我相信不少的这些车友朋友们啊都在问，说同样是汽车轮胎，新能源的车辆轮胎到底它特殊在哪儿呢？哎，今天就在小课堂，大家跟大家好好的讲一讲这些轮胎的知识，各位您呢千万别错过喽。首先，各位明确的一点就是新能源的轮胎它真的不一样，因为新能源汽车专用轮胎和普通燃油车轮胎可不是换个标哎那么简单。它呢是针对于新能源车的特性量身定制的，主要有四大优势。首先，抓地力更强。我们都知道新能源汽车起步快，扭矩大，要是轮胎抓不住地，高速起步时啊很容易打滑，那么多危险呢。所以说啊，新能源车轮胎这种橡胶的配方和胎面设计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就是为了牢牢地抓住地面，给我们足够的安全感。再有就是耐磨性的优势了啊，新能源车因为带电池，自重比同级别的燃油车沉不少，轮胎的承重压力自然啊就是更大了，这就要求它的胎体结构更为坚固，抗压和耐磨能力都得升级，不然啊跑不了多久就磨坏了，真的就是既费钱又影响出行。第三大优势就是阻力更小，续航可能是新能源车的命根子，而轮胎的滚阻哎，直接影响到了续航里程。新能源车专用轮胎大多采用是低滚阻的这种设计，还会选用更加轻量化的材料，就是为了让车子跑起来更省力，带着我们多跑几公里。再有噪音更低，燃油车有发动机噪音掩护，但新能源车跑起来啊特别的安静，这个时候的风噪和胎噪就格外明显，所以新能源车轮胎的这种胎面会设计特殊花纹，有的还会加大吸音的材料，就是为了减少噪音，让我们的驾驶体验更加的舒适。那有车友问了，说应急的时候能不能把燃油车的轮胎给我们新能源车用呢？这里啊必须要明确的告诉大家，不建议混合使用，因为新能源车辆比较重啊，动力输出的方式啊和我们的燃油车都不一样，普通的轮胎没有满足它的安全要求，所以说更换轮胎的时候最好选择原厂配套的，或者说经过原厂认证的品牌和型号，别为了图一时之方便忽视了各位的安全哈。各位，新能源的轮胎保养也有三点，各位您记牢。首先，保持合适的胎压，新能源汽车轮胎对胎压变化更加的敏感，胎压太高或者说太低，不仅会增加磨损影响续航，还可能会引发安全隐患，建议大家每次出行之前简单

呢，检查一下标准胎压，在车辆用户手册或者说车门内侧都能查看得到，按照要求准没错。第二，定期检查胎损。新能源车辆的轮胎的磨损可能啊没有那么直观，光看表面查看一下胎纹的深度，还得留意胎面有没有鼓包、裂纹啊，这种扎钉的情况，发现问题咱得及时的进行处理。三，做好这个轮胎平衡。新能源车辆轮胎更加的敏感，一旦出现不平衡，很容易出现磨损加剧、噪音变大、行驶抖动的情况，严重时还会影响操作。所以说，每次更换或者说这个补胎之后，一定要做这个轮胎的动平衡，保持行车的稳定性。再有各位，如果说出现这四种情况，各位您的轮胎啊就得更换了。首先，磨损严重的，比如说这个轮胎的排水槽里啊有个这个梯形的磨损标记，厚度一般是1.6毫米，当胎纹

利用抓地力会大幅下降，雨天尤其危险。第二就是严重老化，轮胎呢也是有保质期的，一般3到5年或3到5万公里就得更换，哪怕只开了一年，但胎面啊胎壁都出现裂纹了，就必须得换。就算磨损的不明显，用了5年以上也得换。老化的橡胶强度不够，特别容易出问题。第三，鼓包变形，轮胎鼓包可不是小问题，这反而说明鼓包的位置的连线已经断了，就像定时炸弹哈，随时都可能爆炸，发现了一定要马上更换，千万别抱有侥幸心理。第四，表面明显有划痕或者说扎钉了，胎面扎钉之后先看创口大小，小创口啊损伤轻，找专业的维修师傅修补之后还能继续用，但创口大磨损严重，比如说扎穿了这个侧胎

这时候汽车的脚啊，直接关系到每一次修车，车友朋友们都要重视轮胎的日常养护，定期检查，及时更换，让每一段高速里程都既舒适又安心。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高速资讯。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重磅启幕啊，还有一天的时间。辽宁 ETC 作为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赛事 IP 的独家一级代理商，重磅推出虎哥龙仔联名 ETC， 专为热爱沈阳、热爱运动、追求质感的追求质感生活的车主朋友们量身打造，跳出单一通行工具属性，融合现代潮流与足球热血，兼具文化价值、颜值、质感与实用属性，是专属盛京人的潮流文创、私人珍藏的好物，以国企担当助力体育事业发展，推动交通加体育加文旅的深度融合。辽宁 ETC 深耕交通服务，全程助力2020

巡查人员将情况第一时间上报给相关部门，多部门联动的专项整治行动迅速启动。四县内土地属于公路用地，违规耕种危害极大，农作物根系可能会破坏路基，引发水土流失和边坡坍塌，长高的植株更会遮挡交通标志和行车视线，耕作灌溉还会损坏排水系统，缩短公路的使用寿命。本次专项行动整治秉持教育先行、柔性执法的原则，由路政部门牵头，联合养护巡查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向村民普及公路法等相关法规，讲解违规耕种的安全隐患，获得村民理解与支持。不少村民主动配合清理，随后各部门分工协作，路政巡查人员维护现场秩序，解读政策，养护人员用专业工具清理违规作物，填平土地，最终恢复了公路的原始面貌，那么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改善了沿线路域的交通安全环境。

0: 来吧，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司机留言。这位说，我从鸡西啊准备组团大巴去沈阳看东北超，想问一下辽宁高速有什么优惠政策，再给推荐几个好吃的地方。您来沈阳呢，可以享受到辽宁高速的旅游大巴65%的通行费的优惠，条件给您一次性讲透一下啊。那么车辆资质得是3型/4型的旅游大巴车辆，具备合法营运资质，安装并正常使用 ETC， 而且出入口均为辽宁省内的高速公路。另外啊，外省的旅游大巴车是实行的预约制，您可以提前通过我们辽宁高速通 APP 或微信小程序进行提前预约，提交营运资质、ETC 信息材料等等，一次申请全年有效，当日申请啊，次日2点生效，但是啊，不与原有的95%相叠加，政策执行期一直到2027年的12月31号。那沈阳美食太多了，老边饺子、马家烧麦啊、西打大冷面、鸡架、锅包肉，咱都得试一试，太多了，给您这我觉得一个小时都说不完啊。所以说各位啊，那么您啊来到沈阳，欢迎各位来到沈阳做客。
1: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 Un risentito e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Ave Maria, piena di grazia, Signore, con te sia fatta tua volontà, così in cielo e così in terra.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寒冷季节和雨雪天气驾车时，车内玻璃很容易起雾，影响驾驶人的视线。
5: 车窗起雾的原因是低温下车内外温差较大，有些驾驶员习惯用抹布擦拭车窗，但只擦玻璃而不改变车内环境，擦过后雾气会很快重新集结。
4: 边开车边擦窗会影响安全驾驶，如果随意就地停车擦玻璃更加危险。
5: 彻底解决车窗起雾需要改变车内环境。
4: 第一个办法是将两侧车窗各打开一条缝，让驾驶室内外空气形成对流，当车内外温度接近时，雾气就消失了。如果您的车有天窗，也可将天窗打开到后翘位置，这样在车顶形成的负压会抽出车内空气，稍等一会儿雾气就会消散。
5: 第二个办法见效最快，
4: 将车内空调调至冷风位置，再把送风方式调成除雾模式，这样冷气会通过各个出风口吹到车内玻璃上，在玻璃表面形成一道寒气膜，阻止水汽在玻璃上凝聚，雾很快就会被吹散。
5: 第三个办法是开暖风除雾。
4: 刚开暖风时，玻璃上的雾气会更浓，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见效，所以选择暖风除雾要先在安全地点停车，等雾气消散后再继续驾驶。寒冷季节和雨雪天气易导致车窗起雾，影响驾驶安全，因此请务必注意。一，对车窗玻璃进行除雾操作，应先将车移至安全地点，切勿边开车边擦窗或随意停车除雾。二，应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合适的除雾方法。
6: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看到一号外卖骑手已经来到起点，好的，二号骑手也已到位，三号也蓄势待发，拿起盒饭包裹。
7: 倒计时开始，您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派送任务。
8: 哎，我的外卖到哪儿了？
9: 马上马上。
8: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9: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心放心，我抄小道肯定能到。
10: 哎，哥们儿，你这外卖都超时了。
9: 来了来了。
11: 喂
12: 喂，
11: 到哪儿了？
12: 超时快到了，
11: 快点
12: 快
11: 点，
10: 真的快点，
9: 来不及了，得加快了。
7: 前方红灯30秒。
10: 喂
11: 喂
12: 喂
11: 喂，
9: 来不及了，不管了。
6: 一号骑手违规闯红灯被红牌罚下，我们看二号骑手很快就要到了。哎呦，二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道，违规出局。三号怎么看不到了？哎呦，他穿梭在车流中，这太危险了。
13: 这是一次时间的比赛，更含一份温暖与关爱。
14: 喂，饭不急，你注意安全。
10: 哥们儿，开慢点儿，
9: 我马上就到，马上。
15: 别急，安全第一。
13: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1: 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尽长江滚滚来。
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
4: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6: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7: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6: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7: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6: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7: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

0: 生命一同奋进。
1: 人间值得，总有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0: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9: 每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啊，我们半年广告过后啊，整点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今天的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哎呀，昨天是小满了，是不是？小满之盛夏始，当前呢正值春夏换季的关键期，气温回升比较快，但昼夜温差仍然维持在十度左右。那么昼穿短袖，夜披外套，成为了生活的常态。此外呢，南方雨水逐渐啊增至，湿热感更是加重。北方啊依旧是啊干热的，有时还会有扬尘。那么这种冷暖交替、干湿不均的气候，正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时段，日常防护需要提前做好准备。而换季时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过期药的隐患，更需要提前排查，守护全家换季健康，不妨碍从更新啊家庭常备的药物开始。温差湿热，呼吸到啊容易中招，春夏交替之际，气候堪称呼吸道的考验期，昼夜温差大，容易导致人体调节系统失衡，胃气失调之下，风热之邪亦乘虚而入，引发发热、咽痛、鼻塞等不适症状。同时盛夏期间南北方的气候特点也

增多，户外出行频次提高，多重因素导致呼吸道抵抗力下降，从而引发不适。因此，提前做好防护准备尤为重要。过期药它等于这个健康的隐形杀手。更值得警惕的是药箱隐患的叠加风险。权威健康科普明确提醒，过期药绝非药效变差那么简单。其健康相关数据显示，超过 60% 的家庭药箱都藏有过期药，90%的居民从未系统清理，随手拿出过期感冒药止咳不适，还可能会因为成分变质引发过敏等新问题，让小毛病变成大麻烦。提前清理药箱，更换常备药，才能从源头规避风险。再有科学备药等于对症加新鲜。作为全家换季健康的第一步家庭备药核心是对症加新鲜，提前准备才能从容的应对换季的不适。作为全家患这个夏季呼吸道不适多为风热袭肺所致，常备药首先需要精准的瞄准清温解毒这个宣肺泄热的功效，比如很多的家庭常备的莲花清瘟胶囊这个组方以汉代麻杏石甘汤清代银翘散为基础，遵循胃气同治表里双解的配伍思路，可系统改善发热或高热、恶寒、肌肉酸痛、鼻塞流涕、咳嗽、咽干咽痛等症状，精准契合夏季内热外感的发病特点，且方当中配伍的广藿香能够芳香化湿，固护这个脾胃，对于加湿的夏季感冒也能应对哈。那么搭配各位你也得搭配好了，提前的养成科学卫生的习惯，才能让健康防护更高。首先起居防护，早晚添衣，空调大于等于25度，避免直吹，雨天淋湿后一定要及时擦干。二，饮食调理，多吃清热祛湿的食材，少吃烧烤、冷饮等刺激性食物。再有药箱管理分类存放药品，儿童药上锁，避光防潮储存。小满小德盈满，健康守护需未雨绸缪。春夏交替之际，温差与湿热考验即将到来，提前换新家庭常备药，搭配科学养生习惯，既能从容应对呼吸道不适，又能规避用药风险。记住，科学备药是全家平稳度过换季期的第一块基石。

0: 派万万千，
1: 最大的本事啊，就是慧眼识人，而且
2: 风头，不懂装懂。
3: 司机，我们快走，汪子要追上来了。
4: 好的，
3: 我们啊，零点了，魔法要失效了。
5: 高兴了，哎，我跟你说啊，哎，
6: 交警来处理。
5: 好吧，小娃，你靠着路
7: 危险。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灰不走白，见黑了，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8: 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要领须牢记，夜车小心开。
9: 哈哈，飞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10: 沈阳一宫两陵，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11: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10: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9: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10: 当然，
12: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13: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14: 谢谢你啊，同学。
9: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15: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11: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10: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16: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17: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18: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1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9: 给我拿个纸巾。
20: 好。
19: 还多拿点，多拿点。
20: 行。
21: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9: 多拿点，多拿点，
20: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9: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22: 就到喽！
21: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3: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23: 是啊，今天是周末。
3: 爸爸，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23: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3: 生命通道？
23: 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啊，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3: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23: 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3: 哦，我明白了。
24: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通道畅通。
2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2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凯瑞和吉米姐弟俩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小狗阿毛。
1: 妈妈姐姐，你们快点呀！
2: 吉米，你别在大街上跑那么快，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啊？
1: 妈妈，我知道错了。对了，阿毛哥是怎么住院了呀？
3: 阿毛和他弟弟在停车场玩捉迷藏，他藏在了一辆汽车后面，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把他给撞了。
1: 啊，太可怕了。
2: 是啊，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不管是藏在车前方还是后方，司机的视角很难看到你们，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被撞到。
3: 就像阿毛一样，对吧？
2: 对呀。
4: 汽车前后不嬉戏，交通安全要牢记。
5: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哈。那么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今天的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那么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吃水果啊到底应该怎么吃，怎么吃才健康，常见的饮品应该如何挑选，专家也是为您全面盘点水果和饮品的啊营养知识。成年人每天吃水果总量最好不要超过350克，消化不良的人群更要少吃水果。首先一，饭后吃水果不仅不能助消化，反而会加重负担。水果不能代替正餐，长期用水果代替正餐会导致严重缺乏蛋白质。那么有人问说，五花八门的水果我们应该如何挑选呢？鲜枣的维生素 C 含量要明显高于其他的水果。牛油果、榴莲、菠萝蜜、香蕉属于热量比较高的水果，而芒果、菠萝、葡萄、樱桃热量是比较低的。高血糖人群应该怎样吃水果呢？首先，咀嚼性强的水果更有利于控制您的血糖。温热带水果更有利于控血糖，比如说蓝莓、苹果、樱桃等等。每天少量分次吃200克的水果，你可以分4次，一次吃1两，50克。最好啊，要在餐前进行吃。那么怎么吃水果更健康呢？如果说在饭前吃水果啊，肯定会降低各位的食欲。牙齿不太好啊，消化功能啊比较弱呀，食欲不振的人吃熟的水果比较好。那么直接吃水果啊，肯定比喝水果汁更为健康。水果干热啊，水果干热量高，不宜过多食用。那么说完了水果，饮品啊也是跟您盘点一下，每人每天最少喝1500毫升水，每天饮水量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适当的进行减啊。首先，柠檬水其实非常淡，切一片柠檬就可以泡一大杯水，里面并没有很多的很多酸和维生素 C。 无糖饮料啊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含糖。每人每天摄入300克奶，乳制品应该怎样选呢？羊奶跟牛奶的营养价值没有很大的区别，牛奶本身就是高钙食品，如果说想补钙，没有必要刻意选择高钙奶。奶粉和液体的牛奶在营养成分上没有太多的区别，巴氏奶比常温奶营养价值更高。那么如何挑选酸奶呢？一般来说啊，这个酸乳和发酵乳除了糖和菌种以外，其他没有其他添加剂，风味发酵乳可以加20%左右的其他东西。碳水化合物越低，含糖量它就越少。喝咖啡对健康有益吗？其实喝黑咖啡啊有利于减肥，常喝咖啡能够降低糖尿病的风险，多喝咖啡会增加肾脏损伤的风险，喝咖啡啊并不会导致骨质疏松。最后啊，再来关注一下豆包惹的祸。豆包怎么了呢？被豆包坑走600块钱，血泪教训，随意给金钱决策建议，出事谁都抵呢？近日，字节跳动旗下 AI 啊应用豆包
因为 AI 的幻觉等问题被用户起诉到了法院的事儿也是广受关注。事情是这样的，近日呢，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啊，说他因为个人的行程变动，需要退订石家庄至重庆的机票，由于担心手续费过高，他向 AI 助手豆包咨询退票规则，豆包明确表示可以放心退票，平台只扣5%的手续费。出于对 AI 的信任，该用户未在航司官网核实便宜啊，这个核实便直接操作退票。然而退票的结果让他格外吃惊，实际被扣除的手续费高达40%，远非豆包所说的5%，直接经济损失达600元。发现自己被误导之后呢，该用户再一次与豆包理论，面对质问，豆包表示自己将全权负责维权，并保证该用户全程零参与、零操作、零麻烦。此外，豆包还向该用户承诺，若5月6号前未追回费用，他直接向该用户啊这个赔付600元。不仅如此，豆包还给出了一套完整的赔付承诺书。然而呢，到了约定赔付的日期啊，用户却并未收到任何款项。豆包这次回复称自己是 AI， 无法直接进行转账。从被误导到被承诺再到被耍，哎，该用户一气之下决定起诉豆包。有趣的是，在准备起诉的过程当中，他再次咨询豆包是否需要聘请律师，豆包回答是完全不用请律师，自己就能打赢。那么该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张截图显示，他已经在5月12号向法院起诉了豆包 APP 的运营方北京春田知运科技有限公司。5月19号，记者查询发现上述用户的相关发帖已经删除，随后记者呢也是就该事件如何处理、相关立案申请进展等等采访了豆包、字节跳动，但至今啊没得到回复。那么有人问了，说这个平台是否需要为用户的损失来承担责任呢？那么北京某律师事务所邓律师啊，判定平台责任应适用民法典的一般过错责任原则，核心在于平台在提供服务是否存在过错，即有错才赔。若说平台已经在界面显著位置标注 AI 生成内容仅供参考，并采取了必要措施提高生成内容的准确性，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那么平台

啊，通常是不需要承担额外的责任。那么邓律师也是指出说，法律判定的标准啊，是在于平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如果说平台并非简单转述，而是对信息进行了错误的二次加工，并生成了新的虚假内容，那么

而且当事人多次投诉后仍未彻底清除侵权内容，法院最终认定平台主观上存在过错，构成名誉侵权。这兜包吧，你说它靠谱吧，它有时候还是挺靠谱，你说它不靠谱吧，它确实它不靠谱。来吧，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4: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5: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6: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7: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8: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9: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8: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9: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嗨，大家好，一路自驾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每天的准时守候。在我们这档节目中，会跟您聊聊关于自驾旅行的一些事情，比如介绍各个地方的景区，帮您规划一下路线，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会给您介绍一些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健康知识和生活小贴士。总之，我们就是想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旅游自驾的路上更舒心。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带着大家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您如果发现了一些适合的自驾游路线，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一些帮助和有益的提醒。炎炎夏日，高温天气让咱们的身体也面临着不少挑战，如何通过科学饮食为身体降温解暑，安然度过这个夏天？接下来就为您详细介绍夏季饮食的健康指南。夏天天气炎热，咱们身体的新陈代谢会比其他季节快大约10%，这时候保养身体、饮食调理是首要任务。 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夏季膳食指南建议，夏季饮食要遵循清热解暑、健脾益气的基本原则。专家推荐多吃清热解暑的食物，像绿豆汤、冬瓜汤、苦瓜这些，它们富含水分和可溶性膳食纤维，能帮助降低体内火气。具体来说，绿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磷脂，既能补充营养，又能促进神经兴奋，提高身体抵抗力。冬瓜里的丙醇二酸能防止糖分变成脂肪，还有利尿消肿的作用。苦瓜中的苦瓜苷和类似胰岛素的物质，有助于调节血糖，适合各类人群食用。除了多吃这些清热解暑的食物，夏季补水也有讲究，每天的饮水量不能少于1500毫升，如果是高温作业或者做剧烈运动，就得喝到2500到3000毫升。不过要注意，不能一次性喝大量冰水，那样会刺激肠胃黏膜，导致胃肠道血管收缩，影响消化功能。正确的喝水方式是少量多次，每次喝100到150毫升，每隔

钾、钙等矿物质，其中钠每天会流失5到8克，所以要白开水中加少许食盐或者喝淡茶水，这样既能补水，可能补充电解质。另外，夏季饮食要清淡，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避免加重胃肠负担，可以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像西瓜、黄瓜、西红柿这些含水量高的食物，既能补水，又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蛋白质摄入也不能忽视，可以选择瘦肉、鱼类、蛋类、豆制品等容易消化的优质蛋白。同时要注意饮食规律，定时定量，这样既能保证营养，又不会给肠胃造成负担。对于特殊人群，夏季饮食更要特别注意。老年人消化功能较弱，应该多吃软烂易消化的食物。儿童处于生长发育期。

夏季昼长夜短，咱们的作息也得跟着调整，怎么安排睡眠，使用空调才健康，如何做好个人卫生，预防皮肤病。接下来就为您带来夏季作息与日常护理的使用建议。夏季作息安排很关键，要遵循晚睡早起的原则，这和夏季昼长夜短的自然规律相适应。中医养生理论认为，夏季应该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也就是适当晚睡早起，顺应自然界阳盛阴虚的变化。一般建议晚上10:30到11:00之间入睡，早上5:30到6:00起床，这样既能保证充足睡眠，又能顺应自然规律。中午

最好适当午睡补充精力，午睡时间以30到60分钟为宜，睡太久可能会导致醒后头晕乏力。午睡时别趴在桌上睡，最好能平躺，减少对颈椎和眼睛的压迫。虽然夜间睡眠时间缩短了，但睡眠质量一定要保证。睡前可以适当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室内温度控制在24到26摄氏度，湿度保持在50%到60%，这样的环境最有利于睡眠。睡前一小时要避免使用电子产品，因为电子屏幕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影响睡眠质量。另外，用热水泡脚15到20分钟也有助于改善睡眠，水温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泡脚时可以加少许艾叶或生姜，能促进血液循环。说到夏季睡眠，空调使用也是个大学问。空调温度不宜调得太低，建议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室内外温差不要超过7摄氏度，避免温差过大引发感冒。使用空调时要定期清洗滤网，一般每2周清洗一次，防止灰尘和细菌滋生。空调也不能一直开着，最好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5到20分钟，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夜间开空调时，可以在房间放一盆水，或用加湿器，保持室内湿度。夏季个人卫生也很重要，要勤洗澡、换衣，保持皮肤清洁干燥，预防常见的皮肤病。夏天出汗多，应该每天洗澡，水温以37到40摄氏度为宜，别用太热的水，以免刺激皮肤。洗澡时选温和的沐浴产品，避免用碱性过强的肥皂，防止破坏皮肤的酸碱平衡。衣服要选棉质，透气的面料有利于吸汗和散热，而且要勤洗勤换，尤其是内衣裤最好每天换，洗后放在阳光下晾晒杀菌。像痱子、湿疹、日光性皮炎这些夏季常见皮肤病，保持皮肤清洁干燥是预防的关键。夏天阳光强烈，紫外线是皮肤健康的隐形杀手，如何科学防晒才能既不影响户外活动，又能有效保护皮肤？接下来就为您详细介绍夏季防晒的实用知识。夏季防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阳光中的紫外线辐射强度大，所以夏季防晒不只是防止晒伤，更是为了预防皮肤老化和皮肤癌。外出时涂抹防晒霜是基础防护措施，使用防晒霜时量要足，面部一次大约需要1枚1元硬币大小的量，身体其他部位也要均匀涂抹，而且要在外出前30分钟涂抹，让防晒霜在皮肤表面形成保护膜，每隔3小时还要补涂一次。如果出汗多或游泳后，更要及时补涂。晚上回家后要用卸妆产品彻底清洁防晒霜，避免堵塞毛孔引发皮肤问题。除了涂抹防晒霜，物理防晒也不能少。外出时要佩戴遮阳帽、太阳镜，穿透气的长袖衣物，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直接照射。遮阳帽选宽边的，能遮挡面部、耳朵和颈部。太阳镜要选有 UV 防护功能的，保护眼睛不受紫外线伤害。衣物面料要紧密、轻薄、透气。颜色方面，浅色和深色各有优势，浅色反射阳光，深色防晒效果更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选择合适的外出时间也很关键，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紫外线最强的时段，尽量避免在这段时间外出。如果必须外出，要找阴凉

能降低 50% 以上。外出时还要控制在阳光下的时间，每小时防止中暑和晒伤。万一不小心晒伤了，要及时正确处理。轻度晒伤可以立即用冷毛巾或冰袋冷敷，每次15到20分钟，每天3到4次，减轻疼痛和红肿。也可以涂抹炉甘石洗剂或芦荟胶缓解症状。如果晒伤严重，出现水泡、发热、头痛等症状，就要及时去医院就诊。总之，夏季防晒是个系统工程，需要采取涂抹防晒霜、物理遮挡、避开强光时段等综合措施，才能有效保护皮肤健康。

夏天想运动又怕中暑，其实只要选对时间和方式，照样能安全锻炼身体。夏季运动有哪些讲究？如何避免运动伤害？接下来就为您介绍夏季运动的健康指南。夏季运动首先要选对时间，因为气温高，白天剧烈运动容易中暑，建议在清晨或傍晚气温较低时运动。清晨一般是6点到8点，这时候气温低，空气新鲜，含氧量高。傍晚是17点到19点，太阳西斜，气温逐

逐渐下降，也是运动的好时机。这两个时间段的气温通常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比较适合运动。适合夏季的运动方式有很多，像散步、慢跑、太极拳、瑜伽、游泳、骑自行车，这些轻度运动都不错。这些运动强度适中，不会过度消耗体力，又能达到锻炼目的。太极拳和瑜伽注重身心合一，能锻炼身体柔韧性，还能调节呼吸，缓解压力。游泳更是夏季理想的运动，水的浮力能减轻关节负担，散热性也好，能有效防止中暑。运动过程中控制强度很重要，避免剧烈运动导致中暑。判断运动强度是否合适，有个简单方法，就是运动时能说话但不能唱歌，说明强度适中。如果呼吸困难，说不出话，就说明强度太大了，需要降低。运动时间也不宜过长，每次30到60分钟，每周运动3到5次即可。运动后的护理同样关键。运动时人体会大量出汗，流失水分和电解质，每运动一小时大约会流失500到1000毫升水分，同时还会流失钠、钾、钙、镁等矿物质，所以运动后要及时补充，可以喝运动酢，每次喝100到150毫升，每隔15到20分钟喝一次。运动饮料选含糖量5%到8%，含电解质的既能补充能量，又能补充电解质。运动后还有些注意事项要记住，不能立即洗冷水澡，要等身体降温后再用温水冲洗，因为运动后血管扩张，突然用冷水洗会导致血管收缩。血压法是运动后先做整理活动，比如大约10到15分钟后再用37到40摄氏度的温水洗澡。另外，运动后要及时更换湿透的衣物，避免受凉感冒。做好准备活动和整理活动也很重要，准备活动能提高身体温度，增加关节灵活性，预防运动损伤。整理活动能帮助身体恢复，减少肌肉酸痛。高温天气不仅考验身体，也影响心情。炎炎夏日，如何调节情绪，做到心静自然凉？接下来就为您介绍夏季情绪调节和养心的实用方法。夏季高温容易让人烦躁不安，这是因为高温会影响人体下丘脑的情绪调节中枢，导致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分泌增加，从而出现情绪波动。这时候要学会自我调节，保持平和心态，可以通过听音、阅读、散步等方式缓解压力，避免情绪激动。听音乐时选舒缓优美的，比如古典音乐、轻音乐能让人放松。阅读选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既能增长知识，又能转移注意力。散步则能呼吸新鲜空气，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紧张情绪。中医常说心静自然凉，保持心情舒畅，确实能有效降低体感温度。这是因为情绪稳定时，人体代谢率降低，能量消耗减少，就会产生凉爽的感觉。相反，情绪激动时，代谢率升高，能量消耗增加，会觉得更热。所以夏季调节情绪很重要，可以试试冥想或深呼吸，每天早晚各做10到15分钟，能有效缓解压力，平静心情。从中医角度看，夏季还是养心的好季节。中医理论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与心相应，所以夏季养生要以养心为主，可以适当吃些红色食物，比如红豆、红枣、西红柿，它们有助于滋养心脏。具体来说，红豆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矿物质，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心脏功能。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和铁元素，能补血。

心脏健康。除了饮食，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也很重要，因为熬夜会加重心脏负担。夏季睡眠质量对情绪和心脏健康影响很大，高温天气容易影响睡眠，而睡眠不足又会进一步加剧情绪波动，所以保证充足睡眠很关键。可以在睡前喝一杯温牛奶，牛奶中的色氨酸有助于促进睡眠，也可以用酸枣仁泡水喝。酸枣仁有养心安神的作用，能改善睡眠质量。前面提到的保持规律作息，营造良好睡眠环境，对提高睡眠质量都有帮助。

有关，预防肠胃疾病，不吃生冷变质食物，饭前便后要洗手，保持手部清洁，生熟食物要分开存放和加工，避免交叉污染，食物要彻底煮熟煮透，尤其是肉类、蛋类、海鲜，剩菜剩饭及时放冰箱冷藏，存放不超过24小时，食用前彻底加热，不购买无证摊贩的食品，避免食物中毒。如果出现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夏季保护好肠胃，才能有好心情和好身体。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这里是易路自驾，大家好，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在路上的时间自然少不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让好听的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吧。把这首《成灰》一会儿再见。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0: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10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

湖中有三个大小不一的岛屿，分别通过玉带桥、曲桥和虹桥与湖岸相连，形成了湖中有岛、岛中有景的独特景观格局。其中最大的岛屿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最小的岛屿面积约3000平方米，三座桥梁造型各异，风格独特。园内绿树成荫，植被覆盖率高达80%以上，拥有各类树木近百种，包括松树、杨树、柳树、白桦等常见树种，还有一些珍贵的古树名木，其中部分树木树龄已超过百年。公园四季景色分明，各具特色。春季，园内樱花、桃花、杏花竞相绽放，满园飘香。夏季，荷花池中荷花满塘，碧绿的荷叶与粉嫩的荷花相映成趣。秋季，园内枫叶红似火，银杏叶金黄耀眼，五彩斑斓的秋景吸引众多摄影爱好者。冬季，湖面结冰，公园银装素裹，冰雪景观独特，部分区域还会设置冰雕雪塑，成为冬季赏雪游玩的好地方。让我们精彩继续。

漫步南湖公园，每一处景点都有它独特的故事和风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寻公园内那些不容错过的标志性景点。公园内主要景点包括玉带桥、湖心岛、白桦林、荷花池、九拱桥等，每处景点都各具特色，吸引着不同需求的游客。玉带桥是南湖公园的标志性建筑，桥长80米，宽7米，高16米，为三孔石拱桥，造型优美，宛如一条玉带横跨湖面，桥体两侧雕刻有精美的花纹，桥头设有石狮，整体建筑风格典雅庄重。站在桥上眺望，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是公园内最佳观景点之一。湖心岛面积约10000平方米，通过曲桥与湖岸相连，岛上建有凉亭、假山、花坛等设施，绿化覆盖率达90%以上，环境幽静，是游人休憩的理想场所。岛上还设有小型观景台，可360度观赏湖景。白桦林位于公园西北部，林中种植了数千棵白桦树，树干洁白挺拔，林中铺设木栈道，漫步其中可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是公园内的天然氧吧。荷花池位于公园东南部，面积约50000平方米，夏季荷花盛开时，粉红色的荷花与碧绿的荷叶

除了优美的自然景观，南湖公园还有丰富的休闲娱乐设施，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需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里能为大家提供哪些乐趣。公园内设有完善的休闲娱乐设施，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需求。园内设有游船、码头三处，分别位于湖的东、南、北三个方向，提供脚踏船、电动船等多种水上娱乐项目。儿童乐园位于公园东北部，配备了旋转木马、碰碰车、小火车、滑梯、秋千等多种游乐设施。园内设有专门的看护区，保障儿童游玩安全。健身广场分布在公园多个区域，配备了各类健身器材，包括漫步机、太极轮、单杠、双杠等。早晚常有市民在此锻炼身体，尤其是清晨和傍晚时分。广场上聚集了大量进行晨练和晚练的市民，有打太极的、跳广场舞的，练气功的，各类健身活动丰富多彩。每年夏季，公园还会举办荷花展、灯会等活动。荷花展期间会展示多个品种的荷花，举办荷花摄影比赛等活动。灯会则在夜间举行，园内设置各类主题花灯，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赏，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作为长春市重要的文化地标，南湖公园承载着许多长春人的记忆和情感，见证了城市的发展变迁。对于老一辈长春人来说，这里是他们年轻时谈恋爱的圣地，许多人在这里留下了美好的青春回忆。对于新一代年轻人而言，这里是休闲娱乐的理想场所，他们会在这里进行野餐、骑行、摄影等活动。公园既是孩子们嬉戏玩耍的乐园，园内的儿童游乐设施和开阔的草坪为孩子们提供了尽情玩耍的空间，也是老年人健身散步的好去处。每天清晨和傍晚，都有大量老年人在园内散步、打太极、跳广场舞，享受悠闲的晚年生活。公园内经常可以看到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和谐共处的场景，年轻人在湖边跑步锻炼，老年人在树下下棋聊天，孩子们在草坪上追逐嬉戏，构成了一幅和谐美好的生活画卷。每逢节假日，公园内游人如织，到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特别是春节、国庆节等重要节日，公园还会举办各类庆祝活动，吸引大量市民前来参与。听了这么多关于南湖公园的介绍，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亲自去体验一下了。最后，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实用的游览建议。

湖边漫步，欣赏湖光山色，感受大自然的清新空气，也可在游船码头租用游船游览湖心岛，从水上视角欣赏公园景异色，还可在园内的餐厅品尝当地特色美食。公园内设有多个餐饮点，提供东北菜、快餐、小吃等多种，免费对外开放，夏季可能会适当延长开放时间，交通十分便利，有多条公交线路可直达公园各个入口，游客可根据自己的出发地点选择合适的公交线路。自驾游客可将车辆停放在公园周边的停车场，但节假日停车位可能较为紧张，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公园内设有导览图和指示牌，方便游客了解游览路线和景点分布，同时还设有公共卫生间、休息区等服务设施，为游客提供便利。南湖公园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结合，是长春市区内难得的休闲放松场所，也是长春旅游不可错过的景点之一。无论是本地市民还是外地游客，都能在这里感受到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5月22日，星期五。此时此刻，一路书香又和您见面了。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谈话，滋养心灵，丰盈生命。阿尔卑斯山的清风里，藏着最纯粹的快乐密码。海蒂和爷爷用治愈故事诠释，保持快乐，从不用参照别人的标准，不在他人的卷子里找答案，遵从本心便是真谛。今天，让我们一同解锁这份纯粹的幸福智慧。
1: 在广袤优美的阿尔卑斯山，碧水蓝天，苍鹰盘旋，一个小女孩在原野上自由自在地奔跑。可与这美好画面相反的是，小女孩的童年充满了坎坷，她便是电影《海蒂与爷爷》的主人公海蒂。小小年纪，她就父母双亡，被姨妈扔给山上脾气古怪的爷爷抚养，几经辗转又被送去给富商小姐当伴读，寄人篱下。多变的环境带来了多样的选择，多样的选择带来了多样的意见。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在他成长的道路上，有过被闲言碎语干扰的跌跌撞撞，也有过不知该走向何方的动摇迷茫。外界的声音太嘈杂，内心的声音就会被掩盖，受到的建议和指点太多，原本的选择就会不断摇摆。好在幸运的是，他最终都做出了遵从本心的选项。海蒂的故事一遍遍地证明，人生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干系。保持快乐的秘诀是不要在别人的卷子里答题，不要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属于你的选项。海蒂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姨妈在山下生活，但姨妈最近得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海蒂，他并不是恶人。他跳起来抱住爷爷，他选择相信他。心理学上有条著名的法则，即使你已经有了主见，但如果有十个朋友和你持相反的意见，那么你很难不动摇。这也是爷爷说这番话的用意。不论别人在你心里如何重要，但面对问题时，你必须保持独立思考，相信自己的客观判断，而不是别人的主观臆断。真正的答案不是从别人的嘴里抄，而是要靠自己的眼睛找。爷爷给了海蒂选择的自由，海蒂也回忆了爷爷信任和爱，亲手做了一把小椅子，也代表着爷爷真正接纳了这个孙女儿。爷孙俩的关系由此更为亲密。发源自内心的热爱是困境最好的救赎。就在一切都稳中向好时，姨妈却为了一笔不菲的介绍费连哄带骗。

0: 就连对他一直抱有偏见的女管家也不禁赞叹。重回上学，这颗故事的种子就此埋下，他用全部的热忱浇灌它生根发芽，渐渐长大。如儿时所愿，成年后的海蒂真的成为了一位作家。大抵这就是热爱的力量吧，如同一把火焰点燃海蒂内心对知识的渴望。因为热爱，所以伸出了向生命探索的翅膀，在一次次的风风雨雨中追寻曙光，最终破茧成蝶，蜕变成自己想要的模样。世上最正确的道路就是自己选的道路。虽然在古堡里生活优越，天天可以吃美味的食物，穿漂亮的裙子，但海蒂还是忘不了阿尔卑斯山一望无际的原野，忘不了惦念他的爷爷。由于太过思念故土，海蒂甚至患上了梦游症。他生来就是穿梭于林间欢乐的精灵，华丽的鸟笼将海蒂放回了山上。海蒂快乐地拥抱着美丽的大自然，无拘无束地徜徉可以治愈过去的一切。不过在古堡中学习的经历也让海蒂心里的种子悄悄生出了芽。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问大家，你们长大后的梦想是什么？牧羊人的儿子答，
1: 当牧羊人。
0: 铁匠的儿子答，
2: 做铁匠。
0: 大家无一不是想子承父业。但海蒂不同，他站起来，有些胆怯但坚定地回答，
1: 我想写故事。
0: 这个回答遭到了所有人的嘲笑，连老师也觉得荒谬。海蒂只好默默藏起了这个梦想，直到再次遇见那个为他点起希望的前辈克拉拉的奶奶，他才敢倾吐心声。
1: 大家都笑话我，因为我想写故事。
0: 奶奶清楚海蒂的顾虑，怕不合群的排挤，怕别人异样的眼光，但这些都不应该成为放弃梦想的理由。她送给海蒂一个日记本，看着她的眼睛，坚定地告诉她，
3: 那是因为大家知道的太少，而你看过更大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什么使你感到快乐，那就去做吧，不要管别人说什么。
0: 听了奶奶的话，海蒂的脸上又洋溢起美好的笑容。她感激奶奶无条件的支持，也懂得了与想走的路。是呀，去与别人说什么，那是最无关紧要的。曾看过一句话，生活中的无趣和痛苦往往来自陈规旧习，欲寻求乐趣，只能先破后立。按照世俗的标准，终究不能收获快乐。人也只需要听从自己。盲目从众的代价是永远被别人的眼光支配，如同被操纵的提线木偶。做自己世界里的主角，按照喜欢的方式度过余生，想来这就是我们拼尽全力努力的意义。人生就像一场考试，总有人想在别人的考试里金榜题名，最后却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他们忘了，他们拿着只属于自己的答卷，答案自然也不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每个人都可以很精彩。我们既是答卷人，也是出卷人和判卷人。唯一需要做的是在自己的卷子里答自己的题。就像海蒂一边摸爬滚打，一边茁壮地成为自己。人生这张答卷，有且仅有的最优解，是为自我坚守一生，一心一意，永不停息。
4: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人生就是一次单程旅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目的地，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刻表，找得准生活节奏，方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专属能量。读了路遥的小说，早晨从中午开始，才知道如何在自己的节奏里过好这一生。
1: 作家路遥在小说《人生》发表并翻拍成电影后，一下就成了炙手可热的名人。但突如而来的成功并没有带给他满满的幸福感，而是让他陷入了马不停蹄的应酬和对写作生涯的极度焦虑中。他决定结束这一切喧嚣，回归纯粹的创作。他更想向评论界证明自己还可以超越人生，创造另一个文学巅峰。于是他做了一个看似疯狂的决定，写一部共计百万字的大部头作品。《平凡的世界》三部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横空出世的。路遥在自传性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讲述了他在成名之后萌发创作设想并最终完成《平凡的世界》的心路历程。在书中，他写自己下定决心前的忐忑，写搜集素材的辛劳，写创作过程的艰辛。其中最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他对自己写作风格的坚守和对梦想的坚定执着。在书中，他用自己一波三折的创作经历告诉每一个平凡如你我的普通人，其实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在自己的节奏里过好这一生。在同时代的作家中，路遥算得上是真正的夜猫子。他常常午饭前一个钟头才起床，所以早晨都是从中午开始的。午饭过后呢，他会立刻开始写作，整个下午都是他的最佳工作时间。除了上厕所，他几乎在桌面上头也不抬，一直到吃晚饭都会沉浸在写作之中。晚饭后，他会安排一两个小时休闲时间，看看新闻联播，读一读当天的报纸。这是他一天中最为安逸的时刻。夜深人静，当大家都入睡后，路遥的思绪会再次活跃，要么完成当天未完成的任务，要么会阅读或思考明天的工作安排。他也曾觉得日夜颠倒不好，也曾多次纠正，但最后还是觉得这样的作息更匹配自己的创作。如果说多年形成的专属能量时间能让路遥高效地完成工作，那一些专属地点则会让他头脑更加冷静，思维更加清晰。在决定写《平凡的世界》之前，路遥来到故乡牟乌素的大沙漠中，这无边的苍茫和寂寥让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将要进行的其实是一次命运的赌博。这部作品将耗时多年，这期间他将在文坛上完全消失。如果作品失败，那将意味着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的失败。但是路遥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因为一个作家的使命感不允许自己放弃。正是这次沙漠中的誓师，保障了他在以后的六个年头中无论多么艰难困苦都能矢志不移地坚持走下去。路遥的几段创作历程中，是不是藏着无数个普通人的影子？我们也曾羡慕别人能高度自律，早睡早起，我们也曾陷入无数次的自我批判，为什么每天都逃不出熬夜的怪圈？在一次次自我折腾之后，我们才猛然发现，原来那些让别人精力充沛的黄金时段，还真不一定就适合自己。然后你渐渐发现，能让自己达到最好状态的作息时间，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最佳时区，挖掘出适合自己的专属时间节奏。在面临人生重大决策时，我们也常常陷入迷茫和彷徨，而当我们有一块专属的心灵净化圣地后，你就会发现了，只要一去到那个地方，你的心绪就会变得十分宁静，思路也会变得分外清晰，你找到了自己的专属空间节奏。网上有句话特别让人深思，人生最重要的并不是我们一定要过得比别人好，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过好这一生。却形成快速高效的工作规律，拥有自己的空间节奏，能够形成敏锐冷静的思考模式，不止步当下，不焦虑未来。

在自己的专属时区中向着正确方向不懈努力，我们也能活出自己的专属精彩。当决定要创作这部红篇巨制后，路遥的第一个难题是确定小

国外的新思潮席卷全国。路遥一想到这部作品将费时几年，那是迭代更新，心中就无比的焦虑。但李志却向他发出警告，不能轻易被一种文学风潮席卷而去。因为任何一种新文学流派和样式的产生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人文历史和社会环境。一味地模仿别人，忽略本民族的深厚历史文化，这种囫囵吞枣式的引进注定没前途。思索再三，路遥还是决定用自己最熟悉的现实主义手法来解构这部规模庞大的作品。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对文学大方向和对自己擅长领域的判断

痛苦的煎熬之后，路遥开始冷静的思考，这三天的失败其实主要在于自己太渴望这么大规模的作品，哪个高手会在开头就大做文章呢？复盘之后，思路豁然开阔，开头也就出奇的顺利了。五六天过后呢，他已经初步建立起工作规律，掌握了每天当贴了一张表格，写着从1到53的一组数字。第一步共53张，每写完一张就划掉一个数字，代表着自己又向目标迈进了一步。正是这样精确的目标管理，才能让他在相对短的时间内高效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回望路遥的创作历程，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原来大神的工作风格也和我们普通人一样，是从最初的兵荒马乱一点点修炼到井然有序的。刚开始做一份工作时，我们也常常找不到头绪，理不清方向，就如路遥最初一样一筹莫展。而当我们在一次次失误中找到问题，在一次次前行中总结经验，也就渐渐发现了属于自己的最佳工作节奏。对行业方向和自我能力的准确判断会成为你事业成功的基石，对工作亮点失误的总结和复盘会变成你能力提升的保障，对工作节奏的把控和严格的自我约束会化作你抵达胜利的最大驱动力。当你懂得在失败中及时反省，在前进中持续自律，你就已经学会掌控自己的专属工作节奏，你就能真正一往无前，顺利抵达成功的彼岸。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期间，曾一度对自己严苛到近于自虐的程度。为了找到生活的真实，他选择在一个煤矿的简陋房间里写第一部作品。这里的物资十分匮乏，没有蔬菜、鸡蛋，连豆腐都难买到。早晨路遥常常不吃饭，中午是馒头米汤加咸菜，晚上有时吃面条，有时和中午一样。这种伙食严重缺乏营养，根本无法弥补他每天十几个小时的体力消耗。除了饮食上的匮乏，路遥更缺乏休息时间，每天的任务都定得满满的，连半小时都不敢耽误。这样苦行僧般的日子日复一日，他终于在第二部完结时倒下了。他的身体像弹簧一样整个被扯断，软得像一滩泥。最痛苦的是每吸进一口气都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路遥第一次感觉自己离死亡如此之近。万幸的是，他在老家的一个老中医那儿吃了100多副中药后，身体开始渐渐复原。然后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他的面前，是继续休息还是接着再写？按他当时的身体状况，起码还应该休息一年，但是路遥却万万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他用整个血汗构造的建筑物在等待最后的封顶，关键时刻怎能轻易放弃？其实这是在死亡与完成作品之间的一次人生选择。思索良久，路遥还是决定必须接着干，但这次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一定要符合健康规律。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怀着十分温柔的心情想要体贴自己。他在老家的一个宾馆写第三部的初稿，这里每天能洗个热水澡，吃的也营养均衡。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在这里一边写作一边看病吃药。他让朋友找了一副哑铃，又买了一副扩胸器，每天在睡前先做一套自编的哑铃操，再拉几十下的扩胸器。当他真正开始怜惜自己的生命时，他的状态也开始变得稳定而健康。回望路遥拼命筑梦的历程，是不是像极了无数个打工人的日常？为了不落于人后，我们常常一开始工作就在玩命的卷，死命的作践自己的身体而不自知。而只有在身体轰然倒下的那一刻，只有在自己离死亡最近的时刻，你才能清醒地发现，原来自己亏欠身体的已经太多。然后你懂得了如何善待自己的身体，善待自己的内心。然后你才真正明白该如何去掌控属于自己的生命节奏。泰戈尔说，最好的事情总在不经意时出现，所以不必慌张赶路，按自己的节奏步履不停地

过每个今天。是啊，花开自有时，叶落自有期。人生路远，来日方长，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时区，按自己的专属节奏去过好这一生。因为只有在自己最舒适的生活节奏里，人生才能看到生生不息的希望。只有在自己最适合的生命节奏里，我们才会获得实至名归的终极幸福。心理学上有一个巴纳姆效应，指的是我们常常会受到周围信息的干扰而迷失自我，并把他人的言行作为自己行动的参照。推广到生活中，就是一个人若对自我没有清晰的认知，一点风吹草动就可能偏离正轨，任何微小干扰都容易背离初心。人生就是一次单程旅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目的地，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刻表。找得准生活节奏，方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专属能量。把握好工作节奏，才会抵达属于自己的成功彼岸。掌控好生命节奏，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终极幸福。前路漫漫，只要眼里有光，脚下有路，便可走得从容坦荡。无声告白里有句话说，我们终其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人生海海，岁月漫长，愿你历经世事万千，依旧不急不徐，走过万水千山，依然淡定从容。愿你穿过生活的喧嚣，坚守自我的节奏，去奔赴属于自己的那一片璀璨。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身在路上，心仪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挣脱世俗的桎梏，才能在人生里从容前行，逃之夭夭。用女性故事诠释，强大从不是坚硬的铠甲，而是内心的笃定与温柔。内心越强大的女人，越能展现柔软的力量。今天，让我们走进这部深刻的作品。
1: 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遗妻世家。古往今来，一个女子在如桃花般明艳动人的年纪，既觅得良人真爱，出嫁后又能使家庭和睦，这应该是最美好的归宿。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女孩都如此幸运。在王安忆的小说《逃之夭夭》中，玉小秋就是一个在非议和流言中长大的女孩。坎坷的成长之路让她学会了择善而行，柔软处事，最终活出了灼灼其华的灿烂。玉小秋在多舛的命运中展现出极其坚韧的生命力，真正诠释了内心越强大的女人越柔软。如果你的人生并不如意，不妨翻开这本《逃之夭夭》，汲取力量，以柔软心除挂碍，以欢喜心过生活。一，用柔软心处事，拥有屏蔽偏见的能力。上世纪50年代，在上海的后弄里，邻里的孩子们常会聚在一起跳皮筋、翻筋斗，玉小秋总是这群孩子里最显眼的一个。他热情开朗，会倒立，会教其他小朋友体操动作，衣着鲜艳，快乐无比，总会吸引路人多看他两眼。然而回到家，玉小秋面临的却是被打压的境遇。妈妈是一名滑稽戏演员，她是妈妈离婚后1年多生下的私生女，没有人知道她的爸爸是谁。也许是对自己婚姻失败的愤懑，妈妈暴躁冲动，总是事出无端地打骂她，和她同母不同父的哥哥姐姐也对她十分冷漠。哥哥会不动声色地给她一巴掌或是一拳头，姐姐总是冷眼旁观她被教训。不光彩的出身和缺爱的家境，并没有让小秋变得懦弱自卑，天性中趋向温暖和善的部分，让她慢慢接受了原生家庭。他知道妈妈急躁易怒是性格使然，即使被打，哭一场就没事了。为了讨哥哥姐姐的欢心，他心甘情愿地包揽所有的家务活。小小年纪的他已经懂得善解人意，不如意就会很快消散。10多岁后，他的身体开始快速发育，然而少女独有的丰盈身材和娇艳容颜常常引来恶意诋毁。人们联系他的身世，将他的早熟视作风流。母亲看到他越来越妖娆的身材，当众扇他嘴巴，咒骂他，不再让他登上喜欢的舞台。人们污蔑他和社会上的小混混有不正当的关系，校方宣传队也不让他参与活动。从小在恶言恶语里成长，玉小秋早已对闲话产生了一些抵抗力。被别人轻蔑讥笑，被学校差别对待，他也只是生气一时，转身就又没记性地和伙伴们练体操去看戏了。人们用刻薄的语言伤害他，他不去坚硬对抗攻击别人，也不会否定自己自暴自弃，而是忽略伤害，用柔软心拥抱生活，专注自己的快乐。一个人心地柔善，便不会因恶意滋生仇恨，而是屏蔽偏见，乐观对待。亲情淡薄，就多付出温暖和关爱，遭受排挤，便常专注热爱和独处。柔能生慧，不被偏见裹挟，在满路泥泞中也能体验生活的乐趣。二，以柔软心待人，拥有接纳失去的能力。中学时，学校响应国家政策，安排学生们下乡劳动锻炼，玉小秋做事直率不扭捏，同学们没他能干，便共同疏远他。何明伟却是一个例外，他和玉小秋一起负责采买食材，在相处中发现他并不像流言中说的风流造作，便对他渐生好感。毕业分配时，何明伟希望能和小秋同去安徽， 无奈家人不希望他跟名声不好的玉小秋在一起，偷偷帮他申请去了江西。爱情的萌芽还没有冒尖，便被偏见无情掐断。然而感情一旦产生，便无法自拔。过年放假时，何明伟特意改到北上来找他。重逢后的坦诚和默契温暖了玉小秋孤独的心，他便以加倍的热情回报他。分别之后，两人开始互寄邮包，感情也在一寄一收间更加笃定。然而在他们准备结婚时，却遇到了困难。何明伟的父母不愿意给他们提供婚房，在频繁接触小秋母亲后，何明伟也对未来岳母整日打牌的颓靡心生反感，对他和他们同住失去信心。爱情让人勇敢，也让人软弱。随着婚事的搁置，何明伟去小秋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现实割裂了他们的关系，也疏远了彼此的心。当玉小秋第一次撞见何明伟和别的女孩约会时，她震惊之余慌乱又无助，却自始至终没有去质问爱人的背叛。眼见两人的感情大势已去，虽做不到立刻转身离去，但她懂得适时后退。终于何明伟来找她提出分手，她没有委屈抱怨，也没有哭闹威胁，只是平静地结束了他们的爱情。爱情最难容忍的便是不忠，既然不再同心，何必偏执将就。从小到大，玉小秋在挫折中成长，别人会认为他能忍，其实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柔软足以使他接得住任何暴击。人生难有圆满，爱情亦不是生活的全部，再深厚的感情也需要坚守初心，不能从一而终，便注定走向末路。失去不过是成长的契机，及时止损才可能重塑自我。以柔软心看待，接纳失去，任性成长，亦是爱自己最好的方式。三，怀柔软心过好当下，是一个人最好的活法。与何明伟分手后，玉小秋没有沉浸在悲伤中，而是忙着去照顾即将生产的姐姐。不料姐姐生产时意外去世，留下刚出生的婴儿，让人心疼。姐夫的父母年事已高，精力有限，姐夫又在外地上学，所以玉小秋一下班就到姐夫家帮忙照顾孩子。婴儿的纯真激发了她内心柔软的部分，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她更懂得生命的珍贵，也更珍惜眼前的温暖，逐渐消融了过往的伤痛。姐夫的父母看到小秋的尽心付出，十分感恩，把她当亲女儿相待。在孩子会爬会跑，一直喊小秋妈妈时，他们便有意撮合小秋和儿子在一起。正如张爱玲所说，感情是渐渐地生出来的，到后来总有感情的，不能先存这个成见。姐夫是孝子，也许还因为小秋是他爱妻的妹妹，他想延续对亡妻的爱，所以答应了婚事。虽然对姐夫的感觉很模糊，还没有所谓的爱情，但这个男人孝顺又上进，让小秋不由得心生好感。既然命运交给他新的人生命题，与其踌躇不决，不如坦然面对，

婚后，生活的充实和温情让两人日渐熟悉，不再心有芥蒂。一家三口出门，姐夫担心小秋抱孩子会摔着，会接过孩子抱着，另一只手抓紧他的手。姐夫的体贴也逐渐打动了小秋的心。

姐夫工作落实，生活回归正轨，一家人才得以安稳团圆。两年后，小秋怀孕了，丈夫紧张又恐惧，他不舍得小秋冒险，泪流满面地求她不要生，抱紧她说：“我只要有你。”幸得命运垂怜，小秋顺利生下了一个女儿。敞开心扉后的两个人完全接纳了彼此，生活给了她最好的奖赏。从小到大被家人粗暴对待，被别人流言污蔑，被爱人背叛抛弃，但是小秋选择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最终也等到了人生最幸福的答案。面临选择，如果犹豫徘徊，错过良机，人生只会一成不变。而正是内心温柔对待当下，珍惜眼前人，终会迎来全新的人生。不执着过去，不仰望未来，过好当下，才不负此时此刻的柔情。世间纷扰，以柔

0: 包容万物，心会者安，安者笑对人生。真正改变一个人命运的，不是强硬对抗，也不是沉湎痛苦，而是柔软处事，与自己和解。愿你我都修得一颗柔软心，穿越困境，活出灿烂明媚的人生。
1: 枷锁道尽生命真谛，学会放下，是打开命运枷锁的核心密码。放下过往遗憾，过度期待

人性的枷锁。他从23岁开始构思，直到37岁才全部完稿。这本书一经面世，就被盛赞为天才之作，被列入多种语言版本的文学经典书目。书中讲述了脚步畸形的男主菲利普，在天生残疾、求职遇挫、感情不顺的重重人生枷锁中，一路奋力挣扎，最终冲破命运牢笼的故事。有人说，读一本小说就体会了一种人生。当我们读懂了人性的枷锁，也就懂得了，原来要成功打开命运的枷锁，往往从学会放下开始。放下外在的缺陷，才能真正与自己和解。小说中的男主菲利普，在9岁时就父母双亡，跟随伯父伯母一起生活。伯父性格保守古板，菲利普小小年纪，生活就充满着压抑和无趣。不但如此，他还有一只脚天生畸形，走路总是一瘸一拐的。上学后，他的残肢受到了很多同学的嘲笑，有人模仿他走路的样子，有人甚至还故意踢他的跛足。菲利普努力地想要融入集体，想和周围的人保持一致，可他越用力，就越是引来更多嘲笑。巨大的心理压力让他的学习成绩每况愈下，老师也尖酸地骂他是瘸腿的笨蛋。他的内心越来越自卑和痛苦，他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却发现自己在耶稣像下跪了一整晚，奇迹却并没有出现。身体的残疾变成了扎在他心上的一根刺，哪怕已经成年，只要一听到跛足两个字，他都会紧张到脸红心跳手发抖。那时他对自己残缺的身体充满了厌恶和痛恨。直到多年后的某一天，一个小男孩让他的心态发生了巨大转变。当时已经是一名医生的菲利普接诊了一位跛脚的小男孩，看到这个小男孩，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童年，所以言谈间充满了对男孩的痛。这只是看起来不太好看，我觉得对生活影响并不大。男孩的话风轻云淡，但却让既然天生残疾无法改变，那又何必一直折磨自己呢？心态改变后，他突然发现

与挣脱了心理的羁绊，实现了自我和解与救赎。往任何时候，我们都是唯一的痛苦制造者，也是唯一的痛苦终结者。心理学上

痛苦的泥潭。唯有放下外在的缺陷，能改变的缺号的枷锁，才能真正与自己达成和解。放下内心的执着，才会看清正确的方向。菲利普从小就特别喜欢画画，朋友看了他的画都觉得他有当画家的潜质。从此他心里

这位女孩贫困交加，最终绝望地在简陋的出租屋里悬梁自菲利普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也让她第一次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她忍不住去询问老师，自己到底有没有绘画天赋。老师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而是给她讲了一个故事。一位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史特利克兰，原本工作优渥，家庭幸福，但突然有一天，他放弃了拥有的一切，独自来巴黎追求心中的画家梦。他说，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只有绘画能让自己得救。靠着不疯魔不成活的痴迷，史特利克兰最终得偿所愿，成为画家，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听完这个故事，菲利普忽然发现，原来真正的艺术家大都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和对艺术的狂热追求。回头看看自己，很明显并没有这份天赋和狂热。思来想去，他决定放弃画画，转而到伦敦圣卢克医学院学医，因为这是自己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所以菲利普在学习期间异常刻苦，通过长期的不懈努力，他顺利拿到了行医合格证。在一次次治病救人的过程中，菲利普也感觉自己一次比一次更自信，一次比一次更有力量。他这才发现自己真正的天赋原来在医学上。网上有句话特别扎心，坚持错误并不是一种勇气，而是一种愚蠢的执着。在追梦的路上，菲利普能找到自己真正擅长并热爱的领域，跟他清晰的自我认知和勇敢地放下心中的执着密不可分。菲利普如此，其实生活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明知自己没有相应的能力去从事某项工作，却固执地一意孤行，那最终必定一无所获。唯有放下内心的执着，才会拨开云雾，看清正确的前行方向。唯有勇敢地舍弃错误的坚持，才能开辟出真正适合自己的人生之路。放下错误的情感，方能收获圆满的婚姻。在巴黎学画期间，菲利普爱上了餐厅的一位女服务员米尔德里德。她脸色苍白，长相普通平凡，但菲利普却狂热地爱上了她。他并没有发现这个女孩贪慕虚荣，还撒谎成性，是个品行不端的人。每次米尔德里德和她约会，都会疯狂地买买买，但经济拮据的菲利普却心甘情愿为她花光钱包。非但如此，米尔德里德还朝秦暮楚，周旋在几个男人之间。面对他一次次的背叛和羞辱，菲利普依然难以割舍这段感情。当米尔德里德怀上了别人的孩子却惨遭抛弃时，菲利普竟然无怨无悔地供养他和孩子。在这段感情中，菲利普爱得无比卑微，毫无底线。他以为自己的一片赤诚终究会换来真爱，但米尔德里德却用自己的腐朽堕落一次次让菲利普寒彻骨髓。后来被物欲蒙蔽的米尔德里德沦为妓女，还染上性病，最终消失在菲利普的生活中。菲利普这才大梦初醒，但此时的他已身无分文，不得不流落街头。一段错付的感情让菲利普背负了沉重的枷锁，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直到他遇到一个叫萨利的女孩，才渐渐放下这段不堪回首的虐恋。萨利外表健康美丽，性格温柔体贴，他用自己阳光般的热情一点一点治愈着菲利普那颗伤痕累累的心。两人情投意合，相互依赖。

只要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时间越长感情就越发浓烈甜蜜。一段时间后，当萨莉羞涩地告诉菲利普自己怀孕的消息，菲利普在狂喜之后慎重地向萨莉求婚。彼时幸福的阳光洒满这对小情侣的肩头。放下那段让自己痛不欲生的错付的爱情之后，菲利普终于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美满婚姻。音乐家莱昂纳德·科恩有句名言，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人生之路跌宕起伏，每个人都曾经带着各自的遗憾和缺陷孤独的前行，或许是身体的残缺，或许是事业的不顺，或许是感情的煎熬。生活的不如意常常十之八九，当你陷入人生的困顿迷茫，不妨静下心来读一读这本《人性的枷锁》，或许就能找到重启生活的勇气和力量。书中的菲利普用自己一波三折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只有真正放下自己的外在缺陷，才能完全与内心达成和解。只有放下错误的坚持，才能找到自己的擅长与热爱。只有放下错付的感情，才能最终收获圆满的婚姻。一念放下，万般自在。当我们真正学会了放下，也就冲破了生命中一重又一重的枷锁。

0: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今天的一路书香就。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

0: 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1: 好。
2: 通常刹车失灵的发生概率并不高，但如果车辆缺乏日常保养，制动系统突发故障，或遇较长的下坡路段长时间踩刹车，都有可能发生刹车失灵。熟练掌握应急处置办法，能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
3: 今天教大家两个方法来处置险情，具体用哪个要看当时的紧急程度。
2: 第一个方法较稳妥，但需要的停车距离较长，适用于不需要立即停车的情况。具体做法是松开加速踏板，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自动挡车型切换至 L 档或切换手动模式，逐级减档，手动挡车型直接逐级降档，靠发动机牵引力来降低车速，等车速降到很低后换空档并拉手刹停车。
3: 第二个方法有一定的危险性，适用于必须立即停车的情况，操作需谨慎。
2: 发现刹车失灵后，无论自动挡还是手动挡车型，松开加速踏板并换入空档，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左手握紧方向盘，右手直接拉起手刹，此时车辆后轮胎会抱死，即轮胎不转动，以此达到紧急制动效果。请注意，一定要控制好方向盘，否则车辆会因后轮抱死出现方向偏移。如果是电子手刹，换空档后可扣住电子手刹不放，这样也能达到紧急制动效果，而且比拉起机械手刹停车要平稳。应对刹车失灵，掌握正确的方法十分必要。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提前掌握应对方法，突发情况时保持头脑冷静；二、日常做好车辆维修与保养，消除安全隐患。
4: 你爱父母吗？
5: 爱。
4: 你爱伴侣吗？
5: 爱。
4: 你爱孩子吗？
5: 当然爱。
4: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5: 爱。
4: 你爱自然吗？
5: 你爱明星吗？
6: 你爱旅行吗？
4: 你爱发朋友圈吗？
5: 我都爱。
4: 你爱你自己吗？
5: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7: 来了来了。
8: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7: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9: 啊，
8: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7: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喂，妈。
12: 叶涛啊，文丽要生了。
11: 妈，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来。
13: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11: 太好了，谢谢小王。
13: 恭喜涛哥要当爸爸了。
11: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我跟你说啊，
13: 涛哥，车蹭护栏上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11: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帮我的忙还让你把车撞了。
13: 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来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1: 兄弟啊，没事吧？
11: 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啊，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1: 没问题啊，上车。
13: 涛哥，您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11: 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站，注意安全啊。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1: 兄弟啊，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机油啊，速度一快开上去很容易打滑。
11: 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
1: 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断层啊，更危险。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
1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1: 嘿，像今晚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6: 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要领须牢记，夜车小心开。
14: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搭我一段呗。
15: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14: 没问题。哎，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换鞋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
15: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哎呀，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14: 等等，你这脖子上滴里浪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15: 哦，好的，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6: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保平安。欣赏音乐，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好听与和谐。交通出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和速度。
16: 出发了。
6: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无论是驾驶、乘车、走路还是骑行，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
17: 早啊。
16: 早啊。
17: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8: 宝贝，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6: 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
18: 看着点儿。
6: 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
19: 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堵上了？
20: 哎，什么时候能走啊？
6: 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18: 我到了。
21: 安全到达终点，请提醒乘客。
19: 这么快到了？
6: 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有事您说话》节目。各位，我是大齐。
1: 大家好，我是大雪。刚才很明显的，大齐质疑了一下，
0: 我质疑，
1: 就是、停顿了一下。
0: 我确实质疑了我自己一下，我
1: 还是恍惚了，对吗？
0: 早高峰，有事您说啊，还是晚高峰啊？今天周五，有事您说话。其实各位啊，就是今天这个天儿，我觉得不太适合上班。
1: 那适合什么呢？适合在家睡觉吗？
0: 我觉得这个天在家睡觉有点可惜了。
1: 嗯，
0: 现在呀迷上露营了。
1: 嗯，
0: 就是
1: 刚才大喜还跟我说这个露营的装备问题。
0: 没错，就是你现在啊，此时此刻您看外面啊已经这个稍微有点阴天了，多云嘛，是不是？但是今天晚间有降雨，那么现在您搁户外搭个帐篷，哎，
1: 其实搭个天幕风还挺舒适，对吧？
0: 没错，您看啊，这个天儿不太适合上班，所以说我精神恍惚了一下。但是各位啊，没关系，咱啊不管天气如何，还是得先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呢，锦州、营口、阜新、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率先降雨，到了夜间啊，降雨范围扩大至全省，好在雨量并不算特别大，多以小雨或阵雨为主。
1: 受降雨天气的影响，省内多地气温略有下滑，下滑是2到8度，只有丹东与昨天是持平的。省内各地最高气温在18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呢是在13到17度之间。那今天我省偏南风为主，风力普遍集中是在4级左右。
0: 没错，根据目前的预报来看呢，未来的一周啊，我省的降雨是比较频繁的，气温波动更是比较明显。从目前来看呢，今明两天各地最高气温还保持在23到25度之间，到了本周末省内气温有望冲高哈，特别是周日朝阳预计会达到30度左右，随后气温又开启了下滑模式。不过下周四降温最为明显，最高气温只有19度。
1: 整体来说啊，这未来的一周我省的气温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所以说建议大家密切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
0: 没错，现在这个天气啊，这个最低气温啊还是有着明显上升的一个趋势，是不是？终于不用这个满28减17减18这种感觉了。
1: 对。
0: 那么今天你看啊，今天沈阳，咱拿沈阳举例子，是一个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25减10满25减10。但是您知道吗？这个早晨出门的时候，我特意看了一眼这个最低气温19度。那你想想，19度出门，这个天气就特别的舒适了，既不冷也不热。那么还是要提醒各位啊，由于这个降雨的过程到来了之后，气温肯定会有下滑。那咱这个薄点的这个长袖外套啊，咱还别着急收起来，还是啊穿在这个身上，或者说放在包里，
1: 对，谨防感冒。
0: 还有一些就是俊男靓女啊，这个喜欢穿这个短裤啊、短裙的，是不是？这几天啊下雨了。咱啊把长裤啊还是换回来吧。欢迎各位来收听辽宁高速运营公司为大家精心打造的广播节目《有事您说话》。无论您是遇到了道路的突发状况，还是对高速的服务有任何的疑问或者建议啊，大家都别着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一一解答，答疑解惑。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进行咨询。
1: 大家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024-8236-5523进行互动交流。高速畅行，有我相伴，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交流之旅吧。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辽宁高速方面的消息。就在近日，营口分公司营口北管理站巡查人员在日常巡查的时候呢，是发现了一个问题，辖区部分高速路段次线内出现了违规耕种的苗头，此举呢不仅侵占公路的用地，更加存在着安全隐患。巡查人员也是将情况第一时间上报给了相关的部门，多部门联动的专项整治行动

0: 迅速启动。四千内土地属于公路用地，违规耕种的危害极大，农作物根系可能会破坏路基，引发水土的流失和边坡塌方，长高的植株更会遮挡交通标志和行车视线，耕作灌溉啊还会损坏排水系统，缩短公路的使用寿命。
1: 此次专项行动整治秉持教育先行、柔性执法的原则，由路政部门牵头，联合养护巡查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向村民普及公路法等相关的法规，讲解违规的耕种的安全隐患，获得村民的理解支持，不少村民主动配合清理。随后呢，各部门分工协作，路政巡查人员维护现场秩序，解读政策，养护人员用专业工具清理违规作物，填平土地，最终恢复了公路用地原貌，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改善了沿线路域环境。
0: 哎，没错哈。那么各位啊，其实您别想着我多种一点地，然后我多一些收成。其实您知道吗？高速两侧这个路基啊，是特别的关键，也是来保持我们公路的安全性能的。你想啊，你这个根系啊扎到我们这个路基，然后这个如果说一旦雨大呀，或者说您这个浇灌的时候啊，造成这个水土流失，造成塌方，您想想这个后果可是不堪设想的，是不是？
1: 嗯，对。
0: 那么对于我们用路人的交通安全也是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各位，就是不单您这个种地啊怎么怎么样，其实您知道吗，在我们这种公路用地种地，它是有违法的嫌疑的啊，也是这个违背了我们这个道路安公路的这个公路法。那么也是提示各位，高速的两侧禁止什么呢？烧荒啊，禁止这个边坡的这个违规耕种啊，各位您一定要记牢了。来吧，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司机留言有点长，各位您仔细听啊。他说，我有一对双胞胎，刚刚满三岁啊，按身高体重应该用安全座椅，但是呢我们全家出游啊，后排还要坐两个老人，实在是没地方装这个两大座椅了，买增高垫，老人又说卡屁股啊，坐着不舒服，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破例抱着坐？
1: 首先呀，明确法规与这个安全底线，是绝对不能大人抱着孩子来乘车的。
0: 嗯，
1: 哪怕呢是短途低速或者是满座拥挤都是不行的，因为在急刹或者是轻微碰撞的瞬间容易抱不住孩子，这个冲击力啊会直接让孩子飞出撞伤，这个也是最危险的乘车方式。
0: 嗯，
1: 没有任何的破例余地。
0: 哎，没错。那您想想，您可爱的三岁的双胞胎呀，本身的身高体重呢刚好啊就是卡在了这个必须使用安全约束装置的这种标准准则里面啊。那么交规里呢没有全家出行多这个出行人多拥挤就能够免用安全座椅的特例，交警查处和事故责任规定都只看是否啊这个合规使用了儿童的乘车防护装备，不会以啊家里老人乘车没位置啊，坐着不舒服啊，作为变通的理由。
1: 那给大家一个建议吧，就是可以更换一下轻薄一体式的便携儿童安全增高坐垫，再加上简易的背带款，这类款式呢比传统厚重增高的这个垫儿，贴合身形，边缘不硬，不硌臀部，在老人乘坐的时候呢，不会被卡位挤压。那孩子使用也符合三岁年龄段这个乘车防护的要求，满足交管出行的规范。那同时呢，也是兼顾了全家人乘坐舒适度，彻底避开怀抱乘车的一个安全隐患和违规的风险。
0: 日常短途乘交出行呢，也不要这个心存侥幸啊。三岁的孩子呢，自我防护力啊，他们基本上没有，也是特别的差啊。怀抱乘车呢，是交通事故当中儿童受伤最高发的行为，宁愿调整出行座位的顺序啊，这个精简随身的这个行李来腾出空间，也不能选择抱娃坐车的这种妥协的方式。你想哈，再跟大家举个例子，首先交警看到你。咱不说这儿童座椅的事，如果说您是这个五座的家庭轿车，您是不是超员了？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那您超员了，肯定会以此来受到这个交警的处罚啊，扣分啊，罚款呢、啊， 这是第一个。这钱啊分啊身外之物还好，那你想一旦啊咱这个发生了事故啊或者说故障，因为这个我们的超员或者说我们的儿童没有乘坐安全座椅，引发了一系列的人身的这个碰撞啊，咱也是得不偿失。本来三岁的小孩啊，他由于这个年龄小，他骨骼发育啊包括自我保护的意识啊基本上没有，而且这个身体啊也是特别的脆弱，那你想想发生了故障你说哪多哪少，
1: 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0: 没错，所以说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宁可我们减少一个人出行或者说我们选择其他的交通工具进行出行，都要时刻的把安全这根弦绷得紧紧的啊，各位这一点您一定要记住。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呜呜，呼哧呼哧呼哧，不知道。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2: 猜不出来。
1: 第三个，嗖嗖，刷刷刷。欢迎乘坐复兴号。
3: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4: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5: 90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6: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

0: 了，
1: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4: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5: 给我拿个纸巾。
6: 好。
5: 还多拿点，多拿点。
6: 行。
7: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5: 多拿点，多拿点，
8: 再来一张。
9: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5: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0: 出逃喽！
7: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要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
1: 哎，等等，
0: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2: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0: 为什么？
2: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0: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2: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0: 那就拉根线下去充电。
2: 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0: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2: 给你。
3: 正确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风频繁，一旦发生爆弯、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

0: 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8: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9: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10: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1: 点我，点我，
8: 点我，点我。
11: 番茄牛腩，
8: 香酥鸭，
11: 留下人，
9: 蒜蓉菜心。
8: 哎呦，你别压着我。
7: 吃吃吃，别停啊。
12: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8: 那打包吧。
7: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9: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8: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3: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4: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5: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16: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啊，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199 02496119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3 024823653，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来吧，继续往下关注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我从鲅鱼圈上高速想去大连，在匝道并入主线的时候，我有观察主路，但主路后方有辆大货车狂摁喇叭不让我，我更慌了，在加速车道快走完了，我该强行并进去还是干脆停在加速车道等？到底怎样才能算匝道正确汇入？
17: 其实在这个时候啊，是绝对不能停在加速车道等候的。这条车道是仅用来提速，原地停车呢特别容易被后方的来车追尾，属于高速行车大忌，也违反了通行规则。尤其后方有大型的货车，视线差，制动距离长，停车风险呢会直接翻倍。那遇上大货车鸣笛施压，千万别慌乱，越是这种情况啊，越是要稳住心态，不要被喇叭声打乱节奏，仓促的变道强行并入，强行切入特别容易引发货车发生的剐蹭事故，后果十分的危险。
16: 没错，我不知道这位货车的司机啊能不能听到我们节目啊。首先在这里大西批评你一句啊，咱该让的时候咱给让一下，是不是？
17: 大个儿的让着点小个儿。
16: 哎，没错。再说了，根据交通法，那个避让右侧通行也没毛病，是不是？咱得看着点这个右方的这个车辆啊。那么咱小型车啊，咱也长点心。你并入主线的时候，看看有没有接近的大货车。如果说有，那咱就慢点；如果说没有，咱就加速啊，并入到主线，对不对？这才是最为安全妥当的嘛。
17: 嗯。
16: 从这个鲅鱼圈往大连方向高速汇入主线呢，正确的做法就是

0: 提前呢在这个匝道平稳驶入加速车道，全程把车速啊快速的提升至和主线车流速度基本持平的状态，同时呢持续观察主路左侧远近的这个车流，分清前车与后方来车的距离，观察啊到这个后方大货车意图不让您的时候啊，继续保持匀速的提速前行，利用剩余加速车道的距离继续对其车流速度啊，不要减速也不要急打方向盘，耐心等到这辆大货车、啊、完全驶过的时候，看准它后方出现足够的安全车流的空隙，再平稳的打好您的左转向灯，小角度的缓慢的并入到主路正常车道就可以。
1: 日常高速匝道汇入核心的原则呢，就是先提速再择机并入，永远要遵循让行主线直行车辆的一个规则。主线车辆拥有优先通行权，遇到大型车辆不让行其实也是常态，不必紧张。那退让呢也不必赌气抢行，宁可顺着加速车道走完整距离等候这个适合的空位，也不要进行抢道插队，全程稳住车速和车身的姿态，确认安全距离足够之后，然后再进行变道。
0: 没错，
1: 那这样啊，也是既合规又最大程度规避大车带来的一个行车的隐患吧。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的？宁等三分不抢一秒，是不是？如果说您看到这个后方的大货车，咱千万别跟他进行抢行，咱啊匀速的加速，等他过去了啊，咱们再进入这个主路行驶，那有事啊。这个就像刚刚大雪说的，咱大块头的，咱让着点这个小块头的，是不是？那么幸福退让原则嘛，咱退一步，道路会更加的宽阔。

0: 你做错了呢？
1: 那一定是就是知识还是
0: 都
1: 学
0: 杂
1: 了。那咱们接下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吧。像驾照实习期整整是12个月才算是期满，
0: 嗯，
1: 那你只要过半年依旧是处在这个实习期内，法律啊是不允许单独开高速的，所以说你妈妈说的规矩是完全正确的，一定要听妈妈的话。
0: 根据交规明确啊，实习期上高速必须要坐着驾龄3年以上同准驾车型的老司机进行陪同，每满1年独自上高速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啊。那么跟您比如说您是 C1， 那您得找一个 C1 以上的这个3年以上的老司机坐在副驾驶。那比如说您是 C1， 那我找个 C2 行不行？不行啊，肯定是不行的哈。那么现行规定里面也是说了，实习期独自上高速这个不扣分，但是会被处200元到200元的罚款，交警还会责令你从最近的出口来驶离高速，而且一旦发生了事故，保险公司可能会拒绝理赔，风险远远是大于便利。
1: 你像在高速上车速快，突发状况多，预判跟这个风险这个度也是远于室内的室内道路的。半年的驾龄应对突发的情况，就比如说是爆胎呀，或者是避让事故啊，再加上这个长距离跟车，进出匝道经验严重不足，独自开车很容易引起慌乱出错。
0: 嗯，
1: 所以说你再熬这个半年，等实习期这自动转正了，不用换本也不用换办手续，就可以直接合法单独的跑高速了。这个也是既合规又安全，也不用担心被处罚单事故的一个风险了。
0: 没错，就像刚刚大爷说的，说预判啊，这个预判跟避险，我就想到了一句话，
1: 嗯，
0: 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1: 啊，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么也是提这个呀，新手的不光是这个我们的小型车的驾驶员，摩托车是同样一的道理。如果说您持的是 D 照和 E 照啊，每满1年，那您是不允许上高速行驶的哈。哎，但是摩托车有3年以上的驾照也不行，因为摩托车上高速不得载人。
1: 嗯，对，
0: 是不是？您必须满1年
1: 之后，老司机跟着也不行。
0: 对，您老司机，你跟着你上高速都上不去，是不是？所以说啊，这个满1年了，我们再进行高速行驶。来吧，再来关注下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我想实时了解辽宁高速哪段突然下暴雨或者说有交通事故封路了，除了高德百度这些导航，你们官方有没有什么工具像看朋友圈一样这么简单，能够快速的掌握全省的路况？您问对人了，有，必须有，而且还不少呢。
1: 嗯，对，但是这个辽宁高速哪段突然下暴雨啊，这个你可以在直播间去看。
0: 嗯，
1: 但是有交通事故封路了，或者是有一些因为天气原因封路的情况下呢，是可以有一个很棒的一个 APP 和小程序的，也就是咱们在节目里经常说的这个辽宁高速通的 APP 和微信小程序。
0: 没错，您打开啊，看到我们全省高速的路网图，红就代表拥堵，蓝就代表顺畅，黄等于施工，一个道理哈，就是哪段出事故了，您一目了然啊，也不用搜，也不用选，您这个看颜色，您能看得清颜色，就能知道哪段路什么情况。
1: 在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搜索辽宁高速通，在菜单栏搜索点击出行服务，然后选择实时路况，那么就会看到有文字加上简图，适合不想装 APP 然后随手看一眼，和朋友圈一样的清亮。
0: 没错，再有啊，各位，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199024961199啊，遇到了突发情况，您直接打我们的人工电话就是没问题。再有啊，您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来搜索辽宁高速，直接进入到直播间，您扣文字，哎，问我们的这个当班的主播哪段封路啊，或者有没有这个下雨的地方，他就直接在直播间中告诉大家了，是不是？
1: 嗯，
0: 那么有一些人啊，社恐，哎，我不想看，我手机没内存，我就想听点声儿。那您问对人了，哎，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怎样来听到大齐和大雪的声
1: 儿？嗯，快介绍啊，我等着呢。
0: 你不是大雪啊？
1: 我是啊。
0: 各位，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辽高畅听"。 辽宁的辽，高速的高，畅通的畅，听话的听，一键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每逢整点和半点都会给大家带来最新鲜最及时的路况。

0: 信息。再有哈，那个路上碰到点小难事儿，您问我们，我跟大学也会在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一解答，是不是？
1: 嗯、
0: 而且还有这个，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啊，辽宁高速通啊，然后这个右侧有个辽高广播，您一键接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有个这个圈子，您可以在圈子里面给我们留言，我们王雪也会不定时的刷新，为您进行一一的解答。
1: 嗯

跳。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山区道路多具有弯多、弯急、临水、临崖，道路狭窄，长距离上坡下坡的特点。
5: 面对这样的路况，如何做到从容应对呢？
4: 首先，应多留意路边的各种交通标志，特别是急弯路、傍身险路等标志。读懂标志，就能预知前面的路况，提前做好准备。面对伴随上坡下坡的各种弯路，应在进入弯道前的直线路段就提前减速，进入弯道后控制好方向，靠道路右侧匀速行驶，并鸣笛提示对面车辆。对于盲区较大的弯道，同样应提前鸣笛提示对向车道，避免发生相撞事故。山路一般单向只有一条车道，超车要借用对向车道来完成，除了直线路段外，其余地段严禁超车。请保持耐心，强行超车潜藏着很大风险。如条件允许，应降档提速，快速超车，超车后尽快驶回原车道。请注意会车时千万不要强行超车。
5: 遇到长下坡路段，不停地踩刹车来控制车速，会导致刹车系统温度过高，造成刹车失灵。
4: 正确做法是及时降档，依靠发动机牵引力，同时间断踩刹车来控制车速。山区道路弯多、坡陡、路窄，驾驶机动车时请务必注意：一、观察交通标志，提前做好心理准备，采取应对措施；二、遇弯路应控制车速，各行其道；三、条件不允许时禁止超车；四、遇长下坡路应降档减速，间断刹车。
6: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7: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8: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6: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7: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6: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8: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7: 哎呦，包人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8: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6: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9: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10: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11: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
10: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11: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12: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11: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12: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11: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哎，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13: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

0: 的秘诀。
1: 姐夫好。
2: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1: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九辆车。哥，哎呦，
3: 出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超车。
1: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3: 老公，你好好听听。
2: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1: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2: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4: 瞻前顾后，观察好，鸣笛打灯把车超。
1: 哟，这天啥也看不清啊。
3: 把雾灯、尾灯、示宽灯、远光灯都打开。
1: 话筒，警察怎么来了？
5: 停一下，请关掉远光。雾天开远光只会让视野更模糊。
1: 我想它能照得远呗。
5: 远光是朝上的，会被雾气慢反射，形成白茫茫的一片。还有，您离前面的车太近了，大雾天一定要与前车保持距离，多踩刹车，勤按喇叭。
1: 不瞒您说，我第一次碰上大雾天，经验不足，下次一定注意。
5: 雾天行车一定要慢，能见度不够就要减速慢行，更不能超车，不然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1: 哎，是，这个很重要，谢谢您了。那我们就接着上路了啊。
5: 前方高速已经封闭了，你去那边的临时停车场歇会儿，等雾散了再上路吧。
1: 得嘞，安全第一。
4: 增大车距多鸣笛，雾天慢行别着急。
6: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
7: 哎呀，不好，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
6: 好。
7: 小宋，我们距离冒烟的车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
6: 哎，
7: 老李，你马上打112高速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风口，一会儿你也下车，尽量躲远点，让后车的人也都躲远。
6: 好，我这就打。
8: 您好，这里是车管综合服务中心。
6: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8: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6: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7: 您这车怎么了？
9: 不知道啊，这突然就冒烟了。
7: 你车上的人呢？
9: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7: 那就好。
9: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7: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
9: 好。
7: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了。
9: 啊，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7: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9: 哎，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4: 高速公路遇火情，保持车距速报警。
10: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11: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5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12: 2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11: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12: 啊，3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11: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4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12: 看，2号选手在猛按喇叭，
11: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12: 1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11: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12: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

0: 以平稳的把车顺着车流慢慢的驶入到这个自动发卡的专用车道，
1: 嗯，
0: 停车，车身摆正，别歪斜，车窗提前降下来，伸手就能够碰到机器面板最合适，
1: 嗯，
0: 那不用贴近不用刻意贴太近，距离稍远呢，微微探身大多都能够着，实在够不着啊，就轻踩一下刹车，缓慢往前挪一点儿，
1: 嗯，
0: 千万别这个越线，也别把这个车头探得太往前。
1: 没错，那么停稳之后呢，这个设备啊就会自动的吐出通行卡，伸手，哎，您接住就正好了。那么全程呢是不需要扫码，也不用输入任何的信息，操作更是十分的简单。
0: 对，操作十分的简单，但是呢，大家可能会有一种顾虑，可能是遇到不出卡或者是设备没有反应的时候，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咱可以先检查一下车辆有没有完全停在这个感应的区域之内，车轮啊是否是压到了车道感应线圈，稍微前后微调一下这个位置，再重试一次。那依旧不出卡呢，就留意一下这个设备旁的有一个应急呼叫的按钮，那按下这个按钮啊，这个站内的工作人员说明一下这个情况，听从远程指引处理一下就可以，千万不用慌乱下车四处走动，全程流程也是特别的简单。其实熟悉一次之后呢，后续再遇到这种情况都能够轻松操作了。
1: 哎，没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啊，我在说这个自助发卡机的时候呢，我说我确实也没用过，怎么办呢？怎么跟这个听众来介绍？我说没办法，因为一般
0: 去了一趟，
1: 就是我也不怎么走高速，天天上班，是不是？再有走高速直接 ETC 就过去了。
0: 嗯，
1: 然后有一天啊，我走这个沅江街，我说我不行，我就得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开了40多公里到了沅江街，
0: 嗯，
1: 然后我把我的 ETC 卡拔出来了，我走到这个收费站啊，然后我就摁那个自助发卡机，哎，挺好玩的，就是你把车停好，上面有个大绿的按钮，哎，你摁一下，慢慢慢慢这个发卡机，哎，就吐出来了一个我们的 CBC 卡，
0: 嗯，
1: 然后我就，哎，这挺好玩啊，那下高速怎么办呢？结果啊，下高速的时候我走的也是这个有自助发卡机的这个收费站，然后他这个你车到的这个时候啊，完他就会吐出来一个像这个小抽屉、一个小盒子一样的东西，您把这个卡扔里面。
0: 嗯，
1: 或者放里面都没问题，然后就看着这卡日慢慢的回到他这个机器当中，上面就会显示费额了，你已消费多少多少元，然后你把这个
0: 那一天呢，大齐晚上睡觉都没睡着，
1: 怎么的呢？
0: 因为没享受到这个 ETC 的95折。
1: 不是，确实啊，那这个钱啊就一共才花了5块多，我就从这个站到那个站下的，你知道吗？
0: 大齐私下说，我零花钱才多少钱呀？
1: 哎呀，没办法，
0: 我都没享受到这 ETC 的95折。
1: 那你看看，我为了听众朋友，我都下血本了，我都5块钱我都花了，然后就是确实特别的简单，然后你把这个提前啊，把我们这个微信或者支付宝啊，还有云闪付的码扫上，叮，哎，你就通过。我全程啊，我预计了一下，这个您从那个放卡到支付，应该10秒钟左右就完事儿了，
0: 嗯。其实时间也不长，
1: 时间特别特别的快。但是啊，各位，您这个有 ETC 的，咱正经八百的用 ETC，ETC 再怎么的，我觉得它也比这个自助发卡机要快多了。
0: 对呀，
1: 啊，直接扫码就过去了，
0: 不停车。
1: 哎，
0: 对吧？
1: 是啊，
0: 停车就，
1: 而且各位您知道吗？ETC 还可以享受到95折的优惠。
0: 你看，重点来了，
1: 走这个9座级以下的这个小型客车，走这个沈阳绕城高速，它还免费。哎，您说这个零花钱是不是都出来了？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希望我们这档节目都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哈。总之呢，希望您在高速上有一份好的心情、好的体验、好的收获。在这里祝各位一路平安。
0: 大家随时可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9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节目，我是大雪，
1: 我是大齐，
0: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拜拜。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

0: 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2: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吧唧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1: 那您用公筷吗？
2: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1: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2: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1: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0: 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1: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呀，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0: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2: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3: 行。
4: 哎呀，
3: 没事吧？
4: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5: 什么情况啊兄弟？
4: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呀，还好我骑得慢。
5: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3: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2: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3: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5: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2: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4: 没事，下回啊，哎呦，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6: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7: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8: 扣款成功。
9: 划船机到货，
8: 扣款成功。
9: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0: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8: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1: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3: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5: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13: 不懂了吧？
5: 啊，
13: 这叫烟锅子，
5: 这也能成传家宝？
13: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5: 是啊，
13: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5: 嗨，祖传老烟枪啊！
13: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5: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13: 怎么了？
5: 那得多黑呀、啊、
13: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5: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13: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5: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13: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5: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13: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早戒早轻松。
1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

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

0: 在辽宁高速，一提起现任丹东北站站长郎庆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郎。在辽宁高速丹东分公司，他的故事就像一首激昂的赞歌，在高速公路上的每一个角落传唱着。自从老郎来到辽宁高速工作的那一刻起，就像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就往哪里钻。因为工作的需要，他曾辗转于诸多岗位，足迹更是几乎踏遍了公司的各个部门。可以说，公司的每一个业务板块都留下了他辛勤耕耘的身影，而且他在每一个岗位上都能做到拿得起放得下，干的那叫一个出色，就没听说过谁说他一个不字。站长老郎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他说话风趣幽默，总是能在不经意间就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那和蔼可亲的模样就像冬日里的暖阳，让人心里暖乎乎的。在站里呀，很少有人叫他站长，大家都亲切地喊他郎大哥。
1: 我是丹东收费站的值班站长，我叫牛志峰。郎大哥呢，对待每一位同事就如同兄长一般，关怀备至。谁要是遇到点困难呢，他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不管呢是生活上的烦心事，还是工作中的小苛刻，只要他知道了，就一定会出现在你的身边，帮你想想办法，解决难题。哪家有个大事小情的，他也总是不请自到，忙前忙后，就像自己家的事儿一样上心。平时里的他呢，总是和颜悦色的，和同事们是无话不谈，大家都喜欢他的为人，觉得跟他在一起，工作变得特别有乐趣。然而，当面对工作的时候，老郎大哥可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那种平常和和气气、嘻嘻哈哈的态度，一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呢，是雷厉风行、坚决果断的工作作风。大家都知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在工作上呢，老郎大哥那是出了名的对事不对人。不管是谁，只要在工作上出了问题，他都会按照规定公平公正的去处理，该讲的讲，该罚的罚，绝对不含糊。而且呀，他还会特别会做思想工作，对于那些工作上受了批评而思想有波动的同事，他总是苦口婆心的耐心的跟咱们讲道理，帮着分析问题的所在，让大家呢心服口服。被他批评了，心里肯定会有不舒服的现象，可奇怪的是从来没人记恨他，反而都觉得自己做错的事呢给郎大哥添了麻烦，大家对他呀真是又爱又怕呀。
0: 让我们把时光的指针拨回到2003年，那时候的老郎怀着对高速公路工作的憧憬与热爱，加入了这个大家庭。
2: 当时我和其他20几名超限员一起肩负起了治理超限运输车辆的重任，那个时候超限运输的车辆特别多，给高速公路行车安全和畅通都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0: 老郎在这份工作中那可真是认真负责，一身正气。作为一名党员，他时时刻刻都严格要求自己，用自己的行动为身边的同事们树立了榜样，带动着大家一起洁身自好。面对那些超限司机的软磨硬泡，甚至是金钱的诱惑，老郎那是不为所动，坚定捍卫着高速公路的路畅人安，就像一名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条交通大动脉。时间来到了2004年，老郎凭借着自己在超限治理工作中的优异表现，成功进入了机关办公室，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2: 这对于我来说可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当时的我对计算机那是一窍不通，而办公室的很多工作都离不开计算机的操作，像打字、制表、排版等等，这可把我难住了，工作呢都没法顺利进行下去了。但是我没有被困难吓到，就自费报了一个计算机的培训班，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学习。 那段时间呢，我每天都在刻苦的练习打字、制表、排版，眼睛呢盯着电脑屏幕，手指呢在键盘上不停地敲击着，累了就休息一会儿，然后接着练。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短短的10天之内，我就奇迹般的掌握了日常办公软件的操作方法，这可把身边的同志们呢都给惊讶坏了。
0: 在担任办公室文书档案员期间，老狼更是尽心尽力。为了保证文件接收发文的及时高效，他每天都坚持早来晚走，早上早早的来到办公室，第一时间查看有没有新的文件需要接收，及时传达那些重点工作的要求。到了晚上，大家都下班了，他还在忙着收集管理经验，汇总上报给领导。他就像是机关工作中上行下达、梳理汇总的一根顶梁柱，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08年，老狼又迎来了新的挑战，他被安排到了工程养护部门。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工程养护对于老狼来说，那可真是一个全新的行业，之前他可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工作。不过这也难不倒我们的老狼。
2: 我利用每天进行养护巡查和养护工作质量检查的这个间隙时间，随时随地的捧起手边备好的道路养护的专业书籍，认真的学习，一边看着书，一边还不忘向身边的专业人士请教，学到了知识呢，就立马运用到实践当中去。
0: 就这样，通过不断的学习、请教和实践，老狼很快就掌握了道路养护的精髓，用最短的时间就胜任了各项养护管理工作。2010年初，老狼又接到了新的任务，他被抽调到办公室协助人事部门工作。人事工作可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要进行各项数据的统计、各类人员档案的整理、职工医保、社保等纷杂的各项事宜。
2: 当时啊，时间紧，任务重，要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这些工作，难度可真不小。但是呢，我没有丝毫的怨言，每天都加班加点的工作，经常是午夜了才下班，第二天早上又早早的来到单位，忙完了案头的统计和整理工作，我还得去办理医保和社保等业务。
0: 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工作，老狼终于完成了这些繁杂的各种统计计算的工作，为特殊时期人事工作的调整和平稳过渡付出了辛勤的劳动。2010年9月，由于工作需要，老狼又一次转换了工作岗位，这次他被安排到路政做行政审批员，负责大件车辆通行证的办理。
2: 对于已经40岁的我来说，再次改行、再次学习，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呢，我就是有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熟练掌握了通行证的办理流程。在审批大厅的工作期间，我秉公办事、文明服务，对待每一位前来办理通行证的用路人，我都热情周到、耐心解答他们的疑问。
0: 他的这种工作态度得到了部门领导和用路人的一致好评，而且在迎接国检期间，老狼还积极参与了路政对外宣传版面的编写制作，准确而全面地向国检组展示了路政工作的亮点，为公司争得了荣誉。2011年，老狼开始从事收费工作了。为了能够胜任这份工作，他长期驻扎在收费站，深入学习收费业务知识，全面了解收费站的各项工作流程，还时刻关注着职工的思想动态，就是为了给顺利开展收费管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到了2012年，老狼凭借着自身的努力，被调到了丹东收费站担任站长。
2: 丹东收费站呢，是全丹东分公司的收费龙头，又是国际旅游城市丹东的重要窗口，管理要求那是相当的高，必须要精益求精才行。我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为了不辜负领导的信任，我愈发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
0: 在生活上，他关爱每一位职工，就像兄长一样照顾着大家。在工作中，他敢于管理，也善于管理。在丹东收费站， 无论是冬季除雪这样的艰苦任务，还是卫生清理这些日常工作，不管是车道特勤的紧急处理，还是假日保畅的忙碌安排，都能看到老狼身先士卒、忙忙碌碌的身影。他就像一面旗帜，引领着大家一起努力，把丹东收费站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2012年12月，在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老狼带领丹东收费站率先在全省开展了微笑服务、温馨高速、文明服务创建活动。
2: 活动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对这项工作不认可、不理解，甚至呢还有不少人存在抵触情绪。毕竟大家呢都觉得平时的工作就已经够忙的，还要搞什么微笑服务，这不是又增加了负担吗？我仔细地把握住了职工们的心理，不厌其烦地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我不仅是嘴上说说，还亲自上阵做样板、做标杆。我先自己认真地学习和掌握了微笑服务的动作要领，然后呢，一遍又一遍地给大家做示范，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微笑，怎么跟用路人打招呼，怎么提供更贴心的服务。
0: 在他的感召下，大家也渐渐地被他的热情和执着所打动，慢慢地融入到了这项活动当中。从最开始的被动微笑，到后来的主动微笑，用路人的满意度也大幅提升了。这项活动的成功开展，也为文明服务示范站创建活动在全省的推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2016年6月初，老狼又回到了丹东收费站，像往常一样，他又埋头扎进了工作当中，深化管理，把收费站的每一项工作都做得更加细致。他每天都会认真地查图像、查卫生、查内务、查广场，而且啊，他还学会了拿着一张面巾纸检查卫生。如果哪位职工没收拾到位，马上就会听到他那嘹亮的歌声，把职工们指使得团团转。可奇怪的是，大家虽然辛苦，但是却都很快乐。在收费岗位上，老狼这一干就是10多年。在他的带领下，收费站内提素质、外塑形象，年年都被评为先进，这都是老狼的功劳。2022年年初，由于人事变动，凤城收费站缺少站长，老狼又一次展现了他的担当精神。他勇于接受组织的安排，兼任了凤城收费站站长，同时管理着两个重要的收费站，这无形中给他增加了巨大的压力。他每天都要奔波于两个收费站之间，处理日常工作，应对特殊事件，关注职工思想。他在游刃有余地处理着各种事情的背后，是别人看不到的枕戈待旦和孜孜不倦。作为两个收费站的站长，老狼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他每天都要督促检查、严把安全关，同时还要贯彻各项要求，制定好应急预案，以备不时之需。郎庆斌就是这样一个人，用自己的行动感染着周围的人。无论是郎大哥还是老狼，这些称谓都是温暖的，胜似亲情的烙印，印刻在老狼曾经的每一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他坚守着初心，书写着辽宁高速人的责任与担当。今天的时光锚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希望我们的讲述能让您更了解高速管理工作，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如果您有故事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听到您的声音。我是陈宇，愿您每一次的旅程都能在这条路上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2: 堵车了，
3: 堵车了。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1: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4: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3: 我要接孩子放学，
5: 还赶不上飞机了。
6: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7: 不能。
5: 为什么？
7: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6: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3: 快快快
2: 快
3: 快
2: 快快快
3: 快！
1: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3: 太好了，
2: 谢谢你，大夫，谢谢。
7: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流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8: 听友们下午好，时光音乐会又和大家见面了。几首经典老歌，一段如烟往事，让我们尽享此刻的音乐好时光。
9: 伤心1999带着浓浓的沧桑、凄美、孤寂的感觉，让人震撼回味。歌曲不仅真实地反映了王杰的内心世界，也反映了王杰坎坷波折的人生经历。人生如饮水，冷暖自知，你的人生不在别人眼里，而在自己的心中。王杰2000年，伤心1999。

你我的身边啊，一定会有一个像大树一样的人，顶天立地，受人尊敬。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去铭记他。田震，1998年，好大一棵树。

好的爱情是吵架吵了一半，脑袋一懵，突然就想扑上去接吻了。好的爱情是势均力敌，是你吃我这一套，我也吃你那一套。好的爱情呢，是在一起了很多年，却还想在一起那么多年。梁艳玲1992年慢慢地陪着你走。

不要拿过去的记忆来折磨现在的自己。很多人闯进你的生活只是为了给你上一课而已，然后转身离开了。李杜1996年为爱犯了罪。是在什么时候让

郭富城成为舞蹈艺员之后呢，依然默默无闻很多年，而后1990年他拍摄了一个广告而一夜成名。于是在当年的9月份，飞碟唱片推出了郭富城的首张中文专辑《对你爱不完》，同名歌曲也可谓是风靡了全球。郭氏经典动作以及他的经典发型也是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很多人心目当中的潮流标杆。那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曾经的风潮，郭富城1990年《对你爱不完》。

叶嘉修被称为乡村田园歌谣的始祖，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民歌运动中的领军人物之一，曾经为华语流行音乐做出

了非常大的贡献。乡间的小路就是他的一首代表作品。这首词作语言清新，意境很优美，再配以活泼优美的旋律，是当代歌坛的佳作，也是当代文学的佳作。他的原唱是齐豫，后来被叶嘉修、刘文正、朱逢博、张明敏、潘安邦等翻唱。1984年春晚上，张明敏演唱了这首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的是张明敏1984年《乡间的小路》。

1991年，关锦鹏拍摄电影《阮玲玉》，音乐人小虫为该片创作了主题歌《藏心》。《藏心》整体采用了暗淡低沉的编配风格，低回凝重的曲风，运用了低音定位录制，加上愈弦愈气的唱腔，张弛有度，拿捏到位的女声演绎更是有一番新的身心浸润，也是伤感到近乎销魂了。正因为这样，才更容易的走进听者，贴近心灵。来听歌，黄莺莺，1991年《藏心》。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吧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汪苏泷在歌手2024第五期的舞台上演唱的歌曲《你在不在》还是回到了舒适圈，这次的歌依然比较简单，但似乎并没有怎么得到观众的认可，前面的选手又很稳，最终排名第六。汪苏泷的争议其实也挺多的，有的网友认为他唱得不好，不如原唱郭采洁，而有的人认为呢，汪苏泷的演唱是充满了情感和细腻的处理，唱出了青春的味道，整体现场稳定且好听，属于汪苏泷舒适区内的一首歌曲，是具有唱片审美与录音室审美的翻唱，改编的也契合自己的声音特质，在我看来这场要比雨天雨天更好。其实汪苏泷也应该算是本季的音源成绩担当。

新的状态无疑是歌手2024第五期话题度最高的热点之一，从五旬老太的舆论一直到各种喧嚣尘上的舆论攻击，他每一次出场都背负了太多的东西，真的算是压力最大的歌手。反而在不断的缺陷和瑕疵里流露出了人味儿，那种接近普通人的部分很让人共情。那英本期以一首《灿烂的你》成功逆袭拿下第二名。《灿烂的你》这样朴实励志的歌曲，甚至听起来像是他与心魔作战的心声。可以说他这期的选曲特别适合他，状态调整的也不错，终于展现了他的实力。他的声音是有人生阅历与厚度的，适合唱这种细腻感与粗粝感兼备的作品。网友们纷纷感叹，天后回归了。

一下子让我想到了我毕业时的那些记忆。虽然已经工作了，但回忆起在学校的那些年，心里还是暖暖的。七宝的声音有一种鼓励的力量，感觉是用笑来告别，大家都努力地向前。我总在想，青春定义是什么呢？青春是什么样的？青春是否有悔？总是在回忆过去的得与失，却忽略了青春本是多姿多彩，无法被定义。青春有泪有笑，但在未来的某一天回头看，那些名为青春的时光，总能给人以莫大的勇气和力量。回首看，岁月匆匆是你我的独家记忆；向前看，前路漫漫，你我坚定携手向前。少年不惧岁月长，未来会有璀璨的星河。希望未来无论是高山还是路远，当你回首青春，都能够笑掷流年。

毕业是一场告别，但也意味着新的旅程即将开始。那些年我们一起度过的青春，如今只能在记忆中寻觅。青春，你如同一阵风，轻轻地吹过，带走了我们的纯真和无知，留下了成长的痕迹和回忆的碎片。正如毕业歌中所唱的那般，这世界很大，再迟疑来不及走遍，这一程我将独自体验。曾好奇的心，请不要因为成长沦为经验，我依然还有那么多勇气走远。希望我们都能怀揣去往明天的勇气，一往无前。让我们一起炙热的再见，带着彼此的祝愿去明天。一天天，苏醒用歌声描绘过去的美好，泪水冲刷记忆，时间划过，留下的是搁浅的快乐。让我们勇敢面对未来。我们曾以为爱能够跨越一切，却没想到爱情也有其脆弱的一面。当爱只剩残留一点点，又怎么去回味想要忘却的思念和回忆呢？苏醒用质感深沉的嗓音唱出一段记忆，一种情感，一个无法抹去的印记。娓娓道来的歌声诉说着分别后的每一天每一刻，那些无尽的思念与回忆如潮水般涌来，淹没在失去你的世界里。或许很多分别的内心自白都是你离开用一句话，我忘记用一生啊。你听，在逐渐递进的情感里，歌声会告诉你相爱过的体验和答案。

浪姐舞自开播以来便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夜空，话题的热度和节目的受欢迎度持续攀升，稳居高位。三光舞台原创曲目《拥抱一场雨》是一首甜歌，舞蹈给人以传递快乐的氛围，其实这就是大家喜欢看女团的意义。和解团的六位姐姐活力四射，可爱俏皮，舞台表现力和代入感都很强。范甜甜站在 C 位劈叉的喜感十足，歌曲由和解开场。其实这首歌并不太适合和解，因为太简单了，她的声线优势完全没有发挥出来，所以这首歌用来比赛比较吃亏，最后拿低分也不意外，难怪姐姐们都不敢选原创曲目。目前看来，浪姐舞不仅冠军不好预测，就连成团的姐姐是谁也很有悬念，每一期的排名起伏都很大，这也是这个节目有看点的主要原因。不管怎样，节目最终都会尘埃落定，让我们期待最后的结果。

0: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时光音乐会到这该说再见了，让我们把旋律藏。
1: 北京时间16:00，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耶，终于盼到周末可以出去玩喽！
4: 妈妈，快上车，
3: 赶紧到了多玩会儿。
5: 好好好，看把你急的。
6: 我来查一下导航，看看走哪个路线又快又省钱。高速费、油费、停车费，
5: 已为您规划好最佳出行路线，是否开始导航？
3: 出发喽！爸爸快开车呀！
6: 稍等会儿啊，彤彤，等你王叔叔一家来了，咱们开一辆车走。
5: 啊，他家不是去三个人吗？一辆车可坐不下呀。
6: 没事儿，挤一挤坐得下，这样热闹，花费也少。老王家孩子比彤彤还小呢。
5: 小孩也不行，这跟坐车人的年龄体重都没关系。咱们这车呀，超过5个人就属于超员了，罚款还是小事儿，影响安全可是大事儿啊。
3: 妈妈，没关系，我可以和弟弟挤一个座位。
5: 彤彤，超员是很危险的，可不能听你爸的。每辆车的核载人数都是有规定的，每一个座位啊都配备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你系着的安全带。
3: 哦，我知道了，如果多一个人，他就没有安全带了。
5: 没错，超员的乘客啊，没有安全带、气囊这些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就会更容易受伤了，而且不但会自己危险，还危及到全车人的安全呢。
6: 啊，
5: 我可没吓唬你们，没有安全措施保护的人，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撞到其他人，造成伤害。别说是和彤彤年龄差不多的小学生了，即使多出来一个抱在父母怀中的婴儿，也属于超员。
3: 爸爸，你违反交通法规了。
6: 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5: 咱这也是对大家的安全负责呀。
6: 我得告诉老王，可这怎么开口啊？得，人来电话了。老王，你到哪儿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媳妇儿说不能超员。什么？你自己开车，说超员也挨骂了。好，那咱一会儿目的地见。
7: 行车勿超员，安全记心间。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8: 开门下车呀。
7: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8: 还是开门下车
6: 下车吗？
7: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8: 那该怎么办
9: 呢？
7: 请等一等。
10: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7: 等等。
10: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7: 等等。
11: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7: 等等。
8: 等什么
6: 嘛？
7: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6: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7: 还得看看车后面。
5: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7: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12: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7: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6: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8: 是啊
9: 是啊。
7: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13: 送餐路上突现孩童落水，他跳河救人，
14: 觉得挺正常的呀，下次碰到的话就帮完就走，该出手时就出手了。
13: 路遇车祸现场，孕妇医生选择守护伤者。
4: 我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冲出去进行一个保护吧，我觉得每位医生见到了都会去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13: 几吨重的汽车为了救人，大家纷纷出手。

0: 帮助嘛，没有什么想法的，能帮就帮了。
1: 社区里面学雷锋，帮孤寡扶贫困，人人出力。
2: 生活到这个社区哈，不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挺热心，问寒问暖。
1: 越来越多的见义勇为，越来越多的雪中送炭，雷锋就在你我身边。
3: 我不喜欢，
4: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5: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3: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4: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5: 不喜欢不喜欢，
4: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凭什么干涉我的？
4: 你爱喜欢不喜欢？
6: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7: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8: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9: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8: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1: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

0: 半点儿。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2: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3: 夕阳渐落，车流涌动，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您还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或正驶向家的方向。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醒醒神，提提劲，为您带来全新的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况动态，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陪您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消解一天的疲惫。让我们一起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的轻松。
4: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5: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4: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的16:08来锁定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智博。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的领域了啊。首先呢，会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天气情况，然后啊，就来好好讲一讲高速上不得不说的那些事儿。

那么咱们还是先来看天气，今天凉快多了吧，各位？哎，没毛病啊。今天白天呢，这个锦州啊，还有营口、阜新、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啊，率先降水到了夜间降雨范围，哎，这是扩大到了全省。不过好在啊，这个降雨量确实不大，哎，多是呢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受到降雨的天气影响呢，省内多地的气温是略有下滑，低2到8度。这是只有丹东和昨天持平啊，有点不合群了。开个玩笑哈、啊，省内各地的最高气温呢都是在18度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呢在13度到17度之间。今天呢，我省偏南风为主，风力呢普遍集中在4级左右。根据目前的预报来看呢，未来一周啊，我省的这个降雨是属于比较频繁的。频繁啊，气温波动呢也是非常明显，也是很频繁。目前来看呢，今明两天，各地最高温呢还是保持在23度到25度之间。这个到了本周末呀，这省内的气温就有这个冲高的趋势了，特别是周日啊，朝阳最高啊，周日最高温预计呢将会来到30度。随后呢，咱这气温又要开启这个下滑的模式了。不过呢，下周四啊，这降温其实是最为明显的，最高温呢仅仅只有19度了。整体来说呢，未来一周咱们辽宁省的气温像是坐过山车一样，建议大家呢密切的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气象信息啊，天气动态，我们的节目好好收听一下，根据气温的变化来及时的调整着装。有人说了，说你这晚上呢，我们听完你天气预报，我咋调整着装？我们还有早高峰的节目啊，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反正早间版晚间版无论如何，大家呢建议大家关注一个啊。

0: 好的，朋友们，那么我们天气情况呢就说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高速小课堂。您准备好了吗？
1: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进入到高速小课堂的板块了。那我们还是啊，跟大家说一说最近高速方面值得注意的一些事情。最近呢，这个小满节气已经过去了啊，气温攀升，咱们正式进入到夏季的行车状态。所以说呀，这份指南也是给大家规整了规整。现在呢，这个气温属于节节升高了，哎，这高温、雷雨还有闷热的天气呢，属于轮番出现。各类的行车安全隐患那是随之而增多，广大的驾驶人们呢，也是务必要牢记夏季行车的注意事项，严守安全的准则，平安出行。夏季呢属于昼长夜短，车内呢闷热密闭，是不是驾驶人呢极其容易精神疲惫，犯困走神儿，疲劳驾驶的风险呢也是大幅度的上升。出行前呢，请大家务必要保证好充足的睡眠啊，而且呢，我们要尽量的避开正午高温时段与深夜长途驾车，严格遵守驾驶时长规定，连续驾车呢不得超过4个小时，中途停车呀休息不少于20分钟。这个行车途中呢，一旦出现头晕、困倦、精神不济等等这些状态呢，请立刻驶，千万不要啊硬撑着赶路，杜绝疲劳驾车呀。再一个就是高温天气下呢，这个路面呢灼热感非常强，是吧？这车辆这个爆胎的事故也是屡见不鲜，正式进入到这个爆胎高发期了。要知道，长期的暴晒呢会加速轮胎老化和软化，胎压失衡，极其容易引发高速爆胎。出车前呢，请一定要认真的检查一下这个轮胎的状态，仔细的查看胎面的裂纹、鼓包。

千万不要呢，就是冷水冲淋，或者是私自的放气儿降温，是自然的散热，要不然的话，那你这个轮胎你这离爆不远了。那假如说呀，我们该做都做到了，但是这个轮胎还是爆了，怎么办呢？在这里呢，就告诉大家一个处理的方法。突然间爆胎，咱们双手呢就紧握方向盘，一定要平稳的、缓慢的去减速，然后平稳的靠边，安全的停靠，好吧？夏季呢，密闭车厢经过暴晒之后呢，这个温度啊是属于急剧飙升的一个状态，极其容易引发车辆的自燃险情。车内呢也是切勿放置打火机、还有香水、充电宝以及这个罐装饮品，还有玻璃饰品等等这些易燃易爆而聚光的物品，避免高温暴晒引发起火哈。日常呢也得定期的检修一下车辆油路还有电路的线路。重点的排查一下老旧车辆的线路老化呀，还有这个油管渗漏啊等等这些隐患。日常停车呢，优先选择阴凉通风的位置，车内呢需要常备合格的车载灭火器，并且熟练的掌握使用的方法，一定要防患于未然哈，各位。炎热的天气呢，不仅是对轮胎有影响，对人的影响也是超级大，会让你非常的暴躁，是吧？而且特别烦，容易滋生这种路怒的心态。那路怒的心态一旦产生了，就容易干嘛呀？你别我一下，或者你超我一下，我必须跟你斗到底。哎，开这种斗气车，包括这个强行加塞儿，你别我一下，我得来你一下子啊！这种斗车这种危险行为。那驾驶出行呢，需要提前的。咱们调整好心态，对吧？一定要开窗通风，舒缓一下情绪，深呼吸，把这个空调啊，咱该打开打开，保持一个平和理智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一旦要是遇到不文明的交通行为的话，一定要包容啊，一定要忍让，坚守让速不让道的这么一个原则，不争抢，不赌气，自觉的做到文明礼让和理性的行车。夏季夜市

时刻的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好不好？坚决的要摒弃这种侥幸心理，就或者是网约车，或者呢是由亲友安全的接送，守住出行安全的底线。同时呢，广大车主一定要提高警惕，切勿将孩童独自的留在车内。夏季车内的这个气温啊，升温非常的快，是吧？短时间内就特别容易达到那种高温，很危险的那种高温，特别容易造成什么呢？就是孩子什么中暑啊，或者体质弱的人中暑啊，都是有可能的。下车务必要仔细的查看车内，确认一下随行人员全部下车，千万要杜绝这种粗心大意而酿成的惨剧，是吧？如果说发现啊儿童被困车内，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及时的开展急救的这个援助啊。

面湿滑，对不对？咱们视线呢还会受阻，这都是我们夏季常见的一些事儿，特别容易发生追尾，车辆侧滑那也是常有的事儿。那雨天行车呀，我们该怎么办？那没什么好说的啊，就是我们要那什么的话，就必须及时的降低这个车速，我们一定要拉大这个安全的跟车距离，千万不要跟得太近，对不对？而且呢，咱们要杜绝这个急加速、急减速、急刹车，急忙猛打方向盘，对吧？咱们得合理的、规范的使用车灯，开启近光灯，还有这个示廓灯，一定要注意呢，禁用远光灯。途经积水路段呢，一定要提前的观察咱们的这个路面上的涉水深度，低速平稳匀速的通行。积水太深的啊，那种的一看就是这个黑不溜秋的那种，赶快果断绕行，千万不要盲目的涉水啊，冒险的通行特别这个危险，也是非常容易造成水滑的现象啊。好吗，各位，这个夏季行车呢，这个隐患啊确实是非常的多的，广大的驾驶人们一定要时刻的紧绷安全这根弦儿，严守交通法规，摒弃不良的驾驶习惯，平安顺畅的度过炎炎夏日，这才是正经玩意儿啊。好嘞，朋友们，咱们这事儿啊就说到这儿了啊，欢迎大家呢及时补充，我们夏季行车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嗯，好嘞，朋友们，那咱们稍事休息啊，进入到课间休息的时间，给大家呢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我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0: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1: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2: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1: 懒得上牌。
3: 请停一下。
1: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3: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1: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3: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1: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2: 对对，老虎警官。
3: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2: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4: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5: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6: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7: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6: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5: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7: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5: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7: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6: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7: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4: 车辆路上遇自燃，冷静处置保平安。
8: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9: 好，知道了。
8: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9: 好好，我知道了。
8: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9: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8: 可是
9: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10: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9: 哎，接。
11: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9: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11: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2: 饭菜都要凉了，
9: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11: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9: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3: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9: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11: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4: 爸爸为什么还
12: 老公，你到哪儿了？
15: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11: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0: 来看。
1: 祝亚迪生日快乐！呜！
2: 我我我我找找找！
3: 嘿，亚斌，带你去个地方。
4: 让我们祝福亚斌和他的新娘白头偕老。
5: 这是谁？
3: 这是28岁的你。
6: 恭祝亚斌带领团队取得新的成就。
5: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这是谁？
3: 这是32岁的你。
4: 感谢大家参加亚斌的葬礼。
5: 这是我吗？我死了？你又是谁？
3: 我就是35岁的你，因为酒后驾车毁掉了4个家庭的你。
7: 哎，同志，醒醒，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可不能开车啊。
5: 是啊，警察同志，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了，吓死我了。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做得到。喂，您好，我想找个代驾。
8: 酒后驾车太危险，生命安全莫侥幸。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0: 酒且斟享，偶去便来。
9: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9: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前方的路况如何？大家的热议是什么？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陪您同行。
13: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4: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小课堂，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说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那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一些状态啊、信息啊，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024-96-199，重复一下哈，024-96-199，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

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锚啦，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拨打024-96199，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36-5523。重复一遍，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 APP 辽宁高速通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办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课程了。看看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连云港疏港高速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车速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这车速实在是太快了，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还有因为它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捆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车身哎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地啊，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您啊货车司机，您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对吧？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移洒呀、飘散啊，对不对？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的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危险的。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仔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还有那种就是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的，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印象？大钢卷那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那么放，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挨着这个货车的那个接触面，对吧？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呢？是不是啊？但是你说它为什么不杵着放呢？它没法那么整，它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那个，它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那你说那种东西一旦说要是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定要为其他人负责，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的捆扎结实啊。同时不仅如此啊，在高速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这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是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啊，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它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一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弯是拐过来了，但是啊，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就我这个教练座这个教练那个笔筒，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须减速，各位。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实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用吧。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对不对？一旦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再不按规定装载，对吧？然后它本身它就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在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高速小课堂。大家好，我是智博。在我们开启后半段课程之前啊，还是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希望各位呢把024-96199这个电话呢存到您的手机通讯录里边。这部电话呢是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大家在辽宁高速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一站式的帮您来解决，包括上高速之前也可以打这电话咨询咨询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麻烦啊。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直接来看看我们后半段的课程内容。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它是发生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话说呢，就是高速交警，这是在这个云竹湖服务区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呢，依托集成指挥平台精准的预警，成功的查获一起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并且呢所驾车辆存在非法改装车灯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经查呢，涉事驾驶员庞某某此前呢是因为酒后驾车啊，已经是被依法扣留了他的这个驾驶证了，处于没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说：“哎呀，那啥事儿，谁能查我证是

炸的，哎，竟在扣证期间驾驶一辆蓝牌的货车驶入了高速公路。哎呀，开的还是货车，你想一个货车司机酒后驾车，你说他们这法律意识得淡薄到什么程度啊？更令人担忧的是，令人揪心的是，他这个车前照灯啊被私自改装过，亮度异常，它非常非常容易对其他车辆造成困扰。高速公路上灯光照射直接让前方车压根儿是，哎呦天哪，啥也看不清了。各位我们都知道吧，就是如果说您是开这个底盘低的小车碰上了这种大货车的话，它的那个灯光啊，这个水平位置正好是在你的眼睛的那个高度，咱说老实话都不用它额外的改装，迎面来一辆货车，你可能说作为小车的这种驾驶者，你就会真是苦不堪言，何况它还改装过，让这个灯的这个瓦数啊变大，对吧？那你说高速公路上不讨论迎面而来会车的一个情况，咱们就讲他如果说在你身后开着这大灯，是不是啊？然后他那个灯光呢通过你的左右后视镜反射到你的眼睛里面，你哎呦真是这看着就白茫茫的一片啊，前面就啥也看不着了，多危险啊！就这事儿啊，面对这个检查呀，这庞某某和同行人员冯某某还试图蒙混过关，但是民警通过调取卡口的数据和对比行车的轨迹，迅速锁定了真实驾驶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呢，庞某某最终承认违法事实，并且坦言啊，说为了多跑几趟挣点钱，以为啊不会被查到，侥幸心理吗？之前还撒谎，他肯定说，哎呦不是我开的，冯某某开的。但这玩意儿现在怎么说呢？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是吧？以前这没有监控，说实话，你这你就一口咬死，咱也没法拿出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科技水平上来了，对不对？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的规定，民警啊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首先，驾驶证扣留期间，这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记6分。驾驶擅自改装灯光装置的这个货车呢，也是责令其恢复原状，并且呢也是处以罚款200，记1分的一个处罚。交警呢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这个驾驶证被扣留啊，它是等于什么呀？不可以开车，各位。那你以为呢扣留你驾驶证的意义在哪儿呢？对不对？还有一点啊，各位，就说这个酒后驾驶，你已经犯了这么大一罪过了，你就一点儿悔过的心态或者说状态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哈。首先酒驾驾驶证整没了，然后呢在没证期间还开车，然后面对交警呢企图蒙混过关啊，还撒谎。哎呀，我就觉得这是这法律意识啊，真的是，我觉得咱们节目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希望啊，就这些人们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些后果，他能够唤醒他心中对于安全驾驶的那种责任感，对不对？一定要注意啊！再一个就是属于这个非法改装车灯这事儿了。确实你自己方便了，哎，自己看老亮堂了，但是却致盲了其他人，这就属于什么呀？太自私了。擅自加装改装灯光，这种看似挺酷挺亮啊，其实隐患重重。其实有些改装灯具啊，它线路有的是还不规范，对吧？特别容易引发电路过载、短路，这就容易引起火灾。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灯光角度啊、色温不符合国家标准，它呢还容易干嘛呀？干扰交通信号的一个识别，破坏道路的通行秩序。您想啊，各位，如果说咱们这个所有人都不按照规则规定来的话，那你说得乱成什么样啊？
有些人呢就是视这种规则于无物啊，他觉得自己哎呀我游离之外的，我是这个小说。

男主角是不是？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嘛，短剧少看点，对不对？而且呀，这个多为其他人着想着想。高速交警呢，还是啊，郑重提醒大家，这守法是安全的前提，侥幸是事故的温床，请广大的驾驶人务必要做到，哎，驾驶证被扣期间呢，坚决不开车，好吧？不擅自的改装车辆任何部件，尤其是划重点哈，灯光、制动、悬挂等等这些关键的系统。安全行车，不为一时的利益赌上一生的平安，咱们这笔账应该谁都会算。让我们共同守护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做文明守法的好司机，从我做起，好吗？各位，好的，还剩点时间啊，给大家来回复一个问题。我看最近呢，有朋友留言说了，说在辽宁高速上啊，如何快速的找到附近的汽车维修店，还有医疗救助或者是加油站等等这些服务信息呢？就是如何快速找到附近的这些设施设备，对吧？那怎么能查询到这些信息？应该这个问题。这样啊，各位，给大家首先说一下啊，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拨打024-96199，然后说明您所在的地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查询。如果说你想要自己查的话，好几种方式啊，在这给大家说一下，可以打开辽宁高速通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啊，点击这个服务区，可以查看沿途所有服务区的加油站的一个情况，还有实时营业的一个状态。汽车维修的话，也是点击服务区这个功能，也能查看沿途服务区内维修中心的经营范围，比方说什么补胎呀，能否补胎，能否搭电，能否快修，对吧？还有一些联系方式，你可以也是打电话问一问。如果说呀，实在是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遇到了故障，没法行驶了，查那个维修中心电话也没用，你就只能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好吗？各位，我们啊，到时候会经过一个科学的判断，然后就近的调度救援力量，最快20分钟就能够到达现场。那当然，如果说这还是得看您的一个所处的位置哈。预计等待多长时间，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告诉你。所以说呢，其实非常方便。024-96199，可以说呀，这一部电话就是我们走行辽宁高速的实力和底气。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597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台安至辽中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内刹车能够有效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是每个驾驶者都应掌握的技能。
5: 内刹车顾名思义就是有准备的刹车，具体做法是驾车不需要加速时，将右脚提前从油门收回来，需放在刹车踏板上，以便紧急情况时随时踩下去。被刹车适用的场景非常多，如通过交通状况复杂的十字路口，从停靠站的公交车旁驶过，途经高速公路出口等容易发生危险的地方，都要做好被刹车。通常右脚从油门踏板移到刹车踏板，反应再快的人也需要0.6秒到0.7秒。如果是被刹车状态，紧急时可立即制动，这仅仅不到一秒的时间，却可以避免一起事故的发生。被刹车技能的关键在于驾车时右脚应始终放在刹车踏板下方位置，并以脚跟为圆心，用前脚掌斜着踩油门，刹车时脚掌再回到刹车踏板上方。掌握被刹车技能对确保行车安全至关重要，因此请务必注意。一、熟练掌握被刹车技能，让正确的操作行为成为习惯性的应急反应。二、对危险路况应及时做出预判，并提前被刹车。
6: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7: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6: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7: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6: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7: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6: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7: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6: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7: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8: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9: 大家好，我是李立红，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驾驶。首先，上高速前要认真检查车子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轮胎。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俗话说十祸九快，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2小时。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我是李立红，高速公路便利多，规范驾驶保平安。
10: 点我点我，闪电贷免抵押免担保。
11: 选我选我，秒级审批，3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12: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13: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14: 拆东墙补西墙，日子真难过。
15: 3.6%的90后经常信贷逾期，且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16: 我最

0: 大的愿望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1: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梳理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2: 哎，就来眼睛，看啥都想吃，看啥都想点。
3: 哎，嘴巴，说谁呢？还不是因为鼻子，闻这个也香，那个也香的。
2: 别什么事都往我鼻子上赖啊，还不是耳朵吗？听啥好吃就点啥。
3: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嘴巴，你再加把劲儿啊，来吃吃。
2: 哎呦，
3: 肚子，你怎么了？
2: 怎么了？
4: 你们别吵了，也别吃了，我这肚子是真放不下了。
5: 眼睛大肚子小，点菜一定要吃了，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节约生活好。
6: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7: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8: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9: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们名字的来历。
6: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10: 夜幕降临，车灯闪烁，回家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11: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10: 缓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愉快。
11: 真期待您的聆听。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前半段的课堂的时候呢，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跟大家说了说关于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9，它呢具体能帮您啥忙是吧？都涵盖哪些方面什么的？其实言简意赅总结一下呢，就是只要在辽宁高速上的事儿，您就打这电话，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解决。那当然，咱们既然之前说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就不再赘述了啊，我们就直接开启今天后半段的小课堂的内容。我们即将呢要跟大家说的是，还是先说案例吧，大家自己品一品哈，看看我们要讲的是啥。话说呢，在最近，这是江西上连高速萍乡段，这交警啊就接到了周某的报警，说自己呀、啊、开车行至哪儿啊，是这是属于白竹四号隧道，这车辆啊没油了，导致抛锚了。这个交警呢就是立即赶到现场来处置。经查呢，周某驾驶的这个轻型的厢式货车呢，从长沙呀回江西莲花，因为错误的使用了车辆的一个续航计算，就导致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没油了。在途中呢，没有及时加油，他可能说玩的就是有点心跳了，或者说是路过这服务区的时候啊，确实是忘了。那因为没油而抛锚了，他呢第一时间呢并没有报警求助，而是呢拿出手机，在抖音上搜了一下。你别说，还真让他搜到了一个偏方，打引号的啊，偏方，这偏方是真偏啊。他就搜到了什么，说这个加水，就我们喝那个，无论是自来水还是白开水还是这个矿泉水，加水能多开一个小时的这么一个结论，他呢深信不疑。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对吧？他就拿出了矿泉水，就吨吨吨吨吨，哭哭哭的加了好几瓶。结果呢，一启动车辆啊，各位，咱就奔理儿合计，就是那东西，就是机器，你明知道它是烧油的，你加水，你指望它能转得起来吗？哎，彻底怕了我了。这交警呢，就联合救援人员帮他给这个限压阀排压。并且呢也是帮其啊倒入燃油，最终呢帮他成功的重新启动了车辆。各位，你说这不闹呢吗？你猜一猜他为什么叫做油车，他为什么不叫水车？那你说我们就是想一个假设啊，就假设他这玩意儿成立，就是加水能跑一个小时，那么我们服务区里面把这个加油站就撤了呗，就弄成水吧，咱水吧都不用弄，反正厕所那水免费给你用，对不对？嗯，你就跑呗，咱不说多了，咱半个小时你每个服务区进去一下，那油能省多少钱呢？对吧？跑这个100公里能省将近100块钱啊。我这真是看到这儿我都给我有点气乐了，就有点啊。各位啊，真是咱们就不能说，就是因为吧，现在互联网啊，怎么说呢，好，但是呢有阳光的地方它就有背阴面，它肯定也是有这个监管不到位的地方。你说它把所有的东西都监管都能审核到事无巨细的，包括怎么怎么着，它去还得做一个判断，它顶多现在可能说一个机制的原因，它有一些什么关键字啊，有一些这个特别话题，它可能说甄别出来一瞬间就甄别完了。但是像这种什么给油车加水的，这个 AI 都想不出来。所以说呢，就可能让部分人钻了空子，一些什么营销号也好，或者说一些冒充公知的一些大 V 小 V 什么的啊，他们说这个不是纯纯害人吗？在那儿，哎，但是有些人他就真信了。就我们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些事情，但是以对于某些人们来说，他可能说因为他长时间不接触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我信任他，就选择了相信。
就这种情况下在所有人身上都会有过。就像我有的时候就之前也有一个深信不疑的一个大网红，感觉像是这个公知那种感觉的，但后来怎么样，后来被查出来他也确实也是这个有一些骗人的一些行为存在，对吧？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这种互联网上的这个东西呢，咱们娱乐方向呢你随便看，但是正八经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可能会给您造成非常大影响的一些方面，这个就必须要么借助到我们的常识，要么借助到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实在你要是不懂了，咱就别怕麻烦，就问一问专业人员。你说我身边不认识专业的啊，那怎么办？拨打024-96199，对吧？我们前半段说的那个电话，这是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不怕晚啊。您凌晨2-3点你打这电话，一样有人接。各位，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简单说一说哈。这个车没油而抛锚了，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可能的话，把这车呀停在应急车道上。那有人说了，说我跟他一样，我在这个隧道里面呢。那隧道里面每隔，反正隧道不一样，这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的米数，但是它一定不会特别远啊，这200-300米什么的，差不多那个样子，就它就会有一个小槽，停车槽啊，给旁边腾出来的地儿，就那块你把车想办法给它整到那儿去。但是如果说你车实在是动不了了，推也推不动，那就算了，好吧，那就算了，还是在车后方150米以外摆上三脚架警示牌。有人说三脚警示牌在哪儿啊？在您放备胎的那个地儿。一般情况下啊，普通的小轿车就是后备箱打开，后备箱的底板啊给它抽出来，下面是备胎，对吧？在那儿它就有一个三脚架警示牌，然后呢我们就给它放到车后150米以外的地方，提醒后方的来车。有人说那提醒有用吗？那隧道也不让变道什么的。那不正常情况下你这属于特殊情况，对吧？那你说后边车不走了，等你什么时候来救援，什么时候来走啊？那也不现实，对不对？好吧，车靠边，人呢还要撤离，人不能在车里，你得在护栏外。那隧道里怎么办呢？隧道里也有这个专门让你避险的地方。之后呢，就赶快报警。隧道里没信号，但是它有电话，我们每隔也是固定米数，它是有一个固定电话的话，你就直接拿这个电话来拨打024-96199就可以了啊。当然在这儿啊，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这个关于油这事儿。大家呢就是出行的时候啊，一定多关注，做到心里有数，对吧？就估算一下呗，咱做不到非常精细的计算，那咱们就是稍微大概一下子，对吧？我跑到那儿，我看了一下这个里程几百公里，是不是？我算一算，我这油耗，我需要多少油什么的，咱们来个大概，对不对？别整那个悬的咕隆咚的事儿啊。行了，这事儿不多说了啊。希望各位呢，就不要自己想当然，遇到一些拿不准的事儿呢，多问一问专业人士啊。那么咱们下面还剩点时间，给大家说一个问题吧。我看有人最近问啊，说使用辽宁高速通这小程序电子发票功能开票之后呢，发票抬头如果说开错了可以变更吗？在这儿跟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哈，是可以的。用户呢，您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啊，点那个电子发票那栏，再点开票历史功能就可以查询开票详情，然后点击它有一个你看申请换票或退票这个按钮，哎，选择换票，然后呢就是更新，你把你正确的这个抬头再输入一下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反正还是有不会操作的，还是打024-96199，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您。

0: 要在沈阳故宫打个卡，感受浓郁的满清文化，欣赏圣经之美。
1: 我要在沈北七星国家湿地公园打个卡，亲近绿水青山，了解动植物的多样性。
2: 我要在918历史博物馆打个卡，重温与见证14年的抗战历史，时刻谨记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初心。
3: 我要在1905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见证老铁西的新貌巨变，感受辽沈振兴的创新实践。
4: 我要在冬天去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上冰上雪接力冬奥精神，强身健体为家乡发展助力。
5: 打卡新时代的沈阳，
6: 见证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7: 小时候刚开始学会走路时，爸爸总叫我慢点儿，慢点儿，别跑那么快，小心摔了。
8: 来抓我呀！
7: 背起书包上学时，妈妈少不了会追着我喊：“慢点儿，慢点儿。”

0: 你又把东西落下了。
1: 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
0: 小时候，他们总是让我什么事都慢一点，而我总是想什么事都快一点，快一点长大。长大后，我却希望时间能慢一点，再慢一点，陪他们慢慢老去。慢，是爱的一种表述。
2: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3: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很快就到西天了。
4: 猴哥，你会开了没有？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3: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2: 悟空啊，你开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3: 车不受控制了。
5: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3: 嘿，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5: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4: 摆在哪儿啊？
5: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4: 没问题，交给俺老竹吧。
5: 哎，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2: 哎，还是我三徒弟靠谱。悟空啊，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3: 师傅说的是，徒儿知错了。
6: 高速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保安全。
7: 点我点我，闪电贷免抵押免担保，
8: 选我选我，秒级审批，3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9: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10: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11: 拆东墙补西墙，日子真难过。
12: 3.6%的90后经常信贷逾期，且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13: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14: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树立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15: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6: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17: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5: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6: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很快就到西天了。
7: 猴哥，你会开了没有？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6: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8: 悟空啊，你开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6: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9: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6: 嘿，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9: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7: 摆在哪儿啊？
9: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7: 没问题，交给俺老朱吧。
9: 哎，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5: 哎，还是我三徒弟靠谱。悟空啊，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6: 师傅说的是，徒儿知错了。
10: 高速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保安全。
1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1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1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13: 走呀，去踏青了。
14: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15: 懵懵懂懂，惊蛰好尽总啦。
16: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17: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8: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9: 哟，够警惕的。
18: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9: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8: 我核实啊。
19: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8: 继续观察。
19: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8: 我确认一下。
20: 开会呢吧？对，
19: 确认无误，
18: 那可以相信了。
19: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8: 久经考验，我转账。
19: 嘿，你上当了。
18: 不会吧？
19: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8: 套路深呐。
19: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8: 这咋防啊？
19: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8: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9: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

0: 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1: 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2: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3: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2: 啊，
3: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2: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4: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5: 曾经，
6: 喂，有电话吗？
7: 喂，
8: 你猜猜我是谁啦？
7: 去，骗！
9: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7: 哼，盗号！
10: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5: 现在，
11: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2: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3: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

0: 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
2: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3: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2: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大家好，我是智博。

无所谓，咱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来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大家的一些留言啊什么的。

咱们接下来这个有人说了啊，这个最近说什么六 G 网要来了，是真是假呀？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哈、啊。就说这个现在呢，四 G 实现的是人人通信，五 G 呢是人机物通信，而六 G 呢将会实现的是人机物零的通信。这个零是什么东西呢？它就是具有自主的学习和自主决策能力的这个智能体。我国呢，六 G 在15-5时期啊，将会重点开展标准研制与产业研发，预计呢在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到2035年将会实现规模化的这个商用部署，有望啊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六 G 产业以及应用市场。近期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呢向这个六 G 推进组啊也是正式批复了六 G。赫兹频段六 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也就是说呢，我国呀成为了全球首个批复六 G 试验频率的国家，从理论研发迈入了用品实践实测。但这个六 G 离我们到底有多远呢？那么与五 G 相比又有何区别呢？六 G 赫兹频段呢又有何优势呢？咱们记者呢近日采访了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六 G 继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在继这个五 G 之后的下一代全球通信标准，此次批复的这个六 G 赫兹频段，共700M 的这个赫兹啊。连续带宽被通信界呢称为黄金频谱。根据负责人介绍呢，这个六 G， 赫兹的这个频段呢适配六 G 新兴场景需求，实现五 G 技术的产业平稳过渡。六 G 呢将会面临天地一体以及通智融合以及通感融合等等这些技术融合，快速演进的发展态势啊。对这个频谱资源呢，也是提出了连续的大带宽，还有全域的广覆盖等等这些更高的需求。六 G 赫兹频段呢是中频段中稀缺的这个大带宽优质资源，兼具的广覆盖、大容量、高可靠的这么一些优势。同时呢，该频段呢也是与现有的五 G 中频段产业生态高度的兼容。它不会有这种割裂的感觉，对吧？可以充分的依托成熟的全球产业基础，有效的降低网络这个组网与建设的成本，平稳的实现从 5G 向 6G 的这个演进过渡。好吧，产业发展接续等等，这都是可以的。如同建造房屋离不开土地，没有优质充足的土地资源呢，这个房屋建设便无处

谈起了。那我们这负责人呢，也是向我们表示，无线电这个频谱资源呢是发展，哎，包括6G 在内的移动通信产业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保障。借鉴了5G 频谱政策成功的经验，结合 6G 国内外发展的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那也是批复了 6G 赫兹频段、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为了统筹保障 6G 发展所需要的这个频谱资源，奠定了基础，也是有利于凝聚产学研用合力啊，带动国内的这个产业力量，提前布局 6G 的芯片，还有终端仪表盘等等这些关键的环节，加速产业链的成熟啊。那么关于这个 6G， 各位您期待吗？您最渴望用 6G 来干点啥？最希望它能突，就是比 5G 的这个区别在哪儿呢？欢迎大家呀给我们留留言啊。咱们一边留言一边听歌，稍后的时间呢来回复一下各位的留言。一首林俊杰的《修炼爱情》送给各位。

0: 汽车人星球失踪的能量源在地球出现，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汽车人擎天柱和大黄蜂前来阻止，他们变身汽车开往能量源所在地。
1: 大黄蜂，咱们在这儿开车算是新手上路，要小心点。
2: 我知道要在车道线内开，不会随便越线的。
1: 要上主路了，你这急脾气可得收着点。
2: 可是地球人开车好慢啊。
1: 那也不能连续并线，要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要干嘛，万一判断失误撞上了，你就只能卖自己的零件赔偿了。
2: 哈哈，没想到擎天柱也懂幽默，我要并线了，看看后视镜，刚好没车，上主路。
1: 嘿，后视镜盲区看了吗？
2: 特意往前俯身看了，地球上的交通规则还挺多啊，我真得低调点。
0: 新手驾车守规则，避免事故需谨慎。
3: 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4: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上班族啊就是辛苦。
5: 叔叔，你上几个班？
4: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哎，小朋友，你上学啊？
5: 我也是去上班。
4: 嚯，这么小年纪就上班，我不信。
5: 叔叔，您听听我上的班啊。英语、国画、钢琴、古筝、数学、篮球、游泳、击剑、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跆拳道、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算机编程、左右脑开发。
4: 好家伙，真是个小小上班族啊。哎，你都学会了吗？
5: 我学会什么不好说，可我妈倒学会编程了。
4: 怎么个编程？
5: 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他就感觉不成。
6: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7: 沉默是金啊，
8: 别人的事少管，
9: 说多错多，
6: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7: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6: 好，
7: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6: 不用谢。
7: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0: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10: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1: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8: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1: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2: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2: 哦，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2: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3: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3: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9: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9: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9: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4: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5: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4: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6: 好了，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了啊！ 还剩点时间呢，回复一下大家的留言。大家其实刚刚说了一下关于那个六 G 啊，就是还是特别期待的。反正我看这个主要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让六 G 帮自己干活啊。好家伙，自己是啥也不想干呢，你这是啊。行，没有问题啊。这样再来说一下，有一个朋友问的这个关于驾驶方面的一个问题吧。就说呀，驾驶证刚被扣了6分，听说在高速上有些超速行为，一次就扣12分，具体什么情况会被一次性扣光嘞？你不超速不就完了吗？啊，非得超？那这样啊，既然提到了，咱就说一说。就是现在啊，就根据他的这个具体情况呢，就是你已经被扣了6分了啊，再被扣12分就要重学重考了。高速上能一次性的把分扣光的这个超速，主要是看你开的什么车，而且还得超了多少速。另外呢，还有几种和超速无关但也直接12分直接扣满的一个高速常见的违法的一些行为。先说一下你超速类啊，普通小车就是蓝牌的非运营的，在高速上城市快速路上超速或者是超过50%的直接12分，也就是说限速120，你开180，再见。那限速100的开到150，再见。20%到50%这一档呢是扣6分，好吧，限速100的你开到120往上，150以下，这就是6分，哎，就扣完了。那中型以上货车、客车、危化车还有校车这类车呢更严啊，在高速上呢超速大于等于20%就直接扣满12分，一点这情面都没有啊，没商量。除了超速呢，高速上还有几个一犯就12分的硬红线，和你跑车也是很有关的啊。在高速上倒车、逆行、掉头一次性就12分，酒驾、醉驾高速查到也是直接12分，还可能吊销驾照。用假牌、套牌伪造这个行驶证的，还有这个伪造驾驶证的，或者用其他人的这个牌照，反正就是弄虚作假这一块啊，12分，你就别墨迹，直接就扣满就完事。根据刚刚那位听友的留言呢，他现在只剩6分的空间了，再犯一次超速20%以上啊，或者上面那些红线的这些东西的话，那就直接驾照分就扣满了啊，就要去学习考试，重复考试才能够恢复再申请驾照了。哎，得不偿失啊，各位。行了，各位，那这个问题呢就说到这儿了啊，也是希望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千万不要说这个有这个侥幸心理，咱们一定要严格的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好不好？这个事儿也不是爱，也不是害你，好吗？啊，那咱们都听点话，共同维护一个良好的行车环境，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的这一种情况吧。行了，各位，那咱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依旧是下午的16点钟再与大家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597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台安至辽中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幸。一路生花，伴你一路前行。
3: 岁月无声，音乐留痕。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一路生花，听风听雨听花落，尽享被音乐浸染的每一天。

在每个人生命的旅途中，都有难以磨灭的他和他，他们陪伴了你的过往，见证过你的青春，留存在时间之间，与你同行，为你种下满是勇气的森林。我还是曾经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还记得唱的《火遍大江南北》的那个梦然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首他的歌《是你》。我第一次听到就被这清澈的有厚度的嗓音深深的吸引了，这种唱腔的技巧我一度把它误认为是邓紫棋的歌，真的是唱功了得而且极具个人魅力的一个音乐人。是你相比梦然以前的作品，在旋律上更有层次感，单纯一段轻快温馨的吉他前奏就足够的吸引人，听得出来这歌演唱的还是蛮有难度的，高低音转换要做到它这样平稳的气息十分的难得。伴随着节奏的变化，歌曲的情感也在层层递进，尤其是在高潮部分，听完感觉我的青春里都是你，我的未来也只会是你。据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身边的朋友和亲人的一路相伴随行，难怪这空灵的音色能够直达心窝，很多青春的回忆和温馨的画面都被唤醒了。这首歌曲呢，是由梦然本人自己作词作曲，收录在同名的专辑中。

生动辽宁，生动辽宁，畅听出行，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广播网，辽宁 Expressway Radio。

今天分享的歌曲呢，网友评论说，听着这首歌不知为什么，一个画面在我脑海中浮现。老上海剧院中歌女在台上穿着旗袍摇曳生姿，手把着支话筒唱出了这首《九月清晨》。没错，今天分享的歌曲来自许嵩《九月清晨》，这首歌非常的舒缓、轻柔、安详、静谧，正如歌曲的名字，好像是某个清晨或者是深夜，静卧在沙发里，听着从上世纪的留声机里放出来的乐曲一样。在他的专辑里，这首歌的受关注程度可能不如其他，既没有艺术家们重复的犀利，也没有狼的旋律抓耳，也不像柳成荫有8分钟的噱头，但就是这样一首安静的歌，非常适合一个人安静的听，在安静的夜里或是清晨安静的思考一些事情。歌曲开头场景定在一个静谧的深夜，昏黄的灯光下，主人公独自卧在沙发里，此处用词十分的雅致，配上安静的氛围，十分适合静静的思考。那么主人公在思考什么呢？深爱的人，他在想心中的人。歌词这里连续抛出了几个问题，且都没有给出解答，留给听众无限的想象空间。总之，凭借许嵩柔和而清脆的唱腔，缓缓唱出了这首歌的味道，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许嵩的这首《九月清晨》。

本期分享歌曲《和平歌》，来自陈粒。当大部分人都在关注你飞得高不高时，只有少部分人关心你飞得累不累。可以把陈粒理解为一个孤身直剑天涯的江湖女侠形象，她把她在尘世中领略到的孤独、彷徨、挣扎，亦或是对虚无缥缈的爱情的向往，通过歌声娓娓道来。我们沉浸在她时而充满野性，时而富有哲学意味的歌词中，再配上她如王妃般清新空灵，却又多了几分粗犷和放荡不羁的音色。浮世中的离合悲欢、爱恨取舍，就这样通过另一种另类而又独特的方式被陈粒吟唱出来。下面咱们一起收听这首歌《和平歌》。

你坐在同一位，我要求铺上地高没空调的夏天，也当过小偷，放过你的皮包，为了换玩具的零钱，叫声外婆，当我和你最亲，珍藏那件羊毛背心。如果这

每次路过从前的老街，穿越就能回到昨天，承诺让你见证我的盛大婚礼，直到今天都没兑现。一想到你我就怕落泪，健步如飞到慢慢驼背，总是后悔没能多点陪。

今天分享的歌曲《让你笑的人》。曾经那个让你在月光下想念的人，让你一想到会笑的人，还在你身边吗？能让你哭的人一定有办法让你笑。一个能影响你心情的人，说明你在乎了。一个能赚到你眼泪的人，说明你投入了。一个能左右你情绪的人，说明你真的喜欢。这世上有些事情是可以遗忘的，有些事情会一直让人无能为力，还有些事情执着一阵子才懂得放下。唯有用爱与生命让你永远微笑的人，值得用一辈子来纪念。因为只有让你笑的人才是爱你的人，那些只会让你哭的人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你。就像莎士比亚说的那样，没有人值得你流泪，值得让你这么做的人不会让你哭泣。感情从来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能够让你开开心心笑得最甜的那个人就是对的人。因为能让你笑的人一定是懂得你的人，因为对你足够了解，知你喜好，懂你悲欢，愿意揣摩你的心思，站在你的位子上替你考虑，他才会恰到好处地为你带来快乐。这世上没有什么比懂更重要。人的内心都藏着一座孤岛，我们渴望的不是一个人仰望星空，而是在那座孤岛上架起一座桥，连接外面的世界，牵手一个懂自己的人。好好爱还在身边爱着我们的人吧，这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0: 伤心1999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年头。我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个毒瘤，残局我来收。1999年，王杰与第二任妻子莫启文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当时也是王杰与前东家英皇关系最僵化的时期。报章周刊上酗酒、赌博、脾气暴躁的形象一时间让王杰名誉扫地。恰逢世纪末，每个人心中都感到惴惴不安，于是心情很差的王杰唱了一首既表现自己绝望。
1: 半溪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0: 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0: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1: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1: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

0: 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1: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

0: 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T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

0: 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全系统合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1: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2: 全区合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0: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合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5: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4: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0亿元。
5: 在“十五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6: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8: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7: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9: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

0: 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3: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3: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6: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5: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7: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1: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9: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一两天左右。
8: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0: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1: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

0: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1: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炎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2: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4: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3: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4: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3: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6: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3: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6: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

0: 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1: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号报道，该媒体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实现停火。报道称，该草案内容还包括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报道还说，该草案还提到在7天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协议。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 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据美国方面2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提供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为协助以色列防御伊朗的导弹袭击，美军消耗的尖端弹药数量远超以军，美军先进拦截导弹的库存大幅减少。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在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造成不安全局势的情况下，革命卫队海军仍为航运和全球贸易的持续进行开辟了一条安全水道。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5月16号到22号战报，报告称，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和军用机场等。报告还称，过去一周，俄防空系统共击落4184架乌方固定翼无人机。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晚间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和西北部、湖南东北部、四川中部、西藏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东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湖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2021年5月22号13时07分，袁隆平院士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转眼，这位手捧稻穗憨笑的老人已经离开我们整整5年。5年间，袁老的墓前永远摆满了鲜花和稻穗，从未间断。每年的今天，每年的世界粮食日，热搜上总会浮现那些熟悉的话题。风吹过稻田，我就想起了你。袁老生前常说，人呢，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5年，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亲手播下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曾经让他挠头的女博士邝斐婷，在新疆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1人高的小黑麦。他生前擘画的3大攻关项目全部超预期的交卷，耐盐碱水稻亩产突破400公斤，第3代杂交稻亩产达到1251公斤，刷新了世界纪录。低镉水稻已在全国推广超过700万亩。这5年，我们感动地看到他的大爱跨越了国界。非洲农民穆萨达伯跨越12000公里，带着自己农场丰收的稻米来到袁老墓前，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最深切的感恩。如今杂交水稻已经在全球70多个国家生根，把无数人从饥饿中拉了出来。 这五年，我们欣慰地看到，他的经

0: 神在无数普通人的心中传承。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守护爷爷的水稻田的志愿者，到用稻谷拼出元老画像的新农人，从城市街头的 AI 动态海报到乡超赛场，四万球迷集体致敬，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袁爷爷，我们没有忘记。山河无恙，稻香如故，感谢袁老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禾下乘凉梦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天上又要添客人了？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了全系统合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带来的前方消息。
1: 零号报告。
2: 零号讲。
1: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3: 酒泉报告。
2: 酒泉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3: 青山报告。
2: 青山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TT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合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全区合练。全区合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人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是都是功能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4: 本次合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7: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合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合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8: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4: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一次全系统合练背后是无数次的协调与推敲，神舟23号越是临近发射，越是考验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和可靠，载人航天每一个步骤都容不得半点马虎。接下来所有人都将迎来那一声真正的点火，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已成常态，每一次发射都是对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成熟能力的一次检验，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23号顺利出征，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9: 中国之声新闻。

0: 凡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鼋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鼋成为全球长臂鼋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国土之上，哪些有力举措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深度观察。
1: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2: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鼋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鼋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鼋使我国海南长臂鼋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鼋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鼋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鼋正在茁壮成长。
1: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那个母亲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一类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鼋呢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鼋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鼋不一定它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2: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2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3: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0: 从海南长臂鼋再添新丁，到贺兰山雪豹野鼋成功繁育，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怎样的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94.5%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 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4: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两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5: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

0: 然，这背后啊是绳索，是树苗，是监测，是几十年不松劲的守护，保护生命。往小了说呢，就是给这些邻居留条活路，他们活得好，咱们这片山水啊才真的算有魂。好消息不止在海南啊，你有没有想过哈，树和树之间距离太远，竟然能让一种灵长类的动物难以生存？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数量不足200只。1997年，科研人员首次听闻它独特的鸣叫声。200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拍到了它的清晰影像，这一物种才被科学确认。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怎么样？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深入原始雨林，跟随护林员实地探访，带回现场声音，我们一起来听。
1: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2: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1: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他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的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宿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振华：
3: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搭在两个长臂猿栖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绳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1: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3: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绳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叶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1: 小小生态绳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在：
4: 绳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和新家禽组建，种群保护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
1: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10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18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0: 你看，给长臂猿搭几根绳子，听起来不算什么大工程，可是呢，对于长臂猿来说，就是连通家族生死的生命线。现在咱们不光有绳桥，还有声学监测专业巡护队，就连长臂猿爱吃的果树，当地也专门增加了种植的数量。最新数据也实在，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已经增加到了110只左右，占全国的60%以上。小猿呢，也年年出生。所以说，保护野生动物啊，不一定要搞多大的阵仗，关键是找准他们的难处，搭把手就行了。人类跟他们共享这片山林，他们活得好，山林才算真正的有生机。
5: 之声新闻有关。

0: 继续来关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多措并举，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监测监管，探索种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路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秀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今天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眼下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员杨忠亮告诉记者，目前这批小虎尚未度过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2: 你像这只呢，就是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育婴箱呢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这样呢对他的一个体温的一个恢复啊也是有帮助的。
1: 工作人员还给每一只东北虎安排了专属身份档案，搭建起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的管理体系。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兽医部副部长李大鹏说，
3: 每只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就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谱系档案，包括它的父母是谁，祖父母是谁，外祖父母是谁，到他们1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这批次的幼虎进行一个基因检测，形成一个闭环，科学的管理，保障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
1: 各地生态画卷各有特色，5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4: 就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来，第二年两个巢，第三年是4个巢，2025年吧到了14个巢，所以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1: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想要摸清它们的生活习性，靠人工巡查远远不够。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红外相机、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
5: 我们不只用监控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
1: 东北虎的繁育成长，候鸟的安家繁衍，都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十四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6: 我们加快提升科技自身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监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与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1: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

0: 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2: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3: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4: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5: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2: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6: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1: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0: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7: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8: 1998年1月15号，徐怀钰推出首张个人 EP 专辑《飞起来》，正式出道了。

0: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1: 1998年3月份，徐怀钰推出了首张个人同名专辑《徐怀钰》，专辑发行不到3个月就取得了50万张的销量，最终销量达到了100万张。他也因此成为继张惠妹之后，仅在中国台湾发行首张专辑销量就突破100万的歌手。专辑由金曲奖制作人李正帆、梁伯君等打造。在专辑当中 ，UK 也是展现了19岁少女特有的多愁善感。唱快歌的徐怀钰是如此可爱，唱起慢歌的时候，他却又如此的令人动容。就比如说这一首歌，1998年徐怀钰《爱像一场重感冒》。

94年，张信哲发行专辑《等待》，正是这张专辑让阿哲有了情歌王子的称号。在录制专辑的时候，张信哲特地加上了爱成风，曾经我的爱如潮水，如今你的爱已成风。爱成风也是被当时的张信哲表现得淋漓尽致。张信哲1994年爱已成风。

周蕙在1999年发行了出道的首张个人专辑《周蕙精选》。很多人都很奇怪啊，为什么第一张专辑就以精选来命名呢？因为每一首歌都可以拿来当做主打歌曲，所以唱片公司的索性呢，就把它命名为《周蕙精选》了。果不其然，专辑凭借着《不想让你知道》以及《约定》的国语版本红遍大街小巷，创下了100多万张的惊人销售量，占据音乐排行榜榜首过半年之久。而周蕙也与同期的新人蔡依林、萧亚轩、孙燕姿迅速成为了当年炙手可热的四小天后。周蕙1999年《不想让你知道》。

1992年，刘卓辉在北京创办了大地唱片，艾静成为了大地唱片旗下的签约歌手。刘卓辉为艾静筹划了第一张音乐专辑《我的1997》，专辑共收录了10首作品，制作人由黄小茂、陈静担任。专辑在风格上是一种个人前传式的民谣叙述，专辑里不仅有艾静对爱人的感情流露，同时也唱出了当时人们对于香港回归的期待，是个人与时代的结合典范。在该专辑里呢，艾静的才华也是表露无遗啊，开创了一种叫做城市民谣的音乐方式。1994年2月20号，专辑同名主打歌曲《我的1997》获得第一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来听到艾静1992年《我的1997》。

踏浪是一首在1980年由歌手朱逢博引入中国内地的一首广为流传的校园歌曲，原唱是沈燕。这首歌歌声一响，红梅一片一片地剪落初恋的吻痕，雪地上十亿少年时光，多少柔情悄悄地萌生起来，一种向往，一种怀念，一种沐浴干涸心田的凉爽，我们曾经的经历和身边的故事一下子就在眼前了。2000年徐怀钰发行专辑 Love， 同样也收录翻唱了这首歌。徐怀钰2000年踏浪。

0: 听友们，感谢大家与我们一同共享这段美妙的音乐时光。希望今天的喜闻乐道能带给您快乐和启发，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次的音乐之旅。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心灵有约。
1: 北京时间20:00。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满都户站至三面船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喂，小明。
2: 小华，你到哪儿了？
1: 在高速上呢，都快堵一个小时了，一动不动。
2: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1: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呢，都听烦了。
2: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小心东西被偷了。
1: 放心吧。
2: 还有啊，别把电瓶听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1: 哟，还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呀。
2: 哎，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1: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2: 行，那不着急。你饿不饿啊？
1: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2: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1: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3: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4: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小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心灵有约》，在流光的起伏中，静品世间冷暖，静赏岁月芬芳，把不断更新与成长的自己视为时光最好的馈赠。

0: 马上进入今天的哲理人生小环节。无论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成长和更新自我都会有助于我们化解生活中的危机和苦难。小哲理，大力量，一起来听今天的分享。你为什么活得如此不快乐？听完你就懂了。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首先我们来分享

现在来上班了，也不再和同事们打招呼。主管安排他做个课题展示，他再三推诿。我们都挺担心他的，于是大家派我去问问，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憋在心里。午休时间，我们两个一起在阳台抽烟，嘉乐沉默了很久说，是不是同事们并不是很喜欢我呢？之前都只是觉得我好玩，可笑。听到这个我吓了一跳，赶忙说，同事们都很喜欢和你相处啊，觉得你风趣幽默，是个很优秀的人，都愿意向你学习，你心情不好大家都很关心你的。嘉乐摇摇头说，不是的。他说他前几天在总部组织了一次会议，部门的几个哥们儿也去了，结果他们在后面是瞌睡连篇，根本就没有管嘉乐在台上的演讲。而且那几天嘉乐喊他们去夜宵，他们都以各种理由推脱了。那次会议我没去，但是我是知道怎么回事的。我笑着拍拍嘉乐的肩膀说，嘉乐呀，你知不知道那段时间部门突然加了工作呢？嘉乐摇摇头。我接着说，咱们主管突然发下来一批新的材料要交，时间催得很紧，大家想到你马上要在总部开那么重要的会议，就主动要求留下来加班，没有跟你说。你只看到了他们在打瞌睡，不和你一起吃宵夜，你可没看到他们为了不影响你的计划每天加班到凌晨呢。嘉乐听了我的话眼圈都红了，当下就跑到超市买了一大包吃的喝的。当我慢慢悠悠地回去，看到办公室又恢复了往日的欢声笑语。我们现在大多数人不愁吃不愁穿，越来越多地把心思放在怎么让自己高兴上面。可是你发现好像越来越不容易快乐了，以前不会在乎的那些事情现在怎么都想不明白。你的朋友在街上与你擦身而过，没和你打招呼，其实只是因为他当时想事情想得太出神，没有看到你。但你可能会直接错误地下结论，他明明看到我了却装作没看见，一定是对我有意见。晚上回到家，你的爱人由于在工作中受到批评有些闷闷不乐，好像总是在想事情，于是你也开始不高兴，开始胡思乱想，他是不是不再爱我，是不是故意冷落我呢？生活中其实最多的就是误会，更多的是一句话就可以解开的误会。很多人任由误会产生，甚至是自己武断的猜测，得出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所以你总是不开心，总是在揣测当中伤害自己，伤害他人。如果再遇到这样的误会，请你多说一句话问清楚。我这样你是不是不喜欢呢？你这样做可是让我觉得不舒服啊。你看，其实很简单，只要多说一句话，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让我们来共同分享第二个故事，小标题，一点点事情被你放大成世界末日。我有个侄子今年大学毕业，正在手忙脚乱地找工作，忙面试。有一天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要完了。原来他向心仪很久的公司投了简历，很顺利地通过了考试。结果到了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非常的严肃，不苟言笑，上来就问了他很多相关的专业问题。他虽然提前有所准备，但还是非常紧张，有部分问题
没有

回答上来。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带着哭腔在电话里说，我该怎么办呢，叔叔，我真的很想进这家公司，哎，我肯定完了，回答的那么不专业，他们肯定不会再要我了，找不到工作，我该怎么养活我自己啊，我都没脸回家了。现在听他这么一说，我挺无奈的，我说，这家公司不要你，你就担心找不到工作了吗？这才第一次被拒，要是再投简历再被拒，你是不是不活了？本来就是芝麻大点小事儿，面试有点紧张，没发挥好，谁都有可能，你怎么知道别人的发挥就一定特别好呢？没有断手，没有断脚，怎么就找不到工作了？

已经拿到了那家公司的 offer。 面试官带他上岗的时候还夸他当时表现挺镇定的，专业素养真不错。居然因为一点小事情就觉得人生坍塌。他不缺机会，我们也不缺机会，明明有那么多别的选项和办法，却因为眼前的一点点挫折而视而不见。这就是人们常犯的放大性错误。生活中遇到了一点点坎坷，就觉得人生全黑了，再也没有希望了。完了完了，我开会发言的时候忘了感谢主任，他一定觉得我不知好歹，以后一定会给我穿小鞋的。完了完了，挤电梯的时候踩了同事一脚，他一定怀恨在心，趁机说我坏话。所以你总是不快乐，本来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你非要把它当成天大的事儿，吃不好睡不好，觉得人生毁于一旦，结果呢，人家根本就不记得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别给自己的眼睛装上放大镜，错误、挫折、误会，都正确看待他们的大小，切勿庸人自扰，好吗？让我们来共同分析。

近也不快乐，因为他想离婚。过得不好，当然要及时止损，早日脱离不幸福的婚姻，但是欣欣迟迟做不出这样的选择。她和丈夫是自由恋爱，谈了好几年，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吧。结果结了婚之后，丈夫身上的小毛病被迅速放大。欣欣之前总是想，谈恋爱的时候她不求上进是因为还没有成家，结婚成了家之后就应该成熟了吧。就是靠着这种犹豫，她不愿意放弃谈了好几年的感情，又担心找不到条件更好的了，终于是结了婚。结婚之后生活一点儿也没有变好，反而更糟。欣欣现在又开始犹豫纠结，不想再过这样苦闷的生活，想要重新开始新的人生。但是离过婚的女人身价暴跌，可能连目前的生活水准都不能维持。丈夫酗酒家暴，无法再忍受这样的日子，但是丈夫挣得不少，离婚以后就没有这样富裕的生活。我问妻子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她说，还能怎么看，这就是什么都想要又做不出选择来，哪个好处都不想放弃，再这么犹豫下去，什么好处都剩不下呀。现在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喜欢的东西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捉襟见肘，但是花得起钱的同时选择又不会做了。逛商场看上了两件衣服都挺喜欢，犹犹豫豫的不知道选哪个，最后的结果要么都是被别人买走，要么就是买了其中一件之后还要念着另一件的好。谈恋爱的时候同时发展着好几个， A 有 A 的好， B 有 B 的好，好纠结不知道怎么选，总是想，哎，要是两个人的优点能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就好了。结果任何一个人也没等你，人家都找到真正正确的人了。说句不好听的，这就是太贪心，所有的选择都有得有失，不可能所有的好处都让你得到，天底下也没有十全十美的选项，对吗？如果总是犹豫纠结，总是不能放弃其中的一些，到最后你什么也得不到。做出自己能负责的选择，明白有失才有得，才能不会白白浪费自己的生命。越来越多的人抱怨，明明钱挣得不少了，房子也有，车子也有了，怎么还是每天都过得不快乐呢？这些不快乐的原因里面可能有工作，有生活，有压力，有各种大环境，但是却无人思考我们自身的这个小环境。我是不是总是过早的下结论？是不是总是不能事情明晰之时就做出草率的决定呢？我是不是太过放大一些小事儿，把他们想得太严重，以至于影响了正常的生活？我是不是有点贪心，什么都想得到，却又不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还记得著名的作家史铁生先生在《久病》之中曾经写到的话吗？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日子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了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念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
因为我们在任何灾难的时候，前面都有可能

0: 能再加一个更字。其实没有人能让你真正的不快乐，穷的时候有穷的快乐活法，富的时候有富的快乐活法，只有自己的错误想法、思维陷阱，让你自己难逃不快乐的魔咒。跳出这些思维陷阱，把自己的下意识、潜意识中的担忧、焦虑、贪欲统统丢掉，就不会有什么阻碍你快乐的步伐了。正如美国黑人女诗人格温多林·布鲁克斯的诗所咏叹的，即使是微末的片刻，也要细细品尝。时光稍纵即逝啊，是沙粒也好，是金子也罢，毕竟那片刻再也不会以同样的面目再度显现。享受快乐真的很简单，专注、单一、直接。当你吹开蒙在灵魂外的拘谨、束缚、压力等尘垢后，快乐便俯首皆是，也个个精彩。
1: 你的地板是别人的天花板，为什么有人喜欢把自身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小的时候，我与一帮淘气的伙伴们捉住一条小狗，老母狗是熟悉我们的，似乎不反对我们逗小狗，但它显然也不放心，紧跟着我们，很热切地抬头看着自己的宝宝在我们手中传来传去。狗窝在另一排房子的墙洞里，里面还有三只嗷嗷待哺的小狗。母狗一边要跟着我们，一边又惦记着窝里的娃娃，是左右为难。我们呵斥它让它走，它坚决不离开，依然摇着尾巴跟着我们。其实我们是无意伤害小狗的，但母狗的黏糊惹我们烦，我们就决定呢戏弄一下它。有人从家里拎来一只木盆，带小狗放进去，然后将木盆推到小池塘的中间。这小狗在盆里无依无靠啊，吓坏了，呜呜直叫。母狗嗓子眼里哼哼地答应着，在岸上来回跑动，心急如焚。它不时向我们投以求助的眼神，这场景令伙伴们欣喜不已。嘿，有好戏看了，谁会帮它？就在大家乐哈哈的时候，这小狗真急了，竟然爬上了盆沿，盆一歪，哗啦一声掉进池塘里了。小狗的四肢尚未发育好，不会划水，瞬间沉没了。只见那母狗像炮弹一样弹起来，一道弧线冲进水中，以真正的狗刨式游向小狗所在地，一口叼出水，然后奋力游回岸边，浑身湿淋淋地窜上了一斗，水珠四溅，急匆匆地跑回窝里。伙伴们嗷嗷叫着撵过去，伸手又掏出一只小狗，乐颠颠地回到池塘边，想再

0: 爸们一哄而散，母亲揪着我的耳朵回家了。这件往事充满童趣，但母亲当年给予的批判是，你们是以小狗和母狗的痛苦为快乐。就像今天我那5岁半的女儿在地板上拖小凳子一样，引起楼下住户的不满。那位患心脏病的大妈拖着胸前的治疗仪找上门来，希望我们不要再弄出那样的声音。我当即答应了。她走了以后，我的女儿很是不满意，她认为她不过是在自己的家里玩小火车罢了，那别人为什么会有意见呢？我告诉她，这不算你的错，就像爸爸小时候一样，不知道自己的快乐恰恰是小狗的痛苦啊，而你也不知道，你的地板恰恰是别人的天花板呐。朋友们，听完这期的故事，你们会有什么启示呢？没错，换位思考吧，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是非常不成熟的行为，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1: 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比贫穷更让人恐惧的，比黑暗更无望的？人穷不可怕，可怕的是心穷，余生很贵，请远离心穷的人。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王尔德曾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曾以为金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现在才知道的确如此。是啊，成年人的世界没有钱就没有了选择生活的权利，没有钱就没有了底气和安全感，没有钱甚至有时候连活下去的机会都没有。可是孩子，你可曾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贫穷更可怕的事儿，那就是心穷。物质上的匮乏尚且可以用金钱来弥补，心若贫瘠，就注定一生荒芜。心穷的人笃信我弱我有理。我记得前一阶段有一个新闻，说的是杭州滨江黄女士的宝马车被一个快递员的电动车给撞了，当时快递员正在弄手机，撞坏了黄女士车的左前灯，维修费需要10000多块钱。虽然交警判定快递员负主要责任，但也劝黄女士说，快递员挣钱不容易，让他少赔一点。黄女士也同意了，答应只赔偿4000块就行。可等到约定赔偿的时间，黄女士等到的不是快递员的道歉，而是劈头盖脸的指责，你那么有钱又不差这点钱，为什么一定要我赔呢？你看，心穷的人总会把穷当成自己的底气，明明犯了错误，非但没有承认的勇气，还用我弱我有理当成拒绝承担责任的挡箭牌。这个世界上啊，穷的人并不少见，只不过有的人穷一阵子，有的人穷一辈子。穷不可怕，怕的是心穷。心穷的人非但没有改变现状的想法，甚至还觉得我穷我弱，所以呢，全世界的人都要让着我，即便我犯了错，那些比我强的人也不能惩罚我。什么道理啊？孩子，假如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人，请记得一定要远离。心穷的人从来只会拒绝成长。这样的人呢，要么用他的负能量感染你，让你渐渐斗志全无，变成和他一样的人，要么仗着自己穷自己弱，拼命地占你的便宜，对你不停地索取啊。远离这样的人吧，这不是拜金和功利。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有志气有能力，再贫穷也有改变的余地。可是心若贫穷了，就只会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社会，归咎于他人，从来没有往自己的身上想原因。这样的人注定穷一辈子。心穷的人极端自私自利。 大家还记得那个

0: 骇人听闻的新闻吗？今年五月，俄罗斯一航班突然起火，41人遇难，仅37人生还。而实际上，那遇难的41人本来有很大机会可以逃生的。当时飞机起火以后，机组人员立刻组织乘客紧急疏散。就在大家忙着逃命的时候，一个大叔却用身子挡住了后面人的去路，不慌不忙地从行李架上取下自己的行李。等到大叔取完行李逃生以后，火势蔓延，飞机爆炸，在他之后仅有三个人逃命。事发之后，这名大叔呢，不仅毫无愧疚之意，居然还反问航空公司，我都等了40分钟，为什么还没把票退掉呢？他何曾想过，那些枉死的冤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多么恐惧，又何曾想过，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们究竟有多么痛苦，这样的人还少吗？朋友们，你还记不记得去年广东发生的毒保姆案呢？女保姆何某毒杀70岁的雇主，还供认自己以类似的方式在一年半之内作案10宗。原来何某认为，一旦有人雇佣他，如果做不足一个月，老人去世了，雇主也要给足一个月的工资。于是他毒杀了一个又一个的雇主，原因只有一个，拿到一个月的工资。你看，这就是心穷的人的逻辑，如果这个世界不能满足我，就让这个世界去死好了。这样的人和得不到玩具就赖在地上跺脚发飙的婴儿有什么区别？听友们，告诉你们的孩子，假如他的身边也有这样的人，记得一定要远离。这样的人只会以自我为中心，极端的自私自利，他们从来不会把别人放在心上，在麻烦别人的时候他们理直气壮，伤害别人的时候更理所当然。千万别以为用善意就能感化这样的人，这就像农夫与蛇的故事一样，对于一个既愚蠢又自私的人，你给他再多的善意，得到的不是感恩，而是恩将仇报。当然，这样的人呢，注定众叛亲离。心穷的人极度自大又极度自卑。最近一档1v1相亲的综艺因为一个奇葩男而上了热搜。男嘉宾见到女孩，上来开始查户口式的提问，一会儿问你是公招考上的吗，一会儿又对女孩的学历穷追不舍。散步的过程中下起了雨，女孩提议去日料店吃饭，男嘉宾就邀请工作人员一起吃饭，而原因居然是工作人员也要吃工作餐，不如一起把账给报了。吃饭的时候他还振振有词地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肯在相亲时多花钱，理由竟然是太多女生看上我了。他认为自己的条件很好，既是重点大学毕业又是公务员，长得还不算差，因此在相亲市场很吃香。可一会儿又说现在相亲的女孩子长得太漂亮了，可能看不上自己，公岂不是亏大了。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满都户站至三面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4: 绿

0: 来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1: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1: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0: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0: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1: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0: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但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听《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有我们一路相随。
4: 不求非分之福，不贪无故之财，没有人能靠占便宜发家致富。不占人便宜是一个人最大的精明。
5: 在北京打工的邻居小王啊，最近呢就说了一件烦心事儿。小王老家的一个邻居，每次过年过节回老家以及返京都要蹭小王的车。每一次呢，这位邻居还要求已经在县城安家的小王去村里接他，却从来不让自己的儿子开车送。而到北京之后呢，小王还要开车去到200多里远的郊区送邻居回住的地方。这位邻居很会节省，每次回京都要带一些米啊面啊什么的，塞满了整个后备箱。这些东西最少也有100多斤，赶得上一个成年人的体重了。小王说啊，每次想想都很烦，只因为这位邻居的父亲生前跟自己老爸关系不错，不好拒绝。最后小王叹了一口气说，再带他这一次吧，之后就找借口拒绝他。其实啊，谁都不傻，你便宜占多了，别人的损失就会增加，他以后也会防着你，甚至远离你了。菜根谭中说，不求非分之福，不贪无故之祸，意思就是说，不要享受不属于自己的福分，也不要贪婪不劳之祸。因为没有人靠着占便宜发家致富，所有占过的便宜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还回去。前些天回老家，邻居们都议论说，在印刷厂工作的张大嫂被开除了。我很惊讶，张大嫂干活手脚麻利，怎么会被工厂开除了呢？原来呀，张大嫂有爱占便宜的坏习惯。他刚进厂子时啊，就经常偷偷地往家里拿东西，当时由于没有监控，他屡屡得手。后来呢，厂子里悄悄装上了监控，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往家里偷拿东西，结果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监控拍了下来。在事实面前，张大嫂不得不对全体员工道歉，还被罚款，最后呢又被开除，现在闹的是人尽皆知。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附近的工厂都不敢雇佣他了，他只好辛辛苦苦地早出晚归去较远的工厂上班。这真是让人唏嘘不已啊，为了占一点便宜，他把自己原本的路都给堵死了。每一种不劳而获，看似占了便宜，其实啊，他都已经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越想占便宜的人呢，就越容易吃亏。占便宜是世上最愚蠢的社交方式。表妹毛毛在微信上告诉我说啊，钱真的能够认清一个人。前段时间呢，毛毛准备结婚，就告诉了大学室友乐乐。因为去年乐乐结婚时啊，毛毛和另外一个同学去参加了婚礼，还随了1000块的份子钱。 提前一个月，毛毛把喜事儿呢就打电话告诉了乐乐。乐乐嘴上啊说着恭喜恭喜，可是却一点儿都没提份子钱的事儿。结婚前的两天，他又告诉毛毛说家里有事儿不能够参加婚礼了。因为这件事情呢，毛毛很难过，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当时一起参加乐乐婚礼的同学。经过那位同学的一番劝说啊，乐乐才把份子钱给毛毛转过去。现在宿舍里的几位同学都知道了这件事情，都说对乐乐的表现啊太失望了。《礼记》中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不占便宜是教养，礼尚往来是修养。厚道的人不会占别人的便宜，无论在什么境遇下都活得通透、洒脱和轻松。东汉时期有个叫甄宇的官吏，此人呢为人忠厚，遇事谦让，人缘极好。有一年呢，临近除夕，光武帝赏赐给群臣每人一只进贡的活羊。等到分配羊时啊，负责分配的人就为难了，因为羊呢大小不一，有肥的有瘦的，不知道怎么分配好。很多人呢就提出建议，大家抓阄决定羊的归属吧，好坏都是自个儿的运气。不行，你这样啊太不公平了，不如啊把羊先杀了，肥瘦搭配，大家都一样。朝堂上像闹了事儿一样，各说各的理。这时呢，甄宇就说话了，他说分只羊有这么费劲吗？我看啊，大伙随便牵一只羊回去就算了。说完他率先牵了一只最瘦的羊回家过年了。大臣们就开始纷纷效仿，羊很快就分发完毕，众人皆大欢喜。因为此事呢，皇帝特意赐他一个瘦羊博士的称呼，称颂朝野，他在群臣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皇上和儿子聊天时呢，这样评价甄宇：表面上他是吃了亏，但是啊，他得到了群臣的拥戴，得到了我的看重，实际上啊，他是占了大便宜呀。故意吃亏不是亏，而是深谋远虑的精明之举。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一个肯吃亏的人呢，大多是懂得谦让，不轻易与人发生争执的人。这样的人在生活和工作中不容易被人猜忌打压，给人厚道的感觉。因此呢，有智慧的吃亏常会得到身边人的尊敬和欣赏，以后的路也会越走越宽。曾国藩家书中，曾国藩提出了九不骄，其中就有一条，好占便宜者不骄。面对爱占便宜的人呢，即使别人嘴上不说，也会在日后的工作生活中疏远他。毕竟没有人喜欢跟贪小便宜的人在一起。越是懂得吃亏的人呢，就越容易得到别人的信任好感，身边也就越能够聚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了。所以亲爱的们，让我们做一个可以吃亏的人吧。因为愿意吃亏的人，终有一日会赢得大利。
4: 人生就像播种，你种下善意，世界回你以温柔；你种下恶意，终将自食其果。这就是最真实的因果定律。
5: 恶因恶果，欺骗别人等于害了自己。欺骗别人也许一时不会被发现，但是时间长了，谎言被识破时，最后害的呀都是自己。汉武帝时有位方士叫做栾大，言谈技巧善于说大话，假的说得跟真的一样，说的汉武帝都深信不疑，不仅重用了他，还把魏长公主许配给他。然而很快汉武帝就发现栾大的方术大多不灵验，他并没有什么神通，愤怒的武帝一气之下判了腰斩。他靠谎言获得了短暂的荣华富贵，都是空中楼阁，转眼成空，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骗别人一次，别人只吃一次亏，当别人识破你的谎言时，你将吃亏一辈子。 我们知道放羊的小孩一次次欺骗信任他的乡亲的后果，就是当真的狼来的时候，他说真话也没有人去相信他了。所以啊，为人开口需谨

谨慎，莫要为了眼前利益就说谎骗人，因为当真相出来的时候，谎言将无处可逃。怨恨别人等于折磨自己。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位大英雄叫海格里斯，有一天呢，他走在坎坷不平的山路上，发现前面有个袋子很碍脚，于是呢，他踩了那东西一脚，谁知那东西啊，不但没有被踩破，反而膨胀起来，加倍的扩大着。海格里斯恼羞成怒，拿起一根更粗的木棒去砸它，结果呢，那东西竟然长到了把路都给堵死了。正在这时，山中走出一位圣人，对他说：“朋友，快别动他了，忘了他，离他远去吧。他叫仇恨带，你不犯他，他便小如当初。若你侵犯他，他就会膨胀起来，挡住你的去路，与你敌对到底。”是啊，行走于人世间，难免都会有误会摩擦。当别人无意冒犯了你，挡了你的路时，请绕过他，因为你怨气越重，恨便会膨胀，路便会被堵死了。恨别人与别人无伤，难受的呀是自己。一直沉浸在别人给你带来的不开心的情绪里，与己是无益的。心存怨恨的时候，你看什么都不顺心，除了折磨自己，别无他用。失信别人等于坑了自己。人无信不可久立于人间，失信别人最终啊都会坑了自己。明初文学家刘基在他的《玉离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季英有个商人渡河时船沉没了，他掉入水中大声求救，有一个渔夫用船去救他，商人许诺，你要是能救我，我给你100两金子。但是上岸后啊，商人却反悔了，只给了10两。渔夫说，先前你答应我给我100两的。商人勃然大怒道，你一个打鱼的得到10两金子还不满足吗？渔夫责怪商人不讲信用，失望地走了。后来有一天啊，商人又不幸翻船了，有人闻声而来，问渔夫为何不救人。渔夫说，这个商人不守信用，骗了我。最后商人自食恶果，沉入水中。当人失去了信用，真正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却没有人再愿意帮助了。所以说，信用是人在这个世上行走的通行证，100两黄金不抵1两信用。做人万不可失信于人。嫉妒别人等于烦恼自己。王小波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总是嫉妒他人过得比自己好，从不正视自己，这是在变相的惩罚自己。嫉妒心起，烦恼全来。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和庞涓一起拜在鬼谷子门下学习兵法韬略，同门师兄弟，本应友爱互助才对，但是庞涓却不这么想。他深知孙膑才能够远胜于自己，嫉妒使他完全忘记同门之情，心中全是怨恨。于是他设计陷害孙膑，私通齐国，砍断孙膑的双足，并且在他脸上刺字，使他身心都受辱。后来孙膑投奔齐国，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辅佐齐国大将田忌2次击败庞涓。庞涓志穷，自刎而死，死之前还心有不甘，大骂孙膑。嫉妒是人在自己心里放的一把火，最终将自己烧成灰烬。嫉妒是一叶屏障，它遮盖人的双眼，看不到更远的地方，眼界只限眼前当下，于是呢，路越走越窄，最后走入绝境。善因善果，谦让别人等于豁达自己。菜根谭有言，路窄处留一步让人行，滋味浓减3分让人食，此事涉世亦极乐法。
待人接物学会谦让，是让我们行走在这世间的一大准则。忍经中记载，西汉文人陈嚣与乡民季伯是邻居，一天夜里，季伯偷偷地把篱笆移向陈嚣的地里，以增添自己的土地。陈嚣看见后，不仅没有和他争执，还等季伯离开之后，悄悄地拔去篱笆，又往自己的地里移了一丈，把土地添给季伯。季伯后来知道后啊，惭愧不已，便自动偿还所侵占的地，而且呢，又往自己的后处退出一丈。你看，让别人三分，别人也会回馈你三分。地因礼让而宽阔，为人处事呢也是一样的，不妨谦让一些，豁达一些，许多问题就会因人而解，干戈也会化为玉帛了。子贡曾问孔子，老师，有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终身奉行的原则呢？孔子说，那大概就是恕吧。恕就是宽容，宽容别人就是善待自己。春秋时期，管仲为了让公子纠能够顺利登上王位，曾在半路截杀公子小白，但是公子小白不但没有死，还继承了王位，成了齐桓公。对于这一箭之仇，

是管仲对齐桓公忠心耿耿，帮助他力挫群雄，成就他且放下，宽容一点，给自己留下海阔天空。海能够容

0: 生活才能够更加从容。宽容别人等于善待自己，成全别人等于成就自己。论语有云，君子有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人生在世，成全别人无形中也成就了自己。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慧眼独具，发现苏轼的才华之后，马上向皇帝推荐苏轼。苏轼在欧阳修的提携下光耀大宋文坛，而欧阳修非但没有被人遗忘，还因举荐了苏轼等人，被后人誉为光明磊落、桨叶后进的楷模。《西游记》中，孙悟空不辞辛苦，全力护送唐僧西去取经，历经981难，终成正果，成全了唐僧的一番志愿，自己也修得善果，成为斗战胜佛。所以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就是互相成全，帮助别人，最后自己也会得到好的结果。人生在世啊，只行好事，福报自来，种下善因，终得善果。人生之果皆由己造，因果循环自有定论。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什么因，自会结什么果。不存害人心，此生都是福报。若想投机取巧，结果只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你打别人一拳，别人疼，你也痛啊。你给别人一颗糖，别人开心，你也快乐，不是吗？所以亲爱的们，善恶的因果都是相互交换的。人生如书，一本好书的价值不在于薄厚，而在于书的内容。个人故事，个人写就，悲欢离合的人生怎样有一个好的结局，全看写书人如何落笔了。
1: 正所谓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在这短短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中，我们难免要经历各种是非对错，苦乐悲欢，虽不能事事如意，却也能半生欢喜。
0: 半俗。清代诗人查维仁在《廉颇诗话》中说，书桓渐渐不离他，而今七世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每个人呢，都想远离俗气，都想从容优雅。然而真正当你远离世俗之后，你却发现孤独竟是这样的可怕。一朝入凡尘，吾辈皆俗人，与其孤高自赏，不如烟火相伴。有一位刚入大学的北大学生，在报名处看见一位老者，就对他说，大爷，您替我看一下行李，我去办入学手续。说完话后，这位同学就离开了，直到一个多小时之后才回来。而这位老者呢，就在报名处等了他一个小时。第二天开学典礼，当这位同学看到那老头坐在主席台上时，他才彻底的惊呆了。一打听啊，才知道这老头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季羡林。本是一代大师，文人风骨，却俗得像个邻居大爷，丝毫没有架子与傲气。这就是季羡林。季羡林在德国留学十年，身上却没有一丁点的洋味儿。归国之后的他，永远是一身的中山装，每日三餐粗茶淡饭，一点

欢喜。其实啊，俗气从来都不是一个贬义词。溜一圈杂货铺，砍一顿菜价，唠两句闲嗑，弄一桌清粥小菜，看似俗气之至，但也正是这份俗气成就了我们生活里的平淡。花淡生雅，茶淡成香，这份平淡也让我们的人生变得真实自然。城市里白云苍狗，蓦然回首，你会发现一个人只有学会俗气的活着，才能够活出不俗的人生，你说呢？接下来我们来看半禅。佛经中说，禅者静虑也，静是参禅所悟之智慧，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活法则。我们习惯了在喧嚣的城市中忙碌奔波，宁静于我们而言则显得奢侈了许多。其实啊，如来神定处无一不是禅，不管你身在何处，心中有静自然清明。一个酷热的三伏天，晚唐诗人杜荀鹤去寺庙拜访悟空上人，来到悟空禅师的院子前，只见房门紧闭，杜荀鹤隔着窗户一瞧，发现禅师正披着僧衣端坐在房中禅修。禅师的房子周围没有高大苍翠的松树，也没有清凉的竹林荫蔽，在这种酷暑天关在房中又不通风，想想都很难熬。然而呢，禅师坐姿坚如磐石，纹丝不动。杜荀鹤见到这幅场景，不禁心生感慨，参禅何须在清爽幽静的山水中，只要你心中没有妄想杂念，哪里不是清凉的世界呢？他灵光一现，当即作诗道：三伏闭门披一衲，肩无松竹荫房廊，安禅不必须山水，灭得心中火自凉。周国平说，在一个安静的位置上去看世界的热闹，去看热闹背后的无限广博的世界，这也许是最适合我性情的一种活法吧。水深的河流往往很安静，人也是如此。面对外界的喧嚣与诱惑，我们不要去逃避，要学会手捧生活，致虚守静，拒纷扰于门外，留清静于心间。万物静观皆自得，人生宁静方致远。如此心静了，世界也就静了。伴随缘，菜根谭有言，半路茫茫，一念求全，则万绪纷起，随遇而安，则无入不得已。人生路远，若要尽善尽美，便会落入庸人都能够随缘随心，生活则多了几分悠然自得的乐趣。著名教育家夏勉尊先生曾拜访过弘一法师，两人就餐时，夏勉尊见弘一法师只吃一道咸菜，便问道：难道您不觉得这咸菜太咸了吗？弘一法师说，咸有咸的味道，也挺好的。就餐后，夏勉尊看到弘一法师只喝白开水，又问道：您不加点茶叶吗？难不成天天只喝白开水？弘一法师说，白开水虽然平淡，但是淡也有淡的味道。正是这份不起眼的随缘，成就了弘一法师大美的人生。真正的智者，无私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他们穷也悠然，达也悠然，懂得一生风然，不仅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生活状态。这并非对人生毫无追求，而是懂得了物来则应，过去不留的道理。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浮云。余生很贵，不强求，不执念，一切随。

圆心自安。半聋。人生在世，少不了流言蜚语，面对这般置若罔闻才是最好的选择。钱钟书曾在一个偏见中写道，思想家应当耳聋，大有道理，因为耳朵不聋必闻声音，声音热闹，头脑就很难保持冷静，思想不会公平，只能够把偏见来替代。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上世纪80年代，钱钟书声望日高，然而他却一如

0: 引来了很多人的不满，这些人纷纷指责他自命清高，但是钱钟书并没有将这些话放在心上，只是默默地潜心做学问。他的夫人杨绛说，他从不把自己列入大师之列，他只是想安安心心低调地做学问。无论外界是批判他还是歌颂他，钱钟书始终保持着不为所动的姿态，安心静气地做自己的学问，过自己的日子，这才有了《管锥编》这样学贯古今、中西结合的巨作。《易经》有言：“无应无比，与佳言充耳不闻。”夸奖并不能够使你才高八斗，诋毁也不能够让你一文不值。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千万不要被别人的言语左右了你自己的人生。那么相对半聋就是半哑了。海明威说，人一辈子用2年时间学会说话，却要用一辈子学会闭嘴。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满都户站至三面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怎么
5: 样啊？老赵
4: 啊，
5: 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
4: 啊，
5: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儿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啊？光你这自拍呀、
4: 啊？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2: 日子太苦，就用勤奋与拼搏熬出甜味；生活太淡，就用积累与沉淀熬出香味。当你熬过去了，就会发现生活的考验往往是命运的另一种成全。
7: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熬。

有诗云，人生好比粥一锅，煎熬滚煮耐琢磨，宜急宜徐看火候，酸甜苦辣自张罗。人生就如同一锅粥，唯有慢火细熬，才能煮出最极致的滋味。熬过撕心裂肺，就能磨砺出更坚韧的心性；翻过悬崖峭壁，就能欣赏到更壮阔的风景。一，悲伤时不言。有句话这样说的：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99%的事，与别人而言根本毫无意义。当你真正明白了生活，便学会了沉默。自媒体作者谷小满说过一个故事：一次班级聚会，毕业后就做了公务员的敏如说自己最近状态很不好，经常加班，很长时间都没休过假，身体和精力都到了一个承受极限的边缘。原以为自己的倾诉会得到同学的安慰，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冷嘲热讽。这么体面的工作还抱怨，也太不知足了吧。哎，要不然咱俩交换一下工作，我保证比你撑得住。从那以后，敏如再也没有在同学群里说过话，也没有在朋友圈里抱怨过。所谓成长，就是一个按下静音键的过程。哪怕刚在工作中受尽委屈，下一秒也要把哭声调成静音。哪怕生活早已一地鸡毛，人前也要波澜不惊。哪怕人生再难，也要独自熬过所有的无助和酸楚。作家路内说，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几口吃不下的隔夜冷饭，必须得咽下去。生活是自己过出来的，没有人能够替你去承受。你能做的就是隐藏心事，一边咬牙挣扎，一边负重前行。二，孤独时忍耐。马尔克斯曾在书里写道，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无论是我们出生，我们成长，我们相爱，还是我们成功失败，直到最后的最后，孤独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生命一隅。人的一生总是越往前走越孤独寂寞。朋友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工作生活，很孤单。下了班一个人回到出租屋里，没人说话，没人吃饭。他说过一句话让我很心疼，感觉自己像个孤儿。为了不让自己显得那么孤单可怜，他也曾尝试过去融入不合适的圈子，最后弄得自己满身疲惫。人似乎都害怕孤独，但孤独却一辈子如影随形。既然孤独是一种常态，那么不如学着去忍耐，去享受。正如《百年孤独》里说，人生终将是一场单人的旅行，孤独之前是迷茫，孤独过后便是成长，熬过孤独就是美好。哪怕以后的日子没有人陪，也能将生活过得有声有色。三，低谷时蓄能。知乎上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人说低谷期是最好的增值期？有个回答让人印象深刻，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低谷期和高峰期，只不过有些人的低谷期短一些，有些人的低谷期长一些。

我们看到有些人年少成名却后劲不足，而有些人则厚积薄发，大器晚成，一旦成功名震四海。就像那个广为人知的竹子定律一样，竹子前四年仅仅长了3厘米，但从第五年开始仅用6周时间就能长到15米。因为竹子把所有的努力都用在了伸展地下根系上。但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能熬过那3厘米？有些人之所以能成为生活的强者，是因为他们在陷入低谷之时，在机遇来临之前比别人多坚持了一会儿。菜根谭中说，扶久者非必高。熬看似很苦，实际上是一种厚积薄发的沉淀。如果你能在低谷中再撑一撑，在绝望里再熬一熬，命运也许就会截然不同。你有多能熬，就有多出众。毕竟所谓深渊，下去也是鹏程万里。四，无助时自渡。三毛在《送你一匹马》中曾说，心之何如，又似万丈迷津，遥亘千里，

都被弃如敝履。于是苏秦没地方可去，只能潦倒回家。谁曾想，在他最穷困潦倒之际，连亲人都弃他而不顾。妻子不下织机，嫂嫂不给他饭食，父母不与他说话。但苏秦并没有抱怨，因为他深知想要出人头地，唯有自己扛过所有的人情冷暖。他翻出姜太公写的《阴符经》，挑灯苦读，经言纵横术。读到深夜想睡觉时，他便拿锥子扎自己的大腿，鲜血甚至流到了脚踝。一年过后，苏秦再次闯荡，最终游说六国，合纵成功，身披六国相印。真正成熟的人，最应该失去的是对别人的指望。再难的路也要自己走，再苦的人生也得自己度。当你独自扛过所有黑暗之后，会发现你曾经以为的苦难其实根本不值一提。就像第七天里说的那样，无论多美好的体验都会成为过去，无论多么深切的悲哀也会落在昨天。一如时光的流逝毫不留情，生命就像是一个疗伤的过程，我们受伤痊愈，再受伤再痊愈。很赞同一句话，其实想要过好一生没有什么技巧，唯一能做的就是慢慢的熬。熬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人生境界。日子太苦，就用勤奋与拼搏熬出甜味。生活太淡，就用积累与沉淀熬出香味。当你熬过去了，就会发现生活的考验往往是命运的另一种成全。

0: 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糟糕的事，上司的责骂，朋友的冷漠，或许只是他们随口而出的一句话，然而你却越想越多，陷入跟自己过不去的负面循环之中，这样只会让你自己变得越来越疲惫，生活也越来越不如意。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内心强大的人都养成了反敏感体质。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害怕去人多的场合，一旦被人注视就忐忑不安，和人相处时总担心自己说错话做错事，常常因为朋友之间的一点小事就胡思乱想，甚至同事聚会吃饭没有叫你，你都会难受一整天。如果你常常有类似的情绪，说明你属于敏感型体质。伊莲·艾伦博士曾提出，这个世界上有 15% 到 20% 的人属于高敏感人群，也就是说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高敏感者。高敏感者容易因为一点小事就胡思乱想，外界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掀起他们心里的无数波澜，这样的人往往活得很累。看到一句话说，敏感的人在事情未发生前就提前给自己创造了痛苦。有网友讲过一个故事，他有一次出差，下飞机后叫了辆车，因为舟车劳顿有点疲惫，他上车关门的时候不小心用力过大，发出了砰的一声。司机愣了一下，黑着脸看着他，他连忙说了一句抱歉，可对方没有任何回应。一路上他小心翼翼观察司机的脸色，在红绿灯起步时，司机一脚油门踩下去，他觉得是对方在生气。堵车的时候更是听见了司机的满口抱怨，甚至连打个方向盘都仿佛能感受到对方的愤怒。他越想越不安，越想越愧疚，正准备在下车的时候再好好给司机道个歉，结果快到终点的时候，司机突然温和地与他闲聊了起来，还笑着给他简单介绍了附近的一些人文风景、美食街。下了车后，对方更是热情地帮他取出行李，他这才反应过来，虽然自己这一路因为愧疚而忐忑不安，可对方根本没把这当回事，是自己的内心戏太多，才让自己陷入内耗中饱受折磨。很多时候生活里的苦闷和不幸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的。想起叔本华说过的一句话，人性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内心敏感的人往往容易活在别人的看法里，给自己增添许多不必要的负担。有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他们找了10个志愿者，将志愿者们安排在10个没有任何镜子的房间里，然后请来特效化妆师，在每位志愿者的脸上画上逼真的疤痕妆。妆画好之后，心理学家用随身携带的小镜子让每位志愿者都能看到自己脸上的疤痕。随后心理学家收走了镜子，并告诉他们，为了让疤痕更真实一点，等下会在他们脸上再涂一些粉末。过了一会儿，心理学家带着化妆师走了进来，然而他们并没

没有涂抹粉末，而是用湿棉布偷偷将这些假疤痕和血迹擦干净。一切准备就绪后，心理学家让志愿者们装扮成面部疤痕患者，去各大医院的候诊室排队就诊，并观察身边人的反应。实验结束，心理学家让志愿者们陈述自己的感受。他们说道，候诊室的那个胖女人一进门就对我露出鄙夷的目光。沙发上坐着一个中年人，他看到我过去后，没过一会儿就离开了，像躲避瘟神一样躲着我。有两个陌生女孩，看起来像是有知识、有修养的白领，可他们一直在私下嘲讽我。无一例外的，志愿者们都觉得身边人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盯着他们脸上的伤疤。然而当心理学家告诉他们真相时，所有人大吃一惊。原来影响他们情绪的不是脸上的疤痕，而是先入为主的偏见，是自己错误的认知导致自身对环境的敏感多疑。哈佛大学的公开课里，有教授曾提出了三个 M 的概念，也就是敏感体质常见的三大错误认知。一、放大。夸大发生的事情，总喜欢小题大做，认为一次失败会导致一直失败。二、极小化。就像隧道视野一样，只关注极小的一部分，盯着自己的失败和错误不放。三、虚构。无中生有，给自己树立很多假想敌，凡事喜欢往坏的情况去想，过分夸大消极后果。认知理论里有一个观点，影响你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你对事件的解释和联想。工作和生活都是如此，一个人痛苦的根源或许不是糟糕的事情本身，而是自己对别人的想法和行为动机过度揣测与解读。只有改变了自己的错误认知，才能改变自己的敏感型体质。渡边淳一曾在《钝感力》一书中提到一个故事，一家公司来了两位新人，小 K 和小 N， 因为一次疏忽，他们俩在工作中犯了错误。恰逢那天老板心情不好，就当着所有同事的面将他们臭骂了一顿。第二天，小 K 就像没事人一样，依旧满脸笑容和大家打招呼，而小 N 则阴沉一整天，一句话也不说。后来小 K 表现积极，屡屡得到老板赞赏，得以提前转正，而小 N 则一直处在怀疑自己的阴影中，业绩不断下滑，最终被公司辞退。心理治疗师伊尔斯桑德曾提出了两个名词，恶性循环。

而养成反敏感体质的方法就是改变消极的认知，接纳自己，用积极正向的心态让自己进入良性循环。强者习惯性自愈，弱者持续性敏感。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糟糕的事，上司的责骂，朋友的冷漠，或许只是他们随口说出的一句话，然而你却越想越多，陷入跟自己过不去的负面循环之中。这样只会让你自己变得越来越疲惫，生活也越来越不如意。与其活在内耗和自责之中，不如鼓起勇气，戒掉敏感和玻璃心，凡事都往好处想。等你心态变了，世界也会跟着改变。作家克里斯托弗·肯·吉默曾说，每个人都会遭到两支箭的攻击。第一支箭是外界射向你的，它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本身。第二支箭是自己射向自己的，它是因困难和挫折而产生的负面情绪。两者对比之下，后者的箭往往威力更大，因为我们最清楚自己的软肋在何处。想要让自己真正强大起来，就要锻炼出一颗强大的心脏，养成反敏感体质。当你内心足够强大，自然就不再害怕任何伤害。

0: 任何一本书，一篇文章的影响，莫过于使我们开始做内心的反省。行至不惑之年，课本中的辛酸我尝过了，课本中的答案我读懂了。活在世界上，没有人不带伤。
1: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小时候学过的课文，年少不知其中味，读懂已是不惑年。知乎上有个话题啊，有哪些小时候学过的课文，年少时不知其深意，长大顿悟后只觉如鲠在喉。点赞最高的回答是孔乙己、范进中举、骆驼祥子。年少读这些文章并无太多感同身受，直至成年后被抛入人海，饱经困顿辛酸，才发现小时候学过的课文里竟藏着最真实的人生。孔乙己，心在天上，脚在泥中。在鲁镇的酒店里，一个曲池型大柜台将人泾渭分明地分成了两个阶层，一波是做体力活的短衣帮，囊中羞涩，只能花上4文铜钱买一碗酒，在柜外站着喝。

0: 波是常山客，体面而阔绰，往往要上一壶酒，几碟菜，悠闲地坐在座位上慢慢喝。孔乙己却是这家酒店里唯一一个穿着长衫却要站着喝酒的人。他读过几年书，却没有考取功名，靠着替别人抄书度日。生活的拮据让他只能跟短衣帮一样喝着最便宜的酒，读书人的清高又使他穿着破烂的长衫维持所谓的体面。既放不下面子，又挣不来里子，脚在泥中却心比天高。这种纠结与挣扎成为孔乙己人生困境的真实写照。社会的冷漠，理想的破碎，生活的毒打，我们每个人多少也都受过。区别在于，有人像孔乙己一样维持着虚伪的体面，有的人却坦然放下身段，担起生活的重担，匍匐前行。就像那个凌晨还在街边等待接单的代驾司机，曾经他也是上市公司高管，出入有司机开车，行程有秘书安排。从光鲜的写字楼到凌晨四点的街头，他却笑着说，好的坏的都是生活。就像那个去送外卖的硕士，曾经被众星捧月，后来也要在城市街道里四处奔波讨生活。从象牙塔走进生活的沼泽，他说，填饱了肚子再去想梦想这回事。人到中年才懂，真正的体面不是装出来的，真正的体面是理想碎了一地，依旧用全部的心力与生活继续斡旋。骆驼祥子，有生皆苦，唯有自渡。祥子去到北京拉车时不到20岁，他一腔热情地干活拉车，省吃俭用度日，梦想靠自己的能力在北平扎根，再娶一个清白的姑娘为妻。然而现实常常事与愿违，战乱频起的时节，他冒险出车，车被大兵没收了去，他被关押起来受尽折磨，最终牵着几匹骆驼死里逃生。他想着东山再起，却没了本钱，只能去给刘四爷打工。刘四爷的独女虎妞见他踏实，对他一见倾心。祥子虽不情不愿应了这门婚事，却也在琐碎生活中对虎妞生出了牵挂与柔情。当他安心想与虎妞过日子时，虎妞却难产离世。后来祥子在小福子身上看到过希望，在他攒钱迎娶小福子的过程中，又得到了小福子上吊自杀的消息。生活的倾盆大雨将祥子的热情与希望从头到脚灭了个透，他彻底放弃了，他不再是以前那个上进、善良、踏实的祥子，沦落为一个骗子、一个无赖、一个末流的车夫。用老舍的话说，他在北京这样。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4: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5: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4: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6: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4: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6: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4: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5: 对对，老虎警官。
6: 兔子，

0: 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1: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2: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3: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0: 你的生命中是否也出现过一个人，当你遇到一件特别开心的事，会立刻想要与他分享，当你受到了委屈，想要倾诉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人也是他。假如可以重来，你还是会希望陪在你身边的人是他，多希望你在每时每刻每分每秒。
1: 你的生命中是否也有过这样一个人，当你遇到一件特别开心的事，会立刻想要与他分享，当你受到了委屈想要倾诉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人也是他。也许当你想起这些事，你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其实他已经离开你很久了，而你也早就没有了打扰的理由。后来你习惯了独自一人藏起所有的心事，不是因为身边无人能懂，而是心里还住着他，别人无法再走进来了。你也习惯了欣喜忧愁无人分享，难过落泪不能拥抱。可是有时候看着人潮拥挤的大街上，那些手牵着手笑得很甜的恋人，你还是会有一瞬间的恍惚，因为那也曾是你们幸福的模样。感情里的心酸莫过于彼此相爱的两个人最终却说了再见。假如可以重来，你还是会希望陪在你身边的人依然是他。如果他在，那些孤立无援的时刻便有了温度，那些被思念左右的日子便有了归宿。而你也不用一个人送走落日，等待星光，孤独又逞强。多希望你在每时每刻每分每秒。

0: 爱情往往需要慢一点，需要点时间，就像是人生路上的一段风景，匆匆忙忙会错过很多爱情里的美好事物。往后的日子，希望你慢慢慢慢习惯，慢慢走到岁月尽头。
1: 你觉得喜欢上一个人要用多久的时间？有听友跟我说，他好像从来没有办法好好谈一场恋爱，每次都是遇见个喜欢的女孩就冲上去要微信，互道早安晚安，一段时间就确定了关系，几个月后因为某件事某句话就开始互相厌恶，分崩离析。喜欢来得很快，分别也来得很快，于是越来越不敢再去开始一段感情。似乎有不少人的爱情是这样的，怕谈恋爱变成了一件很着急的事情，着急遇见，着急喜欢，着急着讨厌，着急着离别。开始时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是一见钟情，后来也能斩钉截铁地说这段感情是一时冲动，不是真爱。可你要知道，爱情往往需要慢一点，需要点时间。就像是人生路上的一段旅程，你慢慢走才能够感受到轻轻吹拂过的风，缓缓洒在身上的阳光，和正在绽放的花朵散发出来的清幽的香。匆匆忙忙会错过很多爱情里的美好事物，所以往后的日子，希望你慢慢遇见，慢慢喜欢，慢慢相处，慢慢习惯，慢慢走到岁月尽头。

0: 当一个人出现，让你觉得无聊的日子突然变得有趣起来，让你觉得灰暗的生活突然有了希望，我想那个人对你而言一定是很重要的人，在茫茫人海中与你相遇，不论时间早晚，不论结局好坏，只要用心的珍惜过，一切都很值得。
1: 我们的一生会遇见无数的人，或擦肩而过，或铭记一生。遇见一个人，总是来不及做好万全的准备，就已经在第一眼的心动中沦陷。你会清楚地记得他的每一个喜好，会用心地安排与他的每一次见面，会在短短的相识的一瞬间，心中早已被幸福填满。有的人从相遇的那一刻起，便注定会有故事发生。不管你在他的人生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至少他的世界你曾经到过，你见过他狂欢的样子，也见过他失意的样子，你见过他爱你的样子，也见过他不爱你的样子。有一句话说，人生中的每一段相遇都是相似的，不过是我说了你好，而你刚好回应了我，于是我们之间就有了后来。尽管相遇的最后每个人的结局都不一样，但每当回想起我们那段互相交织的人生，我都觉得有一束光照亮了曾经的你我。我们因彼此而不同，也因彼此而普通。当一个人出现，让你觉得无聊的日子突然变得有趣起来，让你觉得灰暗的生活突然有了希望，我想那个人对你而言一定是很重要的人。与茫茫人海中与你相遇，不论时间早晚，不论

0: 人生说到底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愿你在这场战争中越挫越勇，百折不挠，做最后的赢家。也希望终有一日你能够等到与你并肩作战的人。
1: 前些天有位听友给我发来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有些人在最悲伤的时候会突然消失一阵子，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来告诉你，在那段时间里降临了一场暴雨，天上所有的云都消失不见，从此以后晴空万里。小的时候遇见不开心的事情，不分场合直接哭闹，任凭大人怎么哄都没有用，那时候觉得哭闹可以解决一切，总有大人会因为心疼你而实现或承诺给你你想要的东西。可是渐渐的，我们都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情绪，大家都学会了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因为越长大越发现哭闹解决不了问题，只能换来别人的敷衍和不理解。其实人这一生中最悲伤的时刻往往是一个人度过的，很少有人能够感同身受，所以如果不被理解，那我宁愿躲起来，把那些不被理解的委屈和悲伤的情绪独自消化，然后只展现给世人明媚、阳光和强大。就像有句话讲的，你惊心动魄而世界一无所知，你翻山越岭而天地寂静无声。人生说到底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愿你在这场战争里越挫越勇，百折不挠，做最后的赢家。也希望终有一日你能够等到和你并肩作战的人。

是从一刻变成了一辈子，一生也太短，短到我们来不及细细品味，就已经白发苍苍。不论明天，不论风雨，只愿此生有你。

0: 有一位听友留言说，尽管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会为了某一瞬间突然就决定冷战，然后两个人好几天也说不上一句话，但我却从未想过因此而分开。我宁愿你在我身边无理取闹耍耍性子，也不想承受失去你之后无尽的空洞与冷漠。两个人从少年到老年，从怦然心动到习以为常，生活中总……
1: 听友们，今天的心灵有约节目就到这里了。人生走走停停，道理深深浅浅，了解更多，明白更多，人生就会更豁达。期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北京时间22:00，
3: 六矿实时播报。
4: 六矿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7: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6: 想。
7: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
6: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7: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6: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7: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6: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7: 很好，还有吗？
6: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7: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6: 耶！
3: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1: 每一段触动心灵的文字，都来源于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悟。朋友们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小智。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千里共良宵》。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品味书香，畅谈人生。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播北辰带您一同走进《水浒传》，从中拾取生活中的点滴智慧。遇事要忍，看事要准，行事要稳。
8: 我是你们的朋友北辰，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水浒传》，遇事要忍，看事要准，行事要稳。欢迎你的收听。金圣叹评价《水浒传》说，天下之乐，第一莫若读书，读书之乐，第一莫若读水浒。《水浒传》的动人之处，除了那百般曲折、震撼人心的英雄故事，更在于其中的烟火百味、人生智慧。写的都是传奇故事，看的都是人生道理，这才是《水浒传》的真正价值。其中有三条行事法则，值得我们回味。提到《水浒》，总绕不过去一个人，那就是梁山头把交椅宋江。比起其他好汉，宋江的武艺要差许多，但他却能力压群雄，成为梁山第一把交椅。这不单单凭借他的

意气美名，还在于他的过人心性，遇事能忍。宋江虽刀笔精通，力道纯熟，但无奈始终科举不中，只好在小小的郓城县做押司，这与他的凌云志可谓相差甚远。不过宋江没有意志消沉，他一直在生活的碾压下等待着改变命运的机会。正如他自己所言，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直到晁盖一行的出现，宋江的命运才发生了巨大转折。怒杀阎婆惜，押送青州，发配江州，反上梁山，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生死考验，没能打败那个又黑又矬的宋三郎。相反，他在这重重险阻中练就了深藏不露、波澜不惊的忍功。在与关胜对阵时，关胜曾于两军阵前大骂宋江是背叛朝廷、巧言令色的小吏，只需自己挥挥手，顷刻就能让他粉身碎骨。面对关胜的辱骂，身为大头领的宋江毫不生气，反而由衷赞道：我看关胜英勇之将，事本忠臣，乃祖为神，宋江甘愿让位。在《水浒传》中，这样的场景可谓层出不穷。但凡朝廷派来征讨大军，那第一个挨骂的必是宋江。可每次挨骂后，宋江总能一笑置之，可见其忍耐力之强。最终骂他的人都成了他的队友和迷弟，这便是忍功的魔力。有人说，生活一半是继续，一半是忍耐。忍耐不是怯懦，而是一个人最大的能耐。在衡量自身条件尚无绝对必胜把握时，暂时的忍耐是必要的。正所谓朝阳之端莫狠于气性，避祸之法莫过于忍让。忍得住气才能成得了气。一个人最终的格局有多大，终归还是要看他能吞下多少委屈。在108位梁山好汉中，最不缺的便是武艺高强的实力派，而像燕青这种相貌俊俏的偶像派实在凤毛麟角。燕青素来以机巧心灵、多见广识、了身达命著称，就连金圣叹也称赞他是一个妙人。从一个下人到一位英雄，纵横天下，全身而退，其中缘由大抵是他遇事看得准。燕青本是一孤儿，有幸被卢俊义收养，成了卢俊义的仆从。对于卢俊义这个大恩人，燕青可谓是忠心不二。梁山为了对付史文恭，计划将卢俊义骗上梁山。吴用扮作算命先生来到卢府，设计让卢俊义写下一首藏头反诗，并告诉他百日内必有血光之灾，除非去1000里外的东南方向，才有可能消灾解惑。卢俊义慌不择路，信以为真，赶忙收拾行李准备避难。就在这时，燕青站了出来，他向卢俊义解释说，怕是梁山歹人前来诱骗山货主人，而且所住之地也是梁山歹人盘踞之地，不可不防。但卢俊义不听劝阻，执意前往，结果被梁山所擒。不仅在面对危难时如此，燕青在面对荣华富贵时仍有着异于常人的高见。当时啊，看似好日子真的要来了，众好汉也都以为可以安享富贵。其实当初燕青在促成招安时就已经看出朝廷不过是在利用宋江等人而已，所以燕青私下去见卢俊义，劝他急流勇退，隐姓埋名，以终天年。不料卢俊义一心只想衣锦还乡，为官一方，完全不听燕青的劝诫。无奈之下，燕青只好留下一封书信，洒泪而别。结果卢俊义风尘太行，皮毛中坏，

0: 南山得以善终。燕青总能从如此机巧，不愧其天巧星之命。荀子有言，凡人之患必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人们常常会被局部外在的现象所蒙蔽，看不准自己所面临的问题，继而失去了准确的前进方向。如此一来，不管你如何努力，终是徒劳。为人处事，力求看准，先静之，再思之，内省外察，不要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中，看清现实，摆正态度，人生才会顺风顺水。梁山英雄多是出身草莽，行事难免莽撞，但其中也不乏稳重之人，鲁智深便是其中之一。鲁智深是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热心肠，他见金氏妇女被镇关西欺负，便站出来为二人打抱不平。他先是给了金翠莲妇女盘缠，接着第二天为了能够护送他们出逃，更是亲自到酒店接应他们，直到送他们出城才返回去找那镇关西。如此行事不可谓不谨慎，即便是后来失手打死了镇关西，他也没有慌乱地立刻逃走，而是假意地说道，你这厮诈死，洒家再打。随后扭头便走，还不忘说一句，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如果说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是临危不乱，那他大闹野猪林就是胸有成竹。为了营救林冲，鲁智深早早就跑到了野猪林埋伏。当林冲一行进入林中时，他没有迫不及待地冲出来营救，而是在董超、薛霸欲杀死林冲关键时刻出手相助，当场抓了二人一个现行。如此一来，更是从心理上深深震慑了董薛二人。鲁智深本欲除掉二人，但在林冲的阻拦下只好作罢。既然不能斩草除根，他就跟董薛二人玩起了心理战，彻底打消他们谋害林冲的打算。为此，鲁智深对董薛二人是又打又骂，多次向二人训斥，洒家不看兄弟面时，把你这两个都剁成肉酱。这让心怀鬼胎的二人多了几分顾忌，便不再敢胡来。这一路护送，直送林冲到距离沧州只有十来里路的地方，看到一路上都有人家，别无僻静去处，才准备离开。临走前，鲁智深为了警示董薛二人不要动坏心思，抡起禅杖就地打折了一棵松树。如此一来，他已经将恐惧彻底渗入到董薛二人心里，也顺利实现了护送林冲的目的，可谓滴水不漏。菜根谭说，性躁心粗者一事无成，心和气平者百福自己。遇事不慌不乱，说话不急不躁，走路不紧不慢，才是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鲁智深与张飞一样，看似粗鲁豪爽，其实胆大心细，行事沉稳。他们不仅具有较高的智慧，同时也有着过人的心境。水浒传有诗云，心安茅屋稳，性定菜羹香。读懂了水浒，也就读懂了人生。心中多一份忍耐，生活便少一份麻烦；眼中多一份淡然，生活便少一份羁绊；意中多一份沉稳，生活便少一份风险。遇事、看事、行事，终究还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心境。无论是英雄好汉，还是市井众生，都是生活里的点点面面。愿我们能从中看透人生百态，看清世事浮沉，与诸君共勉。
1: 品味书香，畅谈人生。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播将带您走进《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本书，去感受一个人的格局是如何影响眼光的。当你格局不够，就容易看不惯别人。
2: 我是素年锦时，我在仙鹤居住的地方河南鹤壁向你问好。今天你过得好吗？今天我们来跟着作者夏意阑珊的文章，一起来聊一聊杀死一只知更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1992年，从纽约到波士顿的一辆列车上，教授托马斯端起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透过雾气迷蒙的镜片，他察觉到身旁的老先生是位盲人。正值洛杉矶发生暴乱，二人不

约儿童聊起了美国的种族偏见。老人告诉托马斯，他是出生于南方的白人，从小就认为黑人低人一等。读书时，他从未与黑人结伴上学，工作后也不曾与黑人坐在一起用餐，甚至去便利店买东西，他也总将钱放在柜台上，让黑人收银员自己去拿，好避免有任何肢体接触。不曾想，一场车祸夺去了他的双眼，一夜之间坠入无尽的黑暗，让他烦闷颓丧。而最让他苦恼的，竟还是担忧对方是不是黑人。在心理师的开导下，他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冀。这位心理师也成了他最信赖的人，他什么都告诉对方，包括对黑人的偏见。有一天，心理师突然坦白自己是黑人，老人释然地说，我并未惊慌，而是坦然接受了。此刻我才发现，其实我早已放下了偏见，他是好人，不是坏人，至于肤色，与我已毫无意义。当列车到达波士顿站，老人说太太在月台上等他。远远望去，两人深情相拥。

这个故事里，盲者反倒是幸运的，当他发现用心去丈量和狭隘，反而会被丢弃。可现实是，太多人会因为种族和肤色，对一些人持有偏见，甚至产生仇恨，即便对方并不是灾难的始作俑者。正如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中，被污蔑致死的黑人汤姆，被传为幽灵的怪人拉德利，住在林子里贫穷的坎宁安人。偏见带来的恶意往往来得毫无缘由，也正因为不了解，才使人饱受折磨。就像作者哈珀里说的，你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除非你穿上他的鞋子走来走去。房子里住着一个恶毒的幽灵，这是梅科姆小镇的居民对怪人拉德利的评价。小女孩斯库特和哥哥杰姆从未见过他，也不敢接近他的院子，却常听人们说，他会在夜里月亮落下去时，偷偷窥探人家的窗户。如果谁家的杜鹃花被冻坏了，那肯定是他往花上吹了气。从拉德利家院子掉落出来的胡桃不能碰，因为吃了会死人。如此怪诞而诡异，却令他们和小伙伴迪尔对怪人的宅子着迷不已。在那个平淡无奇的夏天，孩子们总是会想出各式各样新奇的玩法来打发时间。好奇心促使他们想出各种办法，甚至冲进怪人的院子，好将拉德利引诱出来。可随着孩子们光顾老宅的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在这块禁地上感受到的并不如传闻所言。拉德利家门前是孩子们上学的必经之路，他们发现院门旁的胡桃树树洞里常常放着口香糖、银元、奖牌、孩子的小雕像等小礼物。第二小姐家着了火，斯库特和杰姆观看镇上人救火，回到家却发现身上多了一条毛毯。孩子们半夜爬上院墙偷窥拉德利，被怪人的哥哥发现。杰姆仓皇逃跑之际，不小心被铁丝网划破了裤子，无奈穿着裤衩跑回了家。第二天，他竟发现被撕烂的裤子早已缝补好，并整整齐齐地叠放在树洞里。最令孩子们感到惊讶的是，那个为了救他们在深夜杀死无赖优尔的外乡人竟是怪人拉德利。在斯库特心里，拉德利不再是那个吃死老鼠、只在夜晚出来走动、手里拿着一把剪刀的冷酷怪人，而是整个美克姆小镇上最温暖善良的好人。听父亲阿迪克斯说，因为年少犯过错，拉德利被家人关进了屋子，这一关就是十几年。从此他习惯了离群寡居，习惯了用羞涩的笑容代替苍白的言语。因为不曾见过，因为缺乏了解，小镇上的居民就肆意将拉德利判定为凶神恶煞的幽灵。可无论他是否信仰与我们不一，无论他是否只愿待在屋子里做个怪人，他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偏爱的生活方式。很多时候，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只是我们站在自己的环境中，难以察觉到别人的艰难和苦楚。当你无法设身处地，也无法嘘寒问暖，至少可以做到在不知情时不轻易下定论。康德说，我尊重任何一个独立的灵魂，虽然有些我并不认可。理解别人是一种慈悲，尊重不同是一种涵养。人活一世，忠于自己的内心并不容易，因为他人的成见

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律师阿迪克斯却有足够的勇气，越过重峦叠嶂，冲破流言蜚语。美科姆小镇昔日的宁静被一起强奸案打破。被指控者是黑人汤姆，他被有恶一家诬告强奸了白人少女玛耶拉。在了解了案件原委，阿迪克斯决定为汤姆辩护。即便在当时种族歧视严重的美国，这几乎是一场不可能打赢的官司。即便在这个已度过半生的小镇上，几乎没人愿意站在他的这一边，阿迪克斯仍在努力坚持着，抱着哪怕只有一丝的希望，

父亲替黑鬼辩护，斯库特气得对他们拳脚相加。当邻居杜伯斯太太不怀好意地辱骂兄妹俩，你们的父亲是同情黑鬼的人，羡慕冲动之下毁坏了太太院里的山茶花。面对恼羞成怒的孩子们，阿迪克斯却冷静地告诉他们，你在学校里可能会听到一些不好的议论，不过请你为我做一件事，抬起头，放下拳头。不管别人对你说什么，都不要发火，试着用头脑去抗争。

但终究是心底最深处的良知，支撑着他义无反顾，拼尽全力。纵使全世界与我背道而驰，我也只愿忠于内心的自己。脱口秀演员李雪琴曾分享过一段成名前的艰难岁月。当他在北京奋力打拼，却一事无成，同事就说他不适合北京，不如回老家。当他回到老家，想谋求一份稳定的工作，同学又劝他，还是帝都机会多，回老家太可惜了。可不管是做抖音网红，还是后来成为脱口秀演员，终究是李雪琴自己的选择。毕竟，别人的眼光丈量不出你的未来，别人的言论左右不了你的人生。纵使外界喧嚣烦扰，人也要学会对他人的偏见视而不见。当我们跳出条条框框，不被偏见绑架，你会发现自己定义的人生其实精彩纷呈。哲学家叔本华说，阻碍人们发现真理的障碍，并非是事物的虚幻假象，也不是人们推理能力的缺陷，而是人们此前积累的偏见。人往往会囿于自己的偏见和执念，让别人感到难堪。一天放学后，同学沃尔特来斯库特家做客，面前刚摆好餐具，沃尔特就不停地往盘子里堆放蔬菜和肉，直到多得放不下。他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大手大脚地往盘子里浇了大量的糖浆。当他将糖浆罐放回去时，罐子猛地撞上银盘，发出当啷一声巨响。斯库特忍无可忍，指着沃尔斯大喊，他把饭菜泡到糖浆里了，全都浇上了，卡宁安家的人真是。还没等斯库特说完，他就被保姆卡波尼赶紧拉进了厨房。卡波尼火冒三丈地教训道，有些人吃饭习惯跟我们不一样，可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在饭桌上给人家当面提出来，那个桌布你也随他的便。你们家里的人也许比卡宁安家的人好，可是你这样给人家难堪，就是一钱不值。很多时候我们无法理解每个人的习惯和行为，但唯有放下偏见，不随意责怪，才是最大的善良。在知乎上看过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感到这个世界对你不太友好？有人回答，夜深人静，独自躺在床上，想起今早邻居狠狠摔门，是不是在针对自己？想到午休时帮同事泡了杯咖啡，对方却没有搭理我，是不是有什么成见？回忆起下班路上不小心撞倒我的少年，一句道歉都没有，太没礼貌。其实你大可换一个角度考虑，邻居其实并未摔门，只因风大来不及阻拦，同事也不是对你有情绪，只是担忧这个月的业绩可能完不成。莽撞的少年不是没有素质，而是家里出了急事才如此慌乱。梵高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但路过的人只看到烟。偏见有时像潮水一样裹挟着我们，让人看不清真相。可唯有卸掉情绪，放下偏见，才是赠予他人最大的体面。有一种深到骨子里的教养，叫相互体谅，与人舒服。一个种族的痛，一个社会的病，一段历史的荒谬，通过知更鸟的故事告诉我们偏见有多可怕。这是一声无力的叹息，一次灵魂的拷问。哈珀里用知更鸟为小说命名，在于它象征着人性的美好与善良。这些鸟儿不伤害任何人，它们只会带来

来美妙动人的歌声。可总有如知更鸟一般纯粹的人，他们正直、高尚、富有爱心，却被充斥着偏见的社会误解，甚至被毁灭。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因为性别、地域、职业、立场、爱好的千差万别，偏见无处不在。人们反对偏见，可人人都有偏见。有格局的人未必知晓更多，却能包容不同，懂得尊重。不随意评判他人是一种修养，不活在别人的偏见里是一种修行。作家刘润曾说，平庸的人改变结果，优秀的人改变原因，而最高级的人改变思维。或许过往的经验养成的习惯，不经意间滋生了心底的偏见，但人要学会适时审视，及时取舍。往后余生，愿你克服偏见，愿你一往无前。

0: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合群的人走得远，独处飞得高。欢迎收听。
1: 有的人天性开朗，喜欢社交，比较合群；有的人天生内向，喜欢独处，比较沉静。胡适是个例外，他的一生两者兼有，他很好地说明了合群走得远，独处飞得高。走得远是说这个人路子宽，吃得开；飞得高是说他在某一方面，比如学术，有很高的成就，可以一招鲜吃遍天。胡适年幼丧父，自小在母亲的教导下读书，性情比较孤僻，同伴都喜欢叫他梅先生。因为性情内向，一心读书，所以早年的胡适学术成果丰富，成就很高，年纪轻轻就成为北大教授。但是后来身逢国难，胡适放弃了书。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

0: 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辞于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余生最高级的活法，事宜多，话宜少，人宜厚，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8: 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问题，什么才是一个人最高级的活法？底下有个高赞答案，只有9个字：事宜多，话宜少，人宜厚。仔细想想，确实如此。人生是一场旅行，唯有埋头过坎，守口修心，厚道做人，路呢才能越走越宽。事宜多做。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一个财主忧心忡忡地来寺庙诉说自己的苦恼。我最近啊，每天脑子昏昏沉沉的，精神也不好，可能是得了某种怪病，但是吃了不少药总不见好转，我怀疑是我老婆给我下了药，她和儿子想谋夺我的财产。禅师听完问他，那你现在每天都在做什么呢？财主说，我现在什么也不干，家务由我老婆操持，家产由我儿子掌管。禅师告诉他，治好你这病其实也简单，你回去以后每天上午把东院里的几堆柴火搬到西院，下午呢再把柴火从西院搬回东院，就这样搬上30天，病就好了。财主回家后照做，一个月后他的病不药而愈了。他兴致勃勃找到禅师，按照您的方法，我的病果然好了，现在我的老婆和儿子看上去也没那么坏了。禅师微微一笑说，其实啊，你根本没什么病，只是因为闲得没事做而已。人闲则别念妾生，人长时间无所事事，便会无限放大身边的琐事，看别人不顺眼，看万事不顺心，各种心病由此滋生。老话说得好，闲人愁多，懒人病多，忙人呢快活。让自己有事可做，身体才不会怠惰无力，精神才不会萎靡不振。新闻漫画界的泰斗方程老先生晚年思路仍非常敏捷，93岁时还能每天用电脑打字写传记。人们向他寻求养生之道，老先生风趣地回了一首诗：生活一向很平常，骑车书画写文章，养生就靠一个字，忙。让自己有事可做才是最好的养生。字迹文有言，勤迷于劳，心有常闲。忙碌虽然会辛苦，但当日子有了奔头之后，生命会因此变得饱满而充实。闲散似乎很轻松，但当无所事事成为常态，生活只会剩下空洞和虚无。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只有竭尽全力度过每一天，才能抚养自得，享受生活的乐趣。话宜少说。

稳，是个靠谱的工作伙伴。他学历很高，读过很多书，也见过很多的侃侃而谈时，他总是一言不发，安静地聆听别人的故事。他对工作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但是每次开会，其他人发表自己的观点时，他经常认真地在一旁记录，偶尔发表看法，也总是说到点子上，有理有据，让人信服。有人想排挤他，故意做错，他也不恼，客观地指出问题，并私下找对方沟通解决，没有在公司大肆宣扬。有没有发现，那些看上去少言寡语的人，并不是不会说话，也不是没有脾气。相反，他们知道比开口更重要的是闭嘴，比说什么更重要的是怎么说。人在年轻时常会羡慕那些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的人，到了一定年纪才发现，世上最有力量的不是善变，而是无言。古龙说，越是沉默寡言之人，其言语便越可贵，其人气度必有摄人之处，其言之价就更高。少言是手风藏拙，韬光养晦，在沉默中积蓄力量。雄鸡不鸣则已，一鸣则天下白。鹰击长空，万里无言，却振臂苍穹。水滴声弱，但日复一日，终可穿石。成大事者必不喧哗，只是默默锤炼自己，十年磨一剑，出鞘必惊人。人宜厚道，这世上聪明的人很多，但厚道之人却非常难得。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从前狗和狐狸是好朋友，但他们的性格迥异，狗很忠厚，狐狸很精明。有一天他们遇到了死神，死神对他们说，你俩猜拳，赢得活着，输的就得死。结果狐狸输了，狗活了下来。善良的狗哭着说，说好一起出石头的，我出了剪刀，你却出了布。行走在红尘俗世，精明以求自保，无可厚非，但有时过了头的精明却是一场灾难。增广贤文中写道，人善天不欺，终有得运时，人若厚道，天必善待。厚道做人是一种卓成的智慧，更是一种难得的远见。知名收藏家马未都身上发生过这样两件事。其一，有一次他和朋友们去乡下游玩，夜宿在一个农户家里。在吃饭时，马未都注意到农户家里的一张小炕桌，凭借多年的收藏经验，他猜测这炕桌呢可能是个古物，于是用不菲的价格买下来了。农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倒也卖得心满意足。回到北京后，马未都把这炕桌交给专家鉴定，结果发现此物收藏价值极高，自己给农户的价格偏低了，因此内心非常不安。最后专门派人又给农户送了一笔钱。还有一次，几个刚入行的小贩找他贩卖文物，因为不懂行情报了很低的价格。马未都没有因此就大赚一把，反而出乎意料地给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让小贩们赚了大部分的利润。身边的朋友都嘲笑他太傻，他却不以为然，反驳道，你要反过来想，小贩们肯定都是愿意跟冤大头做生意，这样赚得多。这种肯吃亏的厚道做法让马未都在收藏界有口皆碑。古董市场的卖家都喜欢和他做生意，每次遇到好古董都会第一时间联系他，他看了不要才联系其他收藏家。也正因为如此，马未都得以在市场上抢占了很多先机，收藏事业蒸蒸日上。俗话说，一两重的厚道大于一吨重的小聪明。厚道做人在短期看似吃亏，但从长远看正是在为自己积攒好运。听过这样一句话，人生在世如长河入海，决定胜负的从来都不是一官一爱的得失和一时一地的亏盈，而是百川俱来的红配。人生不是一场短跑比赛，而是一场马拉松。待人以诚，人心归之；待人以厚，必有厚福。

0: 看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你前半生的生活方式决定你后半生的打开方式，前半生忙碌充实，则后半生无所遗憾，前半生低调蓄力，则后半生求有所成，前半生厚道待人，则后半生厚福必至。你在三四月的事，八九月自有答案。
1: 本次讲的是人生的四大天规，越早明白越有福气。
2: 人这一生福祸无门，南怀瑾曾说，人生的道路变幻莫测，我们都无法预测自己的未来，但是一个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却能改变自己的运气。所谓命运，不过为人自招。若能读懂下面这四大天规，必定福运连连，余生更加顺畅。第一，脾气不能大于本事。何为有本事的人？海伍德说，对于一个能力强劲的人来说，无事不能为。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从伟大的认知能力和无私的心情结合之中，产生出思想智慧来，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在我看来，一个人有没有本事，最主要看他能

没本事大脾气。人生在世，诸事繁琐，如若稍毁于一旦，所谓一念嗔心起，百万丈门开。一个人成不了自己心态的主人，嗔怒攻心之下，必然会沦为情绪的奴隶，久而久之脾气越来越坏，对人少了和善，对事少了宽容，对己少了淡然，福气也就越来越淡。说白了，什么脾气就是什么命。如果不想好运被吓走，就要修好自身的脾气，心胸宽阔，脾气温和，自然福运连连。二，财富不能大于认知。作家水木然曾说过一段话，你永远赚不到超出你认知范围之外的钱，除非你靠运气，但是靠运气赚到的钱最后往往会由于实力不足而亏掉。这个世界最大的公平就在于，当一个人的认知不足以驾驭他所拥有的财富时，这个社会会有一万种方法收割他，直到你的财富和认知相匹配为止。初听这段话时甚是不以为意，一夜暴富何尝不是一种幸运，直到看完下面这个故事才悟到其中深意。去年东方110节目曾讲述过一个拆二代的故事，阿荣本是上海本地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日子算不上大富大贵，却也平淡幸福。直到有一天，老家的一套房子和附近五金厂同时遇到拆迁，一夜之间除了自己正在还房贷的房子，他又分到了两套房子和大量的拆迁补偿款。在上海那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手握三套房子，已经拥有了普通人无法企及的财富。很快，阿荣的心态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想上班，沉迷炒股，最后还迷上了足球赌博。结果短短几个月就把家底输了个精光，还欠了近200万的债务，最后自己也锒铛入狱，妻离子散。作家桌子说过，靠运气赚到的钱最后都会靠实力输掉的。世界是公平的，当运气与实力不匹配，财富与认知不相等，那么天上掉下来的就不是馅饼，而是陷阱。因此别走捷径下的滋味会比没成功更让人难受，唯有脚踏实地，勤勤恳恳，才是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三，感情不能没有标准。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一首红玫瑰唱尽了多少人的悲欢，可人就是这样，够不到的月亮总是最美的，得不到的人总是最好的。为了内心所谓的白月光，可以抛弃自己的底线，可以放弃自己的原则，什么都愿意付出，什么都可以不顾，却忘了在一段感情里，不是付出了就会有回报，也不是讨好了就能得到。凡事有度，过则为灾。一味的放低牺牲自己，除了让对方心安理得的享受之外，只会让他更加肆无忌惮。伊萨可夫斯基曾说，爱情不是一颗心去敲打另一颗心，而是两颗心共同撞击的火花。不止爱情，任何感情都是美好的存在，但它应该是双向奔赴之后的星河灿烂，而不是一个人疲惫的委曲求全。人要有底线，爱要有上限。如果一段感情里泪水比笑容多，那你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这段感情存在的必要，别让自己卑微到尘埃里，别在感情里迷失自己。守住底线，才能获得真心，收获真正的甜蜜。四，自立才是最大的底气。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成年人的世界里从来就没有容易二字，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总是充满了坎坷与荆棘。风风雨雨中，唯自立者才能自强，才有能力接受岁月的洗礼，收获命运的馈赠。正如冯骥才所言，别人给的力量不能持久，从自己身上找的力量才能受用终身。传奇的女作家，她写过无数的

0: 女性形象，但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虽生于一个动荡的年代，却不愿随波逐流，屈服于世俗的枷锁。这一切都与她自己的性格与经历密不可分。初到美国时，生活窘迫，落魄潦倒，虽有亲戚，严歌苓却只想靠自己的努力过活。她一边打工讨生活，一边伏案写作学习，最终完成了多部脍炙人口的佳作。用她自己的话讲，生活中任何痛苦的事情都是磨练，闯过去就拥有了一次新生。依靠自己，严歌苓最终活成了自己的女王。我们的人生亦当如此。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我愿独立自主和照的我欣然接受，我不需要的我就绝不希求。人生在世，唯有自立才是最大的底气。古人云，命自我立，福自己求。所谓福气，不是家财万贯，也不是声名显赫，而是与人为善的和气，脚踏实地的财富，有来有往的真心和自立自强的人格。有了这四样，才能成为真正的有福之人。人生无坦途，有多大能耐就过什么样的生活，只要不畏将来，不念过往，秉持心气，无畏远方，日子必定越过越顺，吉祥胜意。
1: 人生赢在和气，败在脾气，成在大气，何以见得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2: 人生在世，不可能事事都称心如意，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让你心烦，让你生气，甚至还会因此惹出麻烦，闹出矛盾。脾气人人都有，但是肆意的发脾气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会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常言道，处事平易添和气，遇事不急磨脾气，海纳百川养大气。生活就像一场修行，未来的路我们无法预测，能做的就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多些和气，多些大气，少些脾气，事情才会朝着我们期待的方向发展，人生才会绚丽多姿。人生赢在和气。菜根谭中有云，天地之气，暖则生，寒则杀，故性气清冷者，受享亦凉薄，为和气热心之人，其福亦厚，其责亦长。与人交往时，唯有用温柔谦和的态度待人，才能够化解一切矛盾和冲突。

船刚刚驶离河岸不远，就见岸上有位将军匆匆赶来，大喊道：“等一等，船夫载我过去。”见将军面貌凶恶，船上的人都

0: 孟昌禅师开口求情，便将船开回去，让将军上了船。那位将军刚上船，便气冲冲地拿起鞭子抽打了孟昌禅师一下，嘴里还骂道：和尚走开，把位置让给我。这一鞭子正好打在孟昌禅师头上，鲜血顺着脸颊流了下来。禅师一言不发，就将位置让给了将军。船靠了岸，孟昌禅师行若无事，走到河边，静静地洗掉头上的血污。那位蛮横的将军见孟昌禅师如此平静不计较，顿时心生悔意，非常诚恳地向孟昌禅师道了歉。孟昌禅师不仅接受了他的道歉，还心平气和地说：没关系，出门在外，人人都会有心烦的时候。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所谓和气，就是凡事以和为贵，要有一颗包容的心。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和脾气，要学会正视别人的情绪，包容别人的脾气。许多时候，包容并不等于放纵，善良也不代表软弱。以和气迎人，也是一种人生智慧。正所谓和气处事纷争少，都以和气相迎，宁让三分不伤和气，就会避免许多无谓的纠纷和争吵。做人要平心静气，处事要海纳百川，心存友善，和气处事，好运气就会不请自来，生活才会越来越舒心。人生败在脾气，好脾气是你人生的助力，坏脾气则是你人生的阻力。就像张小贤说的，诸事不顺，因为还是有脾气，有脾气苦了别人，也苦了自己。人在生气愤怒的时候，容易失去理智，做出一些冲动的事情，事后却又懊悔不已。记得在电影《蛮荒故事》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男主柯雷驾驶着心爱的汽车驰骋在荒凉的公路上，遇到一个路霸，故意不断变道，就是不让路。柯雷不甘心一直被他压制，加速超车，并将对方骂了一顿，便扬长而去。不想没开多远，柯雷的车却突然爆胎了，他只能下车更换车胎。而就在这时，刚刚和他发生冲突的路霸追了上来，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挑衅和羞辱行为，还砸碎了柯雷的车玻璃窗。柯雷忍无可忍，想要将路霸的车撞进河里，还企图撞死路霸。就这样一来一回，两人战斗越来越激烈，最终汽车油箱被引爆，两个人都丧生在了火海中。事情的开始不过只是一件小事，却因为互相斗气，最后导致车毁人亡。要知道，发脾气不仅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愤怒还会给生活带来可怕的影响。正如有句话所说的，坏脾气是一把双刃剑，在刺伤别人的同时也伤了自己，所以请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脾气。面对烂人烂事，让自己保留三分冷静，七分理智，凡事看得淡些，少说伤人话，少做后悔事，这样才能避免给双方造成伤害。万事莫生气，少发脾气，只有学会放下脾气，你才能做人生的掌控者，迎接更好的未来。人生承载大气。曾经看过这样一则故事，包布胡福是一位著名的试飞员，常常需要在航空展览中表演飞行。一天，他在圣地亚哥航空展览中表演完毕后飞回洛杉矶，当飞机飞到300米的高度时，引擎突然熄火。由于技术熟练，他操控飞机安全着陆了，虽然飞机损坏严重，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迫降后，胡福就开始检查故障的原因。正如他所料，飞机事故的原因是燃料种类偏。
1: 人生需要

0: 修行，生命最好的修行，遇事修性，遇人修心，一起来听听吧。
1: 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说，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在这一番千锤百炼中，有些人在自我放弃中不断沉沦，有些人生猛地一路高歌前进。生活波澜，命运起伏，我们虽无力斡旋，却可以选择以何种姿态迎之。遇事修性，所谓柏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志经霜犹茂，人生亦是如此，在人情浮沉中打磨韧性，才能经得起世界刁难，在世事历练中沉淀静气，才能洞察解决之道。曾国藩也曾说过，经一番挫折，长一番见识。在参加科考时连续六次落地，还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批责文章写得烂，虽然也心灰意冷过，但他立刻调整心态，总结问题，第七次考试就中了举人。在为父母扶丧期间，咸丰帝已批准守孝变相收走兵权，这几乎让他万念俱灰，但他马上反思自己刚愎自用，之后变得谦逊平和。清代三朝帝师翁同龢书有一联：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并非一开始就有不动如山的境界，而是以挫折为磨刀石，渐渐修得静若深渊的心性，修成贤圣之人。没有谁可以轻而易举地托举起生活，当我们遇到诸多不测风云时，自暴自弃是一条路，但是另一条路就是迎难而上。曾看到有人在网上分享面对困难的经验，每当我遇到自己不敢直视的困难时，我就会闭上双眼，想象自己是一个80岁的老人，为人生中曾放弃和逃避过的无数困难而懊悔不已。我会对自己说，能再年轻一次该有多好，然后我睁开眼睛，砰，我又年轻一次了。我们这一生难求一帆风顺，险滩遍布才是常态，与其一味地耽溺于害怕痛苦中，不如以其为养分，不断强大自己。胡适说，昨日种种皆成自我，切莫思量，更莫哀，从今往后怎么收获怎么栽。学会把每次的刀山火海都当作破茧化蝶的考验，闯过一关有过一关的收获，挨一次伤痛有挨一次的觉悟，在某一刻就会发现，我们可以坦然面对一切挑战，无论生活设下多少关卡，都能在这泥泞路上行稳致远。遇人修心，夏目漱石曾感慨，发挥才智则锋芒毕露，凭借感情则流于世俗，坚持己见则多方掣肘，人世难居。人际交往的诡谲之处大抵就是如此，工作中再面面俱到，也会有人鸡蛋里挑骨头，生活里再怎么左右逢源，也有人瞧你不顺眼。有一个这样的人际关系定律，无论身处哪个圈子，遇到讨厌的人的。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如全国第一家看沈阳，请中原过来尝尝味儿嘛。
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8: 我以前经常后悔自己做错了太多的选择，后悔走错的路，后悔在成长中我最爱的人没有能去好好告别，现在全都成为了遗憾。但学会接受和释怀也是人生的必修课，时间匆匆流逝，我开始慢慢地接受每个阶段的自己，也不再去批判当年的自己，因为很多事情就算是重来一次，以当时的阅历和智力，也许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人呢，都是越被爱就越可爱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主动远离那些故意泼你冷水、灭你自信、让你尴尬、理所当然占你便宜、以玩笑为借口贬低你、给你烦恼比快乐多的人。要多和那些真心懂得赞美和尊重你不同的人一起玩。不健康的爱会让人歇斯底里，而好的爱却能让人变得更放松舒展、更完整柔和，会让人觉得自己值得被爱。

能有共鸣一起共情的人，才可以互相陪伴的更长。同频共振适用于世界万物，我们人也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特定频率。如果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遇到一个和自己同频共情的人，那一定会有非常美好的事情发生。正如莫言所说的，在喜欢你的人那里去热爱生活，在不喜欢你的人那里去看清世界。

没有关系的，去错好了。把一件重要的事搞砸不要紧，没有达到理想目标不要紧，打游戏不那么厉害不要紧，因为多吃几口饭体重增加不要紧，果断放弃不要紧，一直犯傻也不要紧。每个人都会做错事，只要是正常人就会做无数的错事，没有关系。失去一个人又或者是搞砸一件事情不是世界末日，就算是，那又怎样呢？

小时候很傻，总是不屑听到类似什么平安健康这一类的话，认为这是最俗气最没有意义的祝福。长大之后看过世事曲折坎坷，才恍惚地发觉平安健康是这个世界上最难求的幸福。平凡的生活，平凡的我们，没有神的光环，唯愿日子顺遂平坦，家人安康常在。如果意外和明天同时并驱，愿我们迎来的永远是明天。

一起听过的歌曲，这是一首张栋梁的《小乌龟》，作为经典偶像剧其中的一首插曲，当然呢，其中是充满了有爱又温暖的细节。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一起来听一组以动物为名的歌单。作曲家呢，很多都是感性的人，喜欢用动物来表达情感。同为大自然的生灵，动物似乎更容易满足，感情也非常的纯粹。而他们写下的歌曲，或者是唱出跟动物之间有趣而又感人的故事，或者是以动物来自比。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它的灵感呢，就来自于李荣浩在路上遇到的一只黄色的流浪狗的故事。可能太多的流浪狗跟你一起生活在这个熟悉的城市，他们曾经也感受过爱，但是流浪生涯让他们更多的是感受到的是这个世间的悲与苦。这首叫做《小黄》的歌曲，前奏的手风琴、弦乐和鼓点柔和却有张力，将听者缓缓带入他的故事当中。李荣浩温暖而又低沉的声音，为你讲述这样一个关于小黄的故事。

说到唱动物的歌，其实我觉得关于猫猫狗狗的歌曲更多，因为在很多养宠物的人心目当中，其实他们跟家人一样。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觉得蛮适合周末在家工作，或是平种简简单单、清清新新，不会太吵，也不会太悲。当那个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喧闹嘈杂的世界安静下来，只剩下花粥轻轻柔柔的声线，心也会跟着亮堂起来。在这首歌里，它所传达出来的温暖就像是一盆燃烧的炉火，也许不够热烈，但是足以让我们在这个冬天有一方烤火歇息的松弛之地。

在今天的节目里分享一组以动物为名的歌曲，最后要送上的这首歌是音乐人以动物来自比，这是汪峰的一首《麋鹿》。麋是迷失的麋，鹿是梅花鹿，小鹿的鹿。汪峰用其独树一帜的嘶吼在歌里唱道：我不知道梦是什么颜色，也许它有它的颜色，我不知道风要吹向哪里，也许它有它的方向。歌曲揭示了每个人内心都会有的迷茫和空虚，旋律非常的优美，那种高音和嘶吼还是非常的有爆发力，让人听过之后也会陷入一种思考。留下这首歌，再次感谢大家的倾听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感谢你的收听。

一起听过的歌曲是一首梁心怡的《当秋天遇上秋天》，她的嗓音甜美而具有穿透力，这首歌唱出了分隔两地的恋情以及距离所带来的疏离感，心境上所面对的变化往往也让人措手不及。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人世间太多的阴差阳错，所以能够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和事，显得那么的弥足珍贵。春日的万物复苏，夏天的繁华热烈，秋日的萧萧落幕，冬天的雪花飘落，时间静寂流逝，却回答了所有的问题。而一切的错过都化为叹息，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凝结成追忆和美好的曾经。今天来听的这组歌曲就是唱出这样的遗憾。刚刚听到的是一首《当秋天遇上秋天》，曲中特别的地方是爵士鼓在编曲上显得很有新意。而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一首林志炫的《现在我这样想》。这首歌呢，就像是在讲故事一样，很干净的嗓音唱出淡淡的无奈。他的歌声给了想念更为悠长的滋味，是那么的干净清澈，而高音区永远都是松弛却很有穿透力的感觉。来听听这首有一些怀旧味道的《现在我这么想》。

共享这段美妙的音乐时光。希望今天的千里共良宵带下一次的音乐之旅，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2: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1: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2: 不是故障或者遇到事故是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的，不然更危险。咱们稳步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1: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我来擦擦。
2: 不用，我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就能给车窗除雾。
1: 哎，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咱们也打开吧。
2: 不行，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视阔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再打开双闪灯，不然很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3: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4: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雨欣，欢迎准时锁定伴你到黎明。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哭的歌现在可以笑着哼唱。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咬着牙走了那么远，曾经的那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闯由苏建信演唱，这是一首励志歌曲，寓意人要勇往直前，鼓励人们在面对困境时不要放弃希望。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在作者最绝望无助的时候，通过音乐来表达对生活的坚持和希望。

0: 差一步这首歌，大壮用饱含深情的声音唱出了歌曲中的男女主角虽然错过了彼此，但他们的思念却是永恒的。这种深情的感觉让人们感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真挚。这首歌曲让人们对爱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让人们更加珍惜自己身边的人。
1: 你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中英文歌词交错相间，将中西方符号和文化在充满摇滚的呐喊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摇滚是一种精神，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呐喊，唤醒我们心中沉睡的理想，传递正能量。摇滚唐人街绕不开的唐人街情怀，汪苏泷唱出了华人热血寻梦心。

午夜前的十分钟是莫文蔚演唱的歌曲，李超雄填词，张洪亮谱曲，收录在专辑 TOBE 做自己中。很多东西即使被岁月模糊了最初的模样，却依旧鲜活地生长于潜意识里，让我们可以不断从回忆里汲取养分。

0: 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大乔小乔在演唱彼此时，展现了他们出色的演唱技巧和深厚的情感表达能力。小乔的嗓音清澈而稚嫩，如同初生的太阳般充满希望和活力，而大乔的嗓音则更加沉稳和富有磁性，如同历经沧桑的老树般深邃而坚定。两者相互映衬，使得整首歌曲的情感表达更加丰富和立体。

下面是李玉刚带来的《刚好遇见你》，这首歌是李玉刚十年经典演唱会的主题曲，由好友高进特意为李玉刚量身定制，发行不久就在2016年11月获得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周冠军。歌里唱到，我们哭了，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下面让我们一起随歌声回顾李玉刚的十年历程。

苏醒的这首《世界大不同》分享给大家。整首歌曲节奏明快，富有流行音乐的特点，能够引起听众的共鸣和喜爱。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鹤大高速大连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世外桃源的曲，在许卫听古琴曲九狂时用吉他弹出来的。这首歌开头就用了古琴曲九狂，曲子写成后歌词就搁下来了。2012年3月底，许卫来到成都，和朋友去青城山的路上，在车上都没说话，用手机记东西，抬头看见路边桃花都开了，春光灿烂，感觉一下来了，迅速写出了世外桃源的歌词。

0: 葡萄成熟时的编曲巧妙地结合了流行与经典元素，陈奕迅的嗓音在这首歌中显得格外动人，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打动每一个听众的心。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接下来分享的是张伟演唱的《魅惑天空》，歌曲充满了浓郁的梦幻色彩和深刻的内涵，让人在听完之后不由自主的沉思和感悟。

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这首由阿肆演唱的欢快轻松的歌曲《喜欢》送给你，希望你从喜欢的事物里得到快乐和力量。

八公里是通过跑步这一运动方式找到自我救赎和心灵释放的缩影。歌曲中的八公里不仅代表了郑秀文每天坚持的跑步距离，更是一种意志和精神的象征，体现了她挺过悲喜、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

当郭顶将这首《下次再进站》放进科幻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时，他坦言想用星际站台隐喻现代人的脆弱连结。他采样电磁噪音与齿轮摩擦声，把人类相遇的偶然性写成宇宙尺度的浪漫。也许那些注定错过的站台才是故事真正的起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

歌曲《星辰》是由张杰为电视剧《择天记》演唱的主题曲，曲风热血激昂，词风豪气万丈。张杰用自己独具特色的演绎方式，向听众展开一幅少年热血的青春画卷。

毛不易的这首《想你想你》分享给大家。我走过长长的一年四季，我总是想着你，想起我们终究也没有在一起。这句话表达了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让人感受到了生命中的遗憾和无奈。

在这不眠之夜，让这首《失眠》陪伴你。陆先森乐队用温柔旋律与深情歌词诉说夜晚的思绪与渴望，每一句都戳心，每一刻都共鸣，是孤独时的温暖慰藉，也是心灵深处的柔软触动。聆听《失眠》，让音乐成为你夜晚最亮的星。

Love's in Your Eyes 是袁娅维为迪士尼浪漫喜剧爱情电影《假如王子睡着了》倾情演唱的插曲。这首由华纳与迪士尼联合打造的浪漫情歌，轻松活泼又甜蜜，诠释了对爱情与追求的特别感悟。

孙子涵的《万里挑一》，以独特的旋律，整首歌曲情感饱满。孙子涵用其独特的嗓音，将爱情的叛逆与坚定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爱情的伟大与美好。

王俊凯带来的 In Call No Love。 王俊凯在迎来20岁生日之时，首次挑战发行全英文单曲，以一把音色很有未来感的电吉他从头贯穿至尾，搭配响指的声音，让整体律动感更强烈，丰富的伴唱电子化处理让音乐更有空间感。

这首《云的舞蹈》是曹方送给都市人的一首心灵治愈曲，旋律舒缓而温暖，歌词如诗般优美，听着它仿佛能卸下疲惫，跟随云朵的脚步，找到内心的宁静与力量。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幸福。
3: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5根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下面为大家带来一首由房东的猫演唱的歌曲，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曲风轻松明快，旋律简单却充满感染力，歌词中质问了现代社会生活模式带来的浮躁和迷茫，让人深思自疑己的人生取向。

光良曹格的这首歌《少年》充满了青春的力量和对未来的希望，让人感到温暖和鼓舞。在追寻梦想的路上，我们需要勇敢，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断前行。

《咏》这首歌是由杨千嬅演唱，你是否也像杨千嬅的歌曲《咏》中所唱到的一样，为爱奋不顾身，勇且无畏呢？

由邓紫棋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于是》充满复古感，从对人生的犹豫、迷茫到自我觉醒的成长，歌曲散发出深沉的情感，如同一面映照人生征途的镜子，引人深思与警醒。

焦麦琪的这首《藏进夜里，躲在光下》，这首歌送给刚刚在一起的你们。刚在一起的你们充满甜蜜，十分幸福。那么，愿你们一直走下去。

谢春花的歌曲《心空空》旋律优美，别有一番意境。歌曲以轻柔优美的曲调展现出一个有心事的人的无声呐喊，歌声中把心灵封闭的苦闷与无奈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

0: 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关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陈鸿宇的演唱风格比较像民谣那种偏行吟的方式，接下来他的这首《一如少年模样》也是如此。

在这首为纪念顾城而创作的歌曲《回声》中，叶蓓的演绎堪称忧伤的教科书。他以靠后的发声位置包裹气声质感，像薄雾中透出的微光，将夕阳落下的模样、电影散场的天黑等充满画面感的意象晕染得深邃而刻

今晚让赵赵的启程陪你静听时光，吉他如月光流淌，弦乐悄然铺陈命运的波澜。不问前方的路有多长，若你也在寻找方向，这首歌便是暗夜里的灯火，带给你光明与希望。

形容是沈以诚的一首抒情歌曲，风格悠扬，瞬间扣人心弦，意境自然流畅，与朴实的词语交织出了一幅无限空间的爱情画卷。歌词表达出对爱情的渴求与感悟，让人引起共鸣。歌曲情感充沛，旋律和谐，歌词真挚，真情实意。

望江亭是王诗安的一首国风佳作，将传统京剧元素与现代 R&B 节奏巧妙结合。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一同走进这个充满古典韵味与现代气息的音乐世界。

没那么爱他是范玮琪的一首经典之作，歌曲深情剖析了爱情中的妥协与坚持，唱出了许多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挣扎。这首歌曲让我们明白，在爱情里有时候放手也是一种成全，一种对彼此的尊重。

王心凌的《爱你》是一首欢快风格的歌曲，开创了王心凌童话式的舞曲风格，配合歌曲的舞蹈，更成为了跳舞团体、舞蹈教室、健身房、学生舞蹈社团的范本。不但开创了个人的鲜明特色，更为舞蹈界开创了另一种风格。

0: 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关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3: 送上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曲，由黄子韬创作并演唱的 Black White AB。 这首歌充分展现了黄子韬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才华，

歌曲《自我崇拜》如同一缕清新的微风拂过心间，带来无尽的遐想与感动。魏晨以细腻的情感和温柔的嗓音，将这首歌曲中的自我追求与内心独白演绎得如梦如幻。

许飞将对青春闯荡的观察揉进一首《少年去游荡》，背包装满星光的词配着有力量的曲，他的演唱不疾不徐，像在讲述一段未完成的旅程。少年仗剑走天涯的模样，令听歌的我们也心生向往。

赵雷的《浮游》这一首歌曲的歌词意思是，我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命运安排好的，我们这一生失去的东西远远都是要比得到的东西还要更多，命运给了我一颗糖，又赏给了我一个巴掌，我恨不得这是老天爷跟我开的玩笑。我应该怎么样才能找到你呢？我是个不爱笑的人。

王嘉尔作为一位才华横溢、唱跳俱佳的男歌手，他的音乐总是能带给我们惊喜。《Mood》这首歌是由他与孟佳共同创作并演唱的。王嘉尔标志性的磁性声线与孟佳极富张力的演绎，形成戏剧性对话，传递出打破桎梏、拥抱自在的生命态度。

相较于乐队的《孤岛》，是一首具有深刻哲理和情感的歌曲。歌曲的旋律和编曲充满了独立摇滚的特色，既有粗犷的吉他演奏，也有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乐队从成立初期到新成员加入后的音乐风格变化。

0: 小半是由陈丽谱曲并演唱的歌曲，在写了那么多首情歌之后，依然能够创造出这首情感如此细腻的歌曲，唱出了恋爱中两个人的内心世界。陈丽用回归自然朴实的编曲设计，带给这首歌别样的味道。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

0: 疏港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5000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长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2: 聆听徐海翘的《浮生》，就像开启一场心灵的探索之旅。歌词如细密的针脚，缝补起生活的碎片，旋律似潺潺溪流，冲刷着内心的繁杂。它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次对人生的思索，让我们在音乐中找寻浮生的答案。

唐城的阳光是由音乐人陈敏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6年11月30日。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充满了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对自然的热爱，通过描绘一个充满阳光和温暖的小城，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在时光的细腻笔触下，张靓颖以一曲《未曾相问》缓缓铺陈开一幅《旧上海滩》的画卷。这首歌如同被岁月轻轻拂过的老照片，每一句歌词都蕴含着深深的情感与回忆。

接下来这首是李荣浩演唱的《有理想》，这是一首表达对理想的追求和坚持的歌曲。歌曲节奏轻快，旋律优美，歌词简单易懂，却蕴含深刻的内涵。

SING 女团的《听见夏至》用音乐勾勒出夏日的绚丽色彩，从阳光洒满操场、汗水肆意流淌的青春活力，到晚霞染红天际、思念悄然生长的温柔情愫，歌词生动地展现了夏至时节的多样面貌。

花儿乐队的这首《我们能不能不分手》，歌词表达了一种深情的爱与不舍，让人听了心疼又感动。歌词中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这句话，表达了歌手对于爱情的执着和不舍，让人感受到了他内心深处的挣扎和痛苦。

0: 聆听简弘亦演唱的《同感》，如同漫步在情感的诗意花园，他以声为笔，将细腻情感融入旋律，带你领略独属于这首歌的魅力，开启一场感同身受的音乐之旅。
1: 最后那次相约在咖啡馆，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提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2: 晚睡的姑娘是一首充满文艺气息的民谣歌曲，周新成的演唱为这首歌曲增添了不少清新脱俗的感觉，旋律简单而动人，歌词则像是一首优美的诗，描绘了一个夜晚未眠的姑娘的内心世界。

当金志文的沙哑颗粒感嗓音撞上徐佳莹治愈的声线，这首《远走高飞》的合唱版像一场双人旅行，在公路风旋律里，他们的对唱中藏着默契，让我们一起听风与蔷薇在歌声里绽放。

接纳是海龟先生乐队专辑 Where Are You Going 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更在情感上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心。歌曲通过孤独、自我反思的主题，探讨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面临的内心困境

蜜香是力仙达打造的一场音乐奇梦，和煦的春风是歌曲的主线，它穿过庭院，捎走收获，也带着寻觅者的情思。歌曲中，力仙达用歌声描绘出爱情里那份极致的偏爱，让我们跟随着他的节奏，在这充满诗意的音乐世界，找寻独属于自己的那缕香。

张伟的《修一修》是一首充满魔性活力的电子舞曲，洗脑的合成器，音效搭配动感节奏，瞬间点燃全场气氛。他标志性的金片子，说唱与夸张的唱腔形成强烈反差，完美诠释了开心就完事儿的纯粹快乐。

0: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是郝云演唱的歌曲，由郝云、王庆作词，郝云作曲，收录于郝云2010年8月28日发行的专辑《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2011年，郝云凭借该歌曲入围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内地最佳单曲制作人。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爸，这大晚上的，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5: 儿子，走，爸爸带你去兜风。
4: 哇，这是咱家的新车吗？好漂亮啊！
5: 那是，走喽。
4: 这新车的灯就是亮哈，
5: 这是远光灯，你看前面那么远的地方都能照到，咱能看得清清楚楚。
6: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7: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
4: 爸爸，为什么那些车都在朝我们摁喇叭呢？
5: 估计嫌我们用了远光灯。没事儿子，古话说这狭路相逢勇者胜，而两车相遇，远光上。哎呦，坏了，撞车了！
8: 兄弟，怎么回事啊你？这么近的距离，你开个远光灯，你晃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下可好，赶紧报警吧。
9: 您好，刚才是谁报警？
8: 你好，警察同志，刚才我俩会车，他开个远光灯，闪得我眼前白花花一片，都快失明了。
9: 师傅，这种城市路段照明良好，不需要开远光灯啊。加上车道狭窄，会让对面的司机造成炫目或瞬间失明，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5: 对不起啊，我这刚买了新车，只顾自个儿兴奋了。
9: 开车出行得依规驾驶，安全第一。要是刚才有行人或电动车通过，被你这大灯一晃，后果更不堪设想。
4: 爸爸，咱赶紧把远光灯关了吧。
5: 好，关了它。
2: 夜间开车要谨记，依规使用远光灯。
0: 让我们一同走进刘瑞琦的音乐世界，聆听他的定格。这首歌不仅展现了刘瑞琦出色的演唱技巧，更通过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力量。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爱的故事，快来感受这份真挚的情感吧。

朱老三是何大河在中国好歌曲第三季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何大河的个人经历和对生活的感悟。歌曲的名字朱老三最初让人联想到憨厚贪吃的猪八戒，但实际上这首歌描绘的是一种对爱情的执着和对生活的深刻反思。

刘惜君的这首《不期而遇》分享给大家。歌曲的旋律轻快明快，加上流萤和繁星的描绘，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和甜蜜。

跟随耿斯汉寻路者乐队的脚步，一起踏上秘密草原的诗意之旅。在这片未知的领域里，每一缕风都承载着故事，每一颗星辰都闪烁着秘密。歌曲以诗意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充满神秘与奇幻的世界，邀请你一同探索那些隐藏于心灵深处的奥秘

0: 陈绮贞的 Levy and Rose 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爱情、生活和梦想的故事，歌词深入人心，歌曲的编曲采用了民谣风格，与陈绮贞的嗓音相得益彰，这种搭配使得歌曲更具韵味，让人陶醉其中。
1: 带着起风被塞了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汽车人星球失踪的能量源在地球出现，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汽车人擎天柱和大黄蜂前来阻止，他们变身汽车开往能量源所在地。
2: 大黄蜂，咱们在这儿开车算是新手上路，要小心点。
3: 我知道要在车道线内开，不会随便越线的。
2: 要上主路了，你这急脾气可得收着点。
3: 可是地球人开车好慢啊。
2: 那也不能连续并线，要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要干嘛，万一判断失误撞上了，你就只能卖自己的零件赔偿了。
3: 哈哈，没想到擎天柱也懂幽默。我要并线了，看看后视镜，刚好没车，上主路。
2: 嘿，后视镜盲区看了吗？
3: 特意往前俯身看了，地球上的交通规则还挺多啊，我真得低调点。
0: 新手驾车守规则，避免事故需谨慎。
4: 此刻聆听的24小时主题曲是由陈坤、韩庚、吴磊等嘉宾倾情献声的群星之作。歌曲以多声部合唱为亮点，既有力量感的男声碰撞，也有温暖的和声交织，完美呼应了团队协作与冒险精神。

青春不停跑是天天酷跑四周年一往无前的精神，歌词朗朗上口，充满斗志，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向前奔跑。

0: 虎口脱险是由玉东作词并作曲，老狼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老狼2002年发行的专辑《晴朗》中。2016年，老狼在《我是歌手》第四季第12期突围赛中演唱该歌曲，并获得当期的第3名，突围成功。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

程璧在万物有灵中尝试了新的音乐风格，加入了世界音乐的色彩，歌曲采用了极简的编曲，注重留白，但同时融入了班卓琴、弦乐、吉他、大鼓和小号等乐器，声音层次丰富。歌曲高潮部分还加入了动物的声音，如大象的长啸、犀牛的奔跑声，增强了歌曲的质感和气势。

小芳是由李春波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民谣情歌，歌曲一出便摘取全国各地排行榜冠军，李春波因此获1993年度全国十大最受欢迎男歌手奖。这首作品的创作和演唱虽然来自地道的东北汉子李春波，但他却同时又是一首广东流行乐辉煌时期的代表作品。这不仅是流行乐坛的一个成功特例，也是那个时代广东经济在全国地位的一种写照。

彭博演唱的《啷个哩个啷》，旋律轻快而富有节奏感，旋律中融入了一些民谣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更加具有亲和力和感染力。

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

0: 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于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小头爸爸开车接大头儿子回家给围裙妈妈过生日。
2: 小头爸爸快点开，围裙妈妈该着急了，快跟紧前面大货车。
3: 大头儿子，安全第一啊，大货车挡视线，万一有突发情况，咱们急刹车容易追尾的。
2: 什么叫追尾啊？
3: 就是后车车头撞上前车车尾。
2: 可前面车那么多，总是要跟着开的呀。
3: 这是有跟车技巧的。
4: 看到前面那辆出租车了吗？就不能跟着他，因为如果有人打车，司机第一反应是刹车，这就容易追尾。
2: 这么多技巧呢，那以后开车和前面的车离远一点，这样就算前面的车急刹车，咱们也不会撞上。
3: 这叫保持安全距离。大头儿子真聪明。
2: 嘿嘿，等到家后我有惊喜给围裙妈妈。
5: 行驶跟车有技巧，谨慎小心，防追尾。
6: 陈静飞的16毫米宛如一场浪漫的梦境，将爱情的细腻与美好缓缓展开。歌曲中的旋律如诗如画，仿佛带领听众漫步在充满诗意的世界里，感受着那份纯粹而深刻的情感。

这首《幸福》的曲风采用了齐豫鲜少尝试的说唱风格，由他创作的歌词在幽默反讽中省思爱情。对于齐豫来说，音乐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自我诠释。每一次吟唱，他都把自己忘情地包裹在音符的世界里，触动灵魂，不带丝毫杂质。

A 是偶像练习生主题曲，这首歌曲的发布和演唱不仅展示了练习生们的才华和努力，也激发了广大观众对选秀节目的热情。

聆听严艺丹的没道理，感受爱情的微妙与无理。这首歌以深情的旋律诉说着内心的挣扎，为何你还不爱我？在这首歌里，你将会找到共鸣

醒了，林赏指南醒了，韩红最具突破性的创作，轻灵飘逸的旋律，意象迷离的词作与清晨呓语般的歌声，配合张亚东的充满梦幻感的编曲，完全出人意料。民间音乐元素和圣人高音自然是韩红的标志。

0: 小乔是由暗杠和词作者小陈合作的《怨歌如画》三部曲中的第一曲。小乔的歌词描绘了一幅宁静而美丽的画面，小乔横跨小溪，小溪绕村流淌，村庄宛如一位美丽的姑娘，姑娘的手轻轻撑在小桥上，
1: 小桥

接下来这首是谭咏麟演唱的《趣味人生》，歌词中还提到了能做到哪怕苦恼，转眼会有运到。这句话告诉我们要坚持努力，相信自己的能力，即使面对苦难也要坚持下去，成功就在不远处。

萧煌奇以自身成长经历为蓝本创作《家门口》，用温暖醇厚的嗓音搭配舒缓旋律，歌声里儿时记忆与故乡情怀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关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3: 我心情不好。
2: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3: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2: 我心情不太好。
3: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2: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4: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5: 上火星球这首歌由徐良演唱，这首歌像是对烦闷生活的吐槽和抱怨，但其实在歌曲背后是鼓励听者乐观生活，笑对烦忧。

陈楚生的一叶知秋是一首描绘秋意盎然、落叶飘零的歌曲，歌词中透露出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感慨。这首歌凭借其优

这首《冲锋队》是痛仰乐队硬核风格的炸裂呈现，高虎嘶吼式的唱腔里裹着滚烫的力量，时针吉他与重鼓点碰撞出雷霆之势，每一声都像砸向沉寂的重锤，唤醒藏在骨子里的热血。

在时光的长河中，每一次相遇都值得被珍藏。王大培的一次相遇，用音乐记录下了这份美好，成为了一段珍贵的时光印记。这首歌的旋律悠扬而深情，歌词简洁而富有内涵，让人在聆听中仿佛能够穿越时空，回到那些美好的瞬间。

在爱的旋律中启程，与 TCT 和余佳运共赴浪漫之旅。向爱出发不仅融合了两位歌手的独特风格，更以动人的歌词和旋律诠释了爱的美好与坚定。快来聆听这首充满爱意的歌曲，让心灵在爱的旋律中自由飞翔。

昨天也回不去，明天还要继续，我还在努力跑，还没到目的地，别指望绕捷径，跟着我的鞋印，希望很久以后你还记得你的约定。所有人都不懂你，快不敢憧憬原来的梦，但我尽情到底就做你自己 rap the song， 不能够留下遗憾，就从没人提倡也没人认同，有天回头一看，也慢慢习惯就是自己的英雄。是我不懂爱，只是变得不敢爱，这世界真奇怪，

走了很多的路，也磨坏了很多双鞋子，犯了很多错，也留下很多遗憾。一路上有晴天，有下雨天，来了很多人，也走了很多人。他们说过我不行， but 我知道我想要活成什么样子。你呢？

红是冯建宇演唱的一首歌曲，是其首张 EP 的主打曲，充满了轻盈跳跃的轻电音元素，展现了冯建宇元气满满的形象。

七零后这首歌曲听起来就像是看着庞龙、李健、崔恕三个七十后老朋友在一起把酒言欢，畅谈各自曾经最无忧无虑、开心欢乐的时光，而且感觉就像是在刚刚过去的昨天。现在早已成熟的他们，面对一晃而过的青春，总是隐藏不住心底的那一份伤感。七零后，我们的青春在每天生活和工作的忙忙碌碌中被一点点偷走，来不及思考，更来不及感受。时间像一杯酒，直入咽喉，灌醉了多少感受。逝去的青春也只能回首，却不能挽留。

厚实的嗓音，并结合真假音转换来为该曲配唱，乐曲的编配细腻而传统。梁静茹的一首《魔幻季节》，请大家收听。该曲获得第3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20佳金曲奖。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伴你到黎明再会。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关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为您播放的是司机早上好，我是子瑜。生活五光十色，健康却是永恒主题，为健康加油就听司机早上好。36岁男子胸痛不愿就诊，多亏母亲经常科普，拨打120救儿子一命，一起来听听医生的讲解。
10: 今天我们抢救了一位36岁的患者，如果不是他妈妈有一点心脏方面的常识，那么他的生命啊一定会定格在36岁。下午6点30分啊，小赵和父母啊、孩子、妻子在吃饭，突然觉得胸痛啊，直接把碗筷放下了啊，去躺在沙发上了。他家人问他，哎，怎么了啊？年轻人嘛，一般都不愿意让家人操心，而且是中年人。他一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一般就会说啊，没事没事，我有点不舒服，你们吃你们的。可是小赵他捂着胸口啊，躺在沙发上啊，脸色都不好看啊。他妈妈问，你是不是心脏病啊？小赵说啊，没事，你不用管，吃你的饭，躺会儿就好了。他妈妈也放下了碗筷啊，摸着他的额头，哦，全是冷汗啊，告诉他，你千万别动啊。他爸就是让他小赵他父亲去把你的血压表拿来，赶快他有个4个血压。这个赵妈妈一边说一边赶快打电话啊，就是120吗？啊，我家有人有心脏病了，我家住在什么什么小区什么什么里什么什么多少号，我儿。

0: 是胸痛大汗，现在很难受啊！对对对，赶快打个120啊！老赵给小赵测完了血压啊，只有160毫米汞柱啊，就是高压100，低压60。那赵妈妈说啊，血压太低了啊，血压不高，这时候不能含血管用啊，你赶快找点速效救心丸给他吃。小赵的胸痛大汗症状持续加重啊，含了这个速效救心丸以后也没有管事。赵妈妈一直安慰自己的孩子说，放松，没事的，120马上就到了啊，不用紧张，不要用力。120赶到以后，专心电图提示下臂导连 ST 段供氧抬高，结合小赵的胸痛症状，确诊了急性下臂心肌梗死，立即通知了胸痛中心，启动了导管室，并且给小赵吃了300毫克的阿司匹林、180毫克的替格瑞洛。患者从120车上抬下来的时候啊，突然就室颤了啊，就是抽起来了，意识丧失了，心脏停跳了啊，赶快就给他电击除颤，患者的心跳才恢复。7:18的时候，导管室已经准备好手术了啊，准备好做手术了。7:18的时候，导管室已经做好了术前准备。7:23，小赵被送进了手术室。我们造影发现啊，小赵的右侧的大血管根部啊有大量的血栓啊，血管完全堵死了。后来给他抽取了血栓，植入了一枚支架，血流恢复了。做完支架以后，血管打通了。那么带上除颤器，给他送回了监护室。后来跟家属沟通的时候，家属一直在感谢我们，说啊，医生是他们的救命之恩，把他小赵救了啊，特别要感谢我们，以后要送锦旗什么的。我们医生说啊，其实要感谢的是时间，就是那个立即拨打120的人救了小赵的生命，要不然啊，你说他迟打5分钟120，他可能会在家里就室颤了啊，他在家里室颤了，那么肯定是无解的，几乎是必死无疑的。小赵他媳妇也跟着啊，说啊，就是奶奶明白，赶快打了120啊。这个奶奶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我们这个地方的人称呼的时候是按照孩子的辈分去称呼长辈，也就是比如说你的儿子、你的闺女叫你的父母为爷爷奶奶，那你就跟着孩子叫。这里说的奶奶其实就是他的妈妈啊，他的婆婆的意思啊，就是奶奶特别明白，当时打了120，那么1分钟就没有耽误啊，要不然真的就坏了。赵妈妈也不是一个医生，也不是个护士，那么为什么赵妈妈能判断出儿子可能是心脏病，而且立即拨打120呢？很简单，那就是因为他平时啊经常会看一些医学科普，特别是关注心血管科普，因为他本身有高血压嘛，所以他整个这一套系统几乎是教科书般的啊，没有一秒钟耽误啊。从他的让儿子待好了，让老公给儿子量血压，以及说血压偏低不要吃硝酸甘油，要含速效救心丸，以及立即拨打120等等等等，这一切都是完美的表现。所以说他学了一些心血管方面的常识，在关键的时刻救了儿子一命。36年前，赵妈妈给了小赵第一次生命。36年后的今天，赵妈妈再次给了儿子一次生命。
1: 人活到多少岁才算长寿？贾帅军科学解读：超过这个年龄就已达标，别太贪心。
2: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医疗条件的提高，生活水平的上升，我国的平均寿命逐年在递增，而男女寿命是不同的。那么人活多少岁才算长寿呢？在中国，据去年的有关统计，男性的平均寿命是73.6，而女性可以达到79.4。如果按人均寿命76岁来算的话，能够活到76岁就已经很不错了，算是长寿之人了，剩下的就是赚了。所以大家不必要太在意是否要活过100岁，开心快乐的过好每一天才是应该做的事。我们不要把心思过多的放在年龄上，而是要放在身体健康上。当然了，如果一直保持健康，那么寿命肯定也会相应的延长。而一个人要想拥有好的身体，首先就是要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比如抽烟、酗酒、熬夜等不健康的行为都需要改正。为了使自己长寿，就要坚持下面3个秘诀：一、一日三餐要有规律，饮食要清淡。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现在已经成了现代人的高发病了，尤其上了年纪，不控制更容易诱发，所以平时就要注意饮食调理，不宜吃得过于油腻，营养要均衡，饮食也要清淡，少盐、少油、少糖，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和粗粮，保证规律的作息时间。不规律的作息时间可以打乱人体内的生物钟，造成内分泌的紊乱，从而降低人体免疫力，容易生病。所以早睡早起非常重要，最好是在夜里11点前睡觉，早上7-8点起床。第三个就是不抽烟，少喝酒。抽烟喝酒可是健康的天敌，影响寿命，所以为了长寿还是戒烟限酒吧。
1: 这4个症状发出预警，要警惕是心梗预兆，袁医生提醒您。

0: 没有完成的任务带回家，晚上继续的加班熬夜，或者是复习功课，可是一种亢奋的状态，不仅导致入睡困难，而且长时间呢会导致这个睡眠障碍，焦虑。因此呢，要想自己更好的入睡，在睡觉之前呀，要切忌用脑过度。另外呢，可以通过泡脚呀、洗热水澡，让我们的神经放松，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入睡。那第四就是情绪激动，如果你睡觉的时候还在生气，那么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枢神经系统的紊乱，继而诱发睡眠障碍。另外也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不要过多的玩手机，因为玩手机呢会使我们的眼部肌肉一直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时间长了，它不仅会造成我们眼睛的问题，同时也会加速我们眼睛周围的衰老的速度。那除了以上四种不良的习惯呢，同时也建议在睡觉前不要吃任何的东西，因为这样不仅会导致我们消化不良，同时还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另外在睡觉过程中可以关闭所有的一些灯光，拉上窗帘，减少噪音，这呢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入眠。
1: 阿司匹林真的跌落神坛了吗？接下来医生告诉你，阿司匹林该用的还是要用。
2: 首先说，曾几何时，阿司匹林是药物中的最大的大的大腕啊，大明星。为什么呀？你比如说上个世纪90年代到这个世纪咱们第一个十年里，人们好像只要是想预防血栓类的心脑血管疾病，无论自己的危险分层怎么样，甚至健康普通成年人啊，到了一定年纪之后都会常规的吃点阿司匹林。而且在那个时代里，很多的医学实验也说阿司匹林对于预防和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有很明确的很好的作用。正是因为这些，我们无论是从医生的角度还是从普通人的角度，可以说很多人都常规吃阿司匹林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但是啊，花无百日红啊，阿司匹林也一样。2018年就是阿司匹林的一个转折点。2018年呀，国际上三个大型医学实验出炉，他们分别是 Aspirin 和 Ascend 含有 Arrive。 这三个大型医学实验最后的结果集中的看到，就是我们常规吃阿司匹林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好像没什么作用。一时间阿司匹林的地位岌岌可危，可以说在一级预防当中走下了神坛。那么好多朋友说到这儿会说，张大夫，这个说好也是你们这些医学界的人，说不好医学研究又说人家不好，这是为什么呀？应该这么说，大家回想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无论是咱们国家还是世界范围内，人们的医疗条件没那么好，而且呢，控制血压、血脂、血糖的这种理念也不好，药物也没那么多好药。走到2018年，或者说现在这个时间段，人们控制血压有好多好的降压药，控制血糖有好多好的降糖药，控制血脂也有好多好的降脂药。这样的话呢，同时呢，还有人们对于控制血压、血脂、血糖这种理念的增强，健康意识的增强，自己有欲望，再加上有好药，慢慢的血压、血脂、血糖能控制的更好了。这个时候你再用医学实验常规吃阿司匹林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就看不到一开始那种特别好的效果。哎，这是可以理解的。说到这儿，好多朋友会说，哎呀，张大夫你说的也挺有道理，那我现在是不是阿司匹林就可以不吃了，它就没用了？这么认识也不对，应该说怎么正确认识呢？该吃的人还是要吃，而那些不该吃的人咱们没有必要常规去吃。比如说你说已经诊断了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或者说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及高危人群，他只要没有出血的明显的这种倾向，我们完全可以考虑在医生的指导下长期小剂量的口服阿司匹林来进行心脑血管疾病的二级预防。但是呢，你说这个一级预防它的地位的确降低了。说到这儿咱们插一句话，什么叫一级预防二级预防？一级预防就是无病防身这个阶段，而二级预防呢就是有病治病这个阶段。那么我们无病防身这个阶段它的地位也的确是降低了，不再像前些年那种，比如说哎呀想预防一下疾病常规的当保健品来说，那是不对的。尤其是40岁以下70岁以上的这两个人群，更应该使用阿司匹林过程中慎之又慎。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阿司匹林的确为它的地位降低了，但是在哪个领域降低？在一级预防，也就是无病防身这个阶段，我们不再把它当做一个哎吃点

0: 它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常用药物。而在二级预防的这个阶段，也就是有了疾病或者高危人群、极高危人群用它来进行二级预防这个阶段，其地位并没有降低。
1: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九，饭后运动对健康有益还是祸根？让医生告诉你。
2: 有一句俗语叫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它的意思是饭后的运动可以帮助我们维系身体的健康。但是现在有很多的科普文章都在讲说，饭后的运动对身体反而是不好的，它会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导致呢消化不良，甚至呢还会导致胃下垂等胃肠的疾病，并且呢它还有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那到底饭后运动好还是不好呢？我今天一次给你讲明白。首先我们讲饭后的运动，它可以帮助我们消化呢吃进去食物中过多的这些能量，帮助我们的去消耗掉呢脂肪和糖类，去减轻呢我们血脂高或者血糖高这样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来想一想，你吃完饭之后呢血液都在消化系统帮助你来消化食物了，到你的四肢，那这个时候势必会影响消化的功能。所以说饭后运动该怎么做最关键，并不是指啊饭后吃完饭就要运动，一定要等到饭后啊30分钟。

它呢既不会对于胃肠造成负担，它又可以去帮助我们消耗能量，消耗脂肪，消耗糖类，这样的运动才是最健康的。其实呢，反过来讲，饭后不运动好不好呢？其实饭后不运动才是一个最不好的养生的方式，因为饭后不运动，有些人是一吃完饭就困，困了就想睡，那这样的话它也会影响到消化的功能，并且呢它还会导致我们身体中脂肪糖类的这个增高，并且呢还会影响到我们的体重。所以说呢，饭后要运动，但是千万不要接着运动，30到40分钟再运动，并且呢一开始你一定是慢慢的走一走，运动量呢由小

0: 肠中有那么多的食物和水，你呢就蹦蹦跳跳打篮球，那你长此以往确实会导致我们胃肠出现问题。所以说饭后30到40分钟再运动，一定呢做舒缓的运动，走一走就可以了，那么慢慢慢慢再去增加运动量，这样的话才是最好的。那还有一种说法说饭后运动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如果说你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话就不用太担心了。但是你说我是老年人，我现在心脏就跑，我有冠心病，那其实饭后运动确实对于心脑血管呢是有影响的。因为你想想刚吃完饭血液呢是在消化系统，那如果你一运动，那血液又被分出来一块到了你的四肢，那心脏本来就缺血，你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心脏缺血的情况更加的加重了。所以说呢建议啊，如果你有心脑血管疾病，饭后运动的时间再延长，延长到45分钟、50分钟到1个小时之后，你再运动，让你的消化系统啊充分的消化完食物，这个血液又归于全身之后，你再去运动啊，就不会对身体啊造成损伤和损害了。
1: 李英医生提倡大家永远保持良好的心态，坚持好习惯，才能遇到崭新的自己。
2: 今天和大家介绍一下值得长期坚持下去可以受益一生的好习惯。第一，晨起一杯水，到老不后悔。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喝一杯温开水，可以快速的稀释我们的血液，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还可以滋润皮肤，美容养颜。第二点，拒绝拖延，每天早上起来想一下我今天一定要解决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家里的这个灯泡太昏暗了，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灯泡给换掉，慢慢的就可以拒绝拖延，把生活过成你想要的样子。第三点，坚持锻炼身体。锻炼身体的方式我们可以采取瑜伽，可以采取打球、跑步、弹力带、哑铃都是没有问题的。锻炼身体的频率和方法看我之前的视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间断。第四，坚持腹式呼吸。腹式呼吸的好处真是太多了，我们可以站着做，可以坐着做，可以走路做，可以躺着做，坚持锻炼，您呼吸的长度决定了您生命的长度。第五，坚持泡脚，一年四季我们都可以泡脚，泡脚的好处和方法看前一个视频。第六，坚持护肤，男女都一样，保护皮肤是您付出多少就会有多少回报的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偷懒。第七，勤换衣服，健康的身体应该搭配上干净的衣服，内外都要清洁。第八，认真刷牙。如果您和我一样会巴氏刷牙法，并且能够保证刷够3分钟，那么您自己刷牙就可以了。但如果您不会巴氏刷牙法，经常的偷工减料，那么可以考虑使用电动牙刷，至少它刷牙的时间是可以保证的。第九，睡前1小时看书学习，活到老学到老，每天源源不断的汲取知识，每天进步一点点。第十，睡觉之前转动一下眼球，不但可以缓解眼部肌肉的疲劳和眼睛的干涩，长期坚持下去呢，可以使您的双眼更加的有神。十一，每个星期要更换一次床单和被套，因为床单被套时间长了，里面有很多的螨虫，我们要经常的清洗，把螨虫洗掉，可以减轻很多皮肤过敏的问题。十二，要勤洗头发，因为我们的头发在外面跑了一天，沾了很多的灰尘，所以要经常的清洗，不要相信越洗头越油的说法，要把头发里的灰尘清洗干净，身体才能够健康。十三，一定要多吃水果蔬菜，因为水果蔬菜当中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含有很多的抗癌物质，所以经常的吃水果蔬菜才能够保证身体的更加的健康。十四，要经常的拉伸，早上睡觉起来的时候啊，晚上睡觉之前，在坐办公室坐久了，经常的拉伸一下，可以使您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体态，心情愉悦，像明星一样。十五，要坚持写日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下自己的心情，记录这一天的得失，和自己的心灵相对话，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你的优点和缺点在什么地方，慢慢的就会更加的自己了解自己，缺点我们慢慢的改正，优点继续发扬，心态呢就会更加的平和，慢慢就会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十六，多和家里人打打电话，您可能想象不到您的父母在接到您电话的那一刻他的心情是多么的开心，要经常和父母保持沟通，这样呢您可能就不会觉得很孤单，就会感觉被爱所包围，那么您做事情的时候呢也更加的自信，更加的平和。十七，要学会放下，原谅自己，每个人肯定会为过去的一些事情所后悔，这是不可避免的，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但是我们要过去的事情就是过去了，把它放下，以崭新的姿态来面对明天。
1: 膝关节疼痛怕冷，带护膝到底管不管用？徐思悦医生告诉你答案。
3: 前段时间呢，我在门诊啊就碰到一位大姐，她原来呢就做了很多的锻炼，结果呢就导致现在这个腿啊，就是膝关节又疼又没有力量，有酸胀和酸疼的感觉。于是呢

0: 他就到网上去买了一个比较便宜的护膝，希望通过佩戴护膝来增加膝关节的稳定性，同时还想起到膝关节保暖这么一个目的，让膝关节呢逐渐的好起来。但最终他这两个目的其一个都没有达到，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他的护膝的选择到一个好的护膝呢，首先我们说增加稳定性，它是实际上需要一个专业的护膝的，因为普通的护膝啊，它都是由厚布料组成的，然后通过魔术贴来固定，那么中间呢往往会露出一个髌骨的位置的一个洞，那么虽然穿戴之后还的确会有一点点的束缚力，但是这点力量对于增加关节的稳定性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因为我们的膝关节是非常强大的，关节里面的力量呢都是按照多少多少公斤来算的，那么在不同的角度下，膝关节所承受的压力可以轻轻松松就上到上百公斤，比如在蹲起这个动作的时候。那么像非专业的护膝，它所提供的支撑力啊，其实往往只有几公斤左右，所以总体来讲就起不到增加关节稳定性的作用。所以想要增加关节的稳定性，价格哎可能会高一些，但是真的会有效果。那么第二个呢，从增加关节的保暖性来讲呢，要选择全包裹的。如果说膝关节有退行性的改变，有骨关节炎，那么寒冷确实是可以大大的加剧炎症的症状的。很多人关节不好，甚至就是因为长时间的寒冷刺激所诱发的。像刚才讲的门诊这位大姐，她买的护膝因为髌骨处啊有一个大洞，那么它的保温性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想要起到关节保暖的效果，那么建议大家要买这种全包裹的护膝，这样它的保暖的效果才有所保证。最后给大家总结一句，要想买到一个好的护膝，它应该是一种专业的全包裹的护膝才更合适。
1: 饭后四件事情不能做，你知道吗？医生详细告诉你。
2: 大家要知道，你饭后有四件事情是不能做的。第一，饭后不要马上活动，因为我们刚吃完饭以后呢，胃呢要分泌的大量的消化液去研磨你的食物，燃尽食道反流病的病人。如果这时候你去弯腰扫地或者去活动的话，那么胃本身就有大量的食物它在收缩，然后再受到你的挤压的话，如果你的贲门再松的话，那么这个食物很容易反流到食道，引起一个反流性食道炎。第二点，如果你的胃消化功能不好的话，建议你呢吃完饭以后呢不要马上饮水。为什么？因为你要是喝水就会稀释你的胃液，那么你的胃液稀释之后，对你的这种食物的消化的功能呢就会减弱，就会影响到你的消化不良。所以这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呢马上去饮水啊。如果你要说我怕吃的这个食物比较干啊，我觉得胃很不舒服，那么你在吃饭之前喝一些汤，喝一些就是流质的这种汤啊饮料的话都可以。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呢它不像白水，它也会引起一个胃液的分泌，所以建议大家呢在吃饭之前呢喝一些汤，对你的消化会起到很好的作用。第三呢，就是饭后呢我们不要马上吃水果，因为我们吃完了饭以后呢，就是胃里头呢就是食物呢已经很饱满了啊，如果你要吃的又比较多的话，那么你再吃水果的话势必会加重你一个胃的排空的负担，所以这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吃。另外呢，水果呢它也是一个寒凉或者说稍微带有一些酸性的东西，然后对胃呢有一定刺激的，所以先不要吃。那么你可以在饭后一个小时之后可以稍微吃一点点水果，减少你的油腻的状态也可以。第四呢，就是我们不建议你吃完饭以后就马上躺在床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它受重力的作用的话，它会顺利的往下排，因为我们吃的东西是从上往下嘛，对吧？从胃到小肠到大肠它是往下走的一个过程，就是胃的蠕动功能给它排出去。那如果我们平躺着的话，那么你这个重力的作用就会减少了，所以呢势必呢我们胃肠蠕动呢它就会增加它的这种动力，才会让你的这些消化功能呢更顺畅一些。所以尽量大家呢不要躺着歪着坐着，不要造成胃的挤压，也不要使你

0: 的不良习惯呢，造成你的这种消化功能不好。另外呢，你吃完饭马上你就躺着睡觉的话，那么大脑对你胃肠道的这种系统这种反射性的调节呢也会减慢，所以呢也会减少你的胃肠的蠕动，然后也会造成你的一个消化不良的一种情况。所以大家这些习惯呢都不要有，都要改善。还有一些人的习惯就是吃完饭以后呢要去散步，那么散步也建议大家要饭后半小时之后再去散步，原因也是我前面所讲的那些，说大家呢要保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才能呢使你的胃肠呢更加的健康。
1: 花生的油脂含量较高，因此不宜过量食用，但研究发现适量摄入花生反而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一起来听听医生的讲解。
2: 我们小时候过年只能吃到什么花生瓜子糖啊，就这几种东西。花生果实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B6、E、K 啊，以及什么钙磷铁等营养素。大家肯定觉得花生挺油的，因为花生重量的一半它都是脂肪呀，但是花生的脂肪80%都是不饱和脂肪酸。我们多次科普过，不饱和脂肪酸不但不会升高

0: 坚果的这些人，每天吃14颗坚果啊，包括花生，这些人，那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降低25%，冠心病的风险会降低20%，脑中风的风险会降低32%。当然，如果您对花生过敏，千万可别吃了啊。还有就是啊，花生发霉了一定不能吃啊，因为发霉的花生含有大量的黄曲霉素，它是一种致癌物。花生尽量吃原味的啊，少吃油炸的啦，多盐多糖的花生。平时大家也可以煮着吃、蒸着吃、煲汤、熬粥啊，都可以。花生虽然是健康食物，但是啊，也别吃多了。平均每人每天啊吃一把，自己手里一把足以。
1: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的吸收功能减退，体内钙流失，老年人如果缺钙，就会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今天就由心血管王兴医生为我们讲解哪些人易缺钙，如何正确补钙。
0: 今天我们聊聊缺钙和补钙的问题。那么哪四类人更容易缺钙呢？第一类就是65岁以上的老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的吸收功能减退，体内的钙流失，老年人如果缺钙，就会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统计显示，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为缺钙导致的骨质疏松发生率接近40%。骨质疏松以后，老年人可能会出现驼背啦、腰疼呀、脊柱变形呀、腹胀、便秘等等问题。第二类就是绝经以后的女士，女士绝经以后，因为雌激素的水平骤降，那么这个时候就容易缺钙。所以相对于男性，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出现缺钙的现象。而女性绝经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加，会出现断崖式的突然的缺钙。第三就是少年，7到18岁的少年，因为处于这个快速的发育阶段，骨骼快速的生长，这时候也容易缺钙。第四就是孕妇或者哺乳期的女士，不管是孕妇还是哺乳期的女士，都容易缺钙。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想想，不管是准妈妈或者妈妈，都需要负责两个人的钙量，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时期女士更容易缺钙。补钙当然是首选食物了，那么哪些食物是补钙的好食材呢？是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骨头汤呢？当然不是了，骨头汤并不能补钙啊，或者说不能补多少钙。熬制骨头汤的过程，溶解到汤中的钙质少之又少，几乎和白开水中的钙差不多，所以喝骨头汤根本不能补钙。那么哪些食物的含钙量比较丰富呢？第一就是奶，牛奶含有较高的钙质，同时含有维生素 D， 有利于钙的吸收，所以牛奶补钙是不错的选择。有的人不喜欢喝牛奶，说我喝完牛奶不舒服或者拉肚子，那其实酸奶奶粉也可以选择。还有人说了，我就不吃奶制品，不愿意喝奶，那么豆类或

0: 相对来说，一杯牛奶和一杯豆浆，牛奶补的钙更多一些。当然，我们这里只讨论的是钙含量啊，本身豆制品和奶制品是无法相互替代的。所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我们每天可以喝300克的奶，同时要经常的吃豆类食品。第三类就是蔬菜，有人肯定不知道蔬菜还能补钙吧？没错，蔬菜也能补钙。很多人以为蔬菜不是说是预防三高、保护心血管的食材吗？其实有些蔬菜，比如说小白菜、油菜，包括一些干菜、海带、木耳、紫菜等等，这些食材中的含钙量也是比较丰富的，这一点大家需要明确。第四类就是坚果，有人说坚果油大，其实这个油是不饱和脂肪，适量的摄入不饱和脂肪，甚至还有利于我们的血脂代谢。同时，坚果也是不错的钙的来源，每天一把坚果，有利于心血管健康，还能补钙。第五，海产品啊，各种海鱼、虾皮、紫菜、蛤蜊啊、牡蛎啊等等，这些海产品含钙也是丰富的，尤其是鱼类，不但含钙量丰富，而且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啊，利于血脂代谢，利于心血管健康。除了从饮食上注意补充上述五种食材以外，日常饮食中还应该注意啊，低盐低油，优质的蛋白质适当的补充，那么远离烟酒，要淡茶或者白开水，食物要多样化，不要挑食啊，这些都利于我们补钙。其实关于补钙还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有一些人有误区。第一，单纯补钙不晒太阳或者不吃维生素 D， 我们吃进去的钙要在肠道吸收，肠道的吸收能力是有限的，大部分钙最后随便便排出去。那么维生素 D 和受体结合以后，能够打开肠道的一些钙离子通道，能够吸收更多的钙质。简单的说吧，这个维生素 D 就是一把钥匙，能够打开人体吸收钙的这个门。所以我们在补钙的同时要补充维生素 D， 晒太阳其实就是补充维生素 D 的好方法，所以我们要经常晒太阳。而我们经常听有人说晒太阳补钙啊，其实这是不对的，晒太阳是合成维生素 D， 合成维生素 D 以后有利于钙的吸收，而间接的去补钙，而不是直接补钙。晒太阳的时候还得注意啊，不要隔着衣服去晒，不要涂防晒霜啊，要直接让太阳光照射在皮肤上，这样晒才能合成更多的维生素 D。 那么第二个问题，老年人补钙吸收不好吗？啊，这个说法是没有错的，但是不能说他吸收差就不给他补了，相反应该适当的多补。你想，小窟窿不补要变成大洞了，不能破罐破摔呀，更应该重视。第三个问题，钙必须睡前服用吗？啊，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有部分人睡前吃了钙还影响睡眠，目前建议补钙的最佳时机是与餐同服或者餐后服用，因为有的人吃钙片，空腹吃钙片以后会影响胃口，所以建议与餐同服或者餐后服用。第四，补钙便秘怎么办？有的人补钙以后确实会发生便秘，这也是常见的现象，建议多喝水、多运动、多吃一些粗纤维的食物，有利于改善便秘。总之，补钙要以食物补充为主，如果有必要的情况下，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补充钙片，补钙的时候别忘了它的黄金搭档维生素 D。
1: 晚上多噩梦一醒再睡难，这是心胆气虚了，您心安神方能睡眠香。一起来听听马自明医生的讲解。
2: 随着我们进入我们夜晚的时间呢逐渐的增长，那么失眠的患者呢就特别的痛苦。下面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失眠我们临床上怎样来辨证和解决。失眠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睡眠时间特别的短，一个呢就是我们入睡呢时间特别的困难，特别的长，另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梦特别的多，睡不实，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时睡时醒，经常容易醒了以后呢再睡也难。所以说我们临床上怎么来解决这个失眠呢？其实啊，中医认为如果心神稳定心神安，那么我们的睡眠就好，那么我们的心神不宁心神不安就不会有好的睡眠。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心神不宁心神不安呢？本位呢是我们的心，和哪些脏腑的功能失调造成了我们的心神不宁心神不安呢？是脾胃肝胆肾五个脏腑和心共同的作用造成了我们的心神不安心神不宁而引发失眠。这些脏腑功能的失调主要啊以心为主，心呢、啊、主血脉，主藏神，心血不足而心神不安，也就是血不养神，而心阴不足，阴血不能滋养心神，而阴虚内热，心火呢扰动心神。所以说我们临床上经常会出现一种失眠，就是我们

在梦中惊醒，同时呢醒了以后呢再难入睡，而且这个梦呢也经常是噩梦的一种情况，平时呢也表现出呢心慌心悸、胆怯易惊，胆儿比较小，即使入睡呢又多梦易惊，易惊醒。那么临床上怎么来解决这种类型的失眠呢？其实这种类型的失眠辨证为心虚胆怯性失眠。这种心胆气虚的临床治疗呢，那么我们就益心气、利胆气、安神定志。下面呢我通过一个患者的病例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心胆气虚患者的治疗方案。这个患者呢是一个36岁的李姓女子，她是一个办公室主任，是一个相对的企业不是太大，个人企业，但是事儿特别杂，而且呢经常的忙活。有一次啊，她夜晚回来受了惊吓，因为她陪别人吃饭以后回来呢受到惊吓，就产生了心慌心悸、失眠多梦，即使入睡呢多梦易惊，胆儿也比较小。十天以后我是不是心情稳定以后就好了？但是还没有好，就通过一个朋友来找他。来到以后呢，我看看他的舌脉也没有太大的变化，舌淡红苔薄腻，脉呢是个弦细的脉，同时就跟我讲了特别的胆小，别人在旁边说一句话大声点他都感觉吓一跳，而且呢老心慌心悸、心烦、失眠、梦中易惊醒，同时做梦呢也多噩梦。所以说呢我就给他辨证为心虚胆怯性失眠，同时也有了他这个病因惊吓。中医讲啊，心君主之官，胆中正之官，主决断。当我们啊胆气虚不能善谋而决断，那么呢失意脏腑皆摇，而心君主之官，心动失意脏腑皆摇，所以心胆气虚就造成了我们整个脏腑功能的失调，而引发了我们的失眠。我给他开的方子呢不外乎就是我们的安神定志丸配上酸枣仁汤，同时加大了益心气和利胆气的药物。这个患者呢大约吃了1个月，症状呢就明显的缓解了。同时呢你像我们的失眠还有很多的，你像我们的心脾气虚型的，你像我们的肝郁血热型的，你像我们的痰热内扰型的等等，有很多。那么根据不同的病

0: 那么瘤细胞主要是起源于骨髓的浆细胞，这个病的发病特点呢，骨髓中的浆细胞很大量的生长，这种恶性的浆细胞大量的生长，那么医学呢叫做克隆，大量的克隆。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 M 蛋白，也就是轻链蛋白生长过度。那么在临床上，这个多发性骨髓瘤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了。临床表现呢，主要表现为第一个就是贫血。那么往往呢，病人呢是由于贫血，然后到医院来做检查，然后最后呢，通过进行贫血的治疗，总也治不好，然后做骨穿，然后确诊为呢是多发性骨髓瘤。这是第一个症状，就是贫血最常见，轻度的时候，早期一般来说呢，贫血比较轻。第二个就是骨骼疼痛，那么第三个临床表现呢，主要就是会有肝、脾的肿大，淋巴结的肿大。那么第四个呢，会有肾的损害，比如说我们查尿，会查到尿蛋白、红细胞、白细胞和管型。一般来说，50%到70%的患者会有肾的损害。另外可能会出现局部有包块，另外呢还会出现淀粉样的改变。
1: 尿酸偏高如何有效排出体外，谨记医生教的两少一多，让尿酸退回安全线。
2: 我们整天都在说这个高尿酸，但是你知道这高尿酸是怎么来的吗？高尿酸最严重的危害呢，是容易对我们的肾脏造成危害，因为血液中的尿酸一直很高，那么它就会形成尿酸结晶，这些晶体呢会沉积在我们的肾脏，就会引发肾结石等疾病，如果再严重下去呢，就会引起肾衰竭甚至尿毒症，危害非常大。也正是如此，所以如果不是特意的去检查，就很容易忽略，当出现明显不适的时候呢，一般都比较严重了，所以一定在尿酸超标之前，我们就要及时做好防控。那尿酸高了之后，除了生活方式需要调控之外呢，我们也要管住嘴，日常要少吃两白多喝一水。那么第一呢，就是少吃白糖，如果体内的尿酸含量超标的话，在平时我们要尽量少吃白糖，因为这个糖进入身体之后呢，容易转化成脂肪，给肾脏带来很大的负担，导致体内的尿酸含量升高。第二，少吃白油，白油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猪油，在平时呢，很多人喜欢用这个猪油来炒菜，其实猪油对于身体的健康非常不利，它属于饱和脂肪酸，如果长期使用呢，可能会导致体内的尿酸迅速的超标，而且还可能会引起血管堵塞等心脑血管的疾病。另外呢，要多喝一水，对于高尿酸的患者来说呢，多补充水分促进尿酸的排泄，也是有效降低尿酸的方法之一。
1: 怎样才能健康减肥？如何让身体瘦得健康？接下来医生告诉你需要注意三点。
3: 减肥吃什么食物好？好多朋友都这么问。现在可以理解，胖人多了，体重超标的人多了，一胖毁所有。这个胖了呢，不但不好看，而且呢，血脂、血糖、血压、尿酸全都升高，带来很多健康问题。所以说大家都想减肥，但是呢，应该说正确认识减肥真不是说吃点什么食物就能瘦下去的。你说我吃点什么我可以把体重控制下去，这个不单单是食物自己能做到的，它还要配合于运动啊，配合于其他一系列的改变，哎，就是生活方式改变。简单说啊，你吃的食材再健康，好多人说我吃油麦、吃燕麦、吃豆腐、吃蔬菜，但是只要你吃的能量够多，你没有消耗出去，这个时候呢它还是会胖啊，至少它瘦不下去。想要瘦下去还得是消耗的能量大于摄入的能量，这就我们就要去锻炼。你看啊，咱们这个 NBA 我们中国人都喜欢的这个球星姚明啊，他在采访里就说，我2021年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我自己要瘦下去。他说呢，他就提到他要跟他的教练一起配合运动瘦下去。所以说实质上即使是一些知名的人士，他们以前是运动员，他们要想瘦下去还是得增加自己的运动量，也就是增加自己的消耗量。在这方面呢，在2020年欧洲这个心脏病学会呢，他们更新了新的运动指南。你看以前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他们的推荐的运动剂量是多少呢？是一个星期中等强度运动啊，150

0: 钟，也就是一周要做五天运动，一天30分钟啊，一周至少5次。而高强度运动呢，75分钟，哎，一周3次，哎，一次呢至少这种25分钟。但是2020年这个指南更新了，它把这个运动量翻倍了，一周中等强度运动量，正常成年人没有什么运动损伤或者运动障碍的，一周300分钟，而高强度运动呢，一周150分钟，就这样去翻倍的去推荐运动，它的目的。还是让我们现代人，哎，体力活动太少了，都这么坐着，哎，增加运动，来增加运动，来有助于控制体重，来改善我们的健康指标。实质上呢，张大夫还是比较认可这个方面的理念，就是如果你没有运动障碍，也没有运动损伤，你这个时候呢，通过增加运动，再加上合理的饮食来控制体重，是最科学的，而不能寄希望于我就吃点什么，我来吃，通过吃它把它瘦下去。你即使是通过吃某些东西不去运动瘦下去的，它也容易反弹。而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的养成，把体重控制，那才是最健康的。
1: 感冒灵银翘片、感康布洛芬，两种一块服用，竟会伤肝肾。医生教您正确服用感冒药。
2: 说到感冒，应该是大部分人最熟悉的一种疾病了。而一说到感冒药，你应该也能想到很多，比如说呢，39感冒灵，比如说感康。比如说呢，复方大青叶片，比如说呢，维 C 银翘片。很多人的感冒比较重呢，就喜欢两种感冒药一块吃，比如说呢，吃上感康了，再吃上呢39感冒灵。但是如果说你是这样来搭配使用感冒药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肝肾的毒性和肝肾的损害。你内心可能会有疑问，说感康不是西药吗？这个999感冒灵不是中成药吗？他们两个一块吃，为什么就会损害肝肾？感冒灵的说明书在里面除了用中药的成分之外了，里面还有两个药，叫做对乙酰氨基酚，还有个呢叫马来酸氯苯那米。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呢，就是我们俗称的普热息痛了，而感康里面同样含有这个成分。如果说你这两个药一块吃，就相当于吃了双倍的普热息痛。而普热息痛这个药，如果你是超量服用的话，有可能就会导致肝肾的损害与毒性了。所以说这样的搭配非常的不合理。除了这样的搭配之外呢，还有很多人呢会用感康搭配维 C 银翘片，或者感康搭配呢复方大青叶片，这样的搭配呢也会导致普热息痛的过量。为什么呢？你仔细看一下说明书，维 C 银翘片和复方大青叶片里面呢也不是一个纯中药，它也是中药加上呢普热息痛加上呢马来酸氯苯那米这种抗过敏类的药物一块组成的这种中西的合剂的感冒药。如果你这样用，照样会导致普热息痛过量，导致这种肝肾的损害。所以说呢，吃感冒药一定要去看说明书，看一看它有没有这种同样的成分导致你用药过量的问题。第二种情况就是你说感冒了，我呢发烧或者呢出现了这种头痛的问题，我能不能用一个感冒药加上一个布洛芬或者加上一个普热息痛一块儿吃呢？如果呢你选择了这个感冒药里面呢它本身就含有普热息痛，含有对乙酰氨基酚了，你再吃普热息痛就会导致药物的过量。你说我不吃普热息痛了，我吃布洛芬行不行呢？那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同属于是负乙载体类抗炎药，如果你吃完感康再吃布洛芬的话，那会导致呢非载体类抗炎药的这个过量，也会导致肝肾的损害。所以说呢，同类药物呢也不能重复的服用，通常呢原则上是不建议这样去搭配的。那你说如果我感冒很厉害，我应该怎样来去搭配用药，联合用药才是最正确的呢？那建议呢就是用一种含有西药的再加上一种呢纯中药的这样的药物来去搭配是比较安全的。比如说呢，你吃完感康或者吃完呢999感冒灵了，你再搭配一个风寒感冒的话，可以用风寒感冒颗粒，或者呢用感冒清热颗粒。如果呢你是风热感冒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桑菊感冒片，或者呢用到风热感冒颗粒。如果呢你是暑湿感冒的话，你可以搭配上一个藿香正气水或者藿香正气胶囊。如果呢你是气虚感冒的话，你还可以去用一个西药的成分的，再加上呢一个玉屏风颗粒，这样去来搭配。这样中西搭配的话是比较安全也是比较合理的一种联合用药的方式。所以说呢，一个小小的感冒和一个感冒药的这种联合应用，有可能会导致大

0: 问题。所以说呢，常用药物我们不能让它对身体造成更多的损害了，一定学会感冒药的正确用法。
1: 李英医生为您总结，日常什么样的饮食有助于活到90岁，保护心脑血管，饮食很关键。
2: 您想活到90岁吗？那么您就要改变您的主食的结构了。研究显示，每天摄入过量的精致的碳水化合物会损害我们的健康。那什么是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呢？其实我们每天吃的主食都属于精致碳水化合物，包括米饭啊、白米饭、白面馒头。每天有的人呢吃2碗米饭，有的人呢吃2个馒头都还不够啊，摄入过多。其实呢，精致碳水化合物除了这些米饭、馒头之外呢，还包括我们平常吃的蛋糕啊，女士特别爱喝的奶茶，各种糖果，含糖非常高的巧克力啊，还有这些雪碧啊、可乐啊、含糖饮料啊，这些都属于精致碳水化合物。如果摄入过多，会损害健康，导致损害我们的血管系统啊，引起高血压、冠心病啊、动脉硬化，会引起糖尿病，会引起肥胖啊，损害健康。那么什么样的饮食是比较健康的饮食呢？2021年的数据显示，排名第一位的比较受到推崇的饮食结构呢，还是一个地中海饮食。地中海饮食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实际上记住4个字就可以了，就是蔬果、豆谷啊，就是4个4类饮食嘛，就蔬菜、水果、豆类和谷类啊。蔬菜就包括我们平常说的胡萝卜呀、芹菜呀、菠菜呀、白菜呀、西红柿啊，这些都属于西兰花呀，都属于蔬菜类的啊，每天要多吃这些。水果呢，当然不用说了，苹果、梨啊、橘子、香蕉这些都可以的。然后呢，就是豆类啊、豆腐啊、大豆啊，这些豆腐、豆类、豆制品。然后还有五谷杂粮啊，谷类叫做蔬果、豆谷啊，多吃这些食物呢，就可以让我们保持一个低盐、低脂、高膳食纤维的这么一个水平，有利于我们健康长寿，活到90岁。当然，单纯的膳食呢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保持以下几点：早睡早起，不要熬夜，每天运动啊，晒晒太阳，然后呢保持良好的心情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股骨头坏死3期，做人工关节置换术后能和正常人一样吗？让徐思月医生告诉你真相。
3: 那么患者呢在后台提问，就说他现在呢是股骨头坏死3期，那么当地呢医院呢一直是让他要去更换股骨头，请问更换了人工股骨头之后是否能够达到正常人活动的标准？那么针对这个患者的问题啊，其实我还要分几个环节啊来分别来回答。首先要说股骨头坏死3期它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对于股骨头确切坏死，我们根据影像学的表现是给他进行过临床的分期的。那么到了3期的时候，其实已经说明什么？就说明股骨头的外形上已经多多少少的出现这种不圆的这种表现，就是有轻度的塌陷了。但是这个股骨头和髋臼之间的这个缝隙啊，也就是我们说的髋关节的关节间隙，还基本上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从我们的原则和我们的经验上来讲，应该不要太急于去做人工股骨头置换。当然，他这个问题上说的是人工股骨头。但是我们应该纠正一下这个观念，应该是什么？是全髋关节置换。是什么意思呢？人工股骨头啊，它只是换了髋关节的这个股骨的这个头部。实际上，如果你只换了头部，用一个金属的头和骨性的髋臼去磨的时候，时间长了，这个骨性的髋臼就磨坏了。所以啊，针对股骨头确切性坏死的患者，我们选择的是全髋关节置换，就是既换股骨头，同时要换这个髋臼、骨性髋臼里面这个面儿，比如说用人工材料和人工材料去摩擦，哎，这样的话，它的使用寿命才会更长，才不会引起更多的问题。当然，这个具体到这个患者，他在3期到底应不应该做，我觉得还可以再考虑，再说细一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我们说不建议换，但是不是说完全不能换，因为有一些人虽然是3期啊，关节的间隙还可以，只是头有点不太好，但是他的疼痛确实是通过各种保守治疗的方法都没有办法去缓解的时候，而且呢，比如说年龄还相对偏大一些，那我觉得可以换，不是完全不可以，他也不是说完全违背了这个骨头却坏死这种治疗的原则，但是我们总的是建议，就是尽量啊把这个换关节，就人工关节的这个时间啊往后拖，因为人工关节置换，不论是膝关节还是髋关节，这个关节的假体它 始终是有寿命的，所以你换得过早，那么将来必然会面临什么叫人工假体翻修，就要把磨坏或者松动的旧的假体取出来，再去换一个新的假体，而且往往在翻修。
1: 起居有序，饮食有节，运动有方，科学保健，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司机早上好，再见。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6: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7: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8: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上班族就是辛苦。
9: 叔叔，你上几个班？
8: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哎，小朋友，你上学呀？
9: 我也是去上班。
8: 嚯，这么小年纪就上班，我不信。
9: 叔叔，您听听我上的班啊：英语、国画、钢琴、古筝、数学、篮球、游泳、击剑、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跆拳道、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算机编程、左右脑开发。
8: 好家伙，真是个小小上班族啊。哎，你都学会了吗？
9: 我学会什么不好说，可我妈倒学会编程了。
8: 怎么个编程？
9: 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她就感觉不成。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报

0: 我有个问题啊，考考你脑子灵不灵？
1: 我听听。
0: 说这一大早啊，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他去医院看病，天太热，他就叫了个车。到了医院以后呢，他取了网约挂的号，瞧完电一看时间还早，又叫了个车去看了个展览，然后回家了。请问这一上午我爸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1: 这是脑筋急转弯吧，听着是你爸忙活了半天，这跟给你打了几个电话没关系啊。
0: 关系大了，我爸出门不给我打几个电话，啥事儿也不会办了。
1: 为什么呀？
0: 你看啊，这缴费要扫码，叫车挂号要网约，参观要预约，对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坏了。
1: 哎，这确实都得你帮忙。
0: 现在好了，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方案说了，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
1: 太好了，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八个电话了。
0: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哎，最近我失语了。
5: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5: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5: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5: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

0: 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啊。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呢。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 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为您带来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让交通的发展脉搏与您共振，了解交通，畅通无忧。

0: 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先来看天气。
1: 东北超将于今晚在沈阳正式开赛。本次赛事举办阶段，沈阳将迎来一次降雨天气过程，并伴随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也会出现明显下降。全省来看，今天沈阳、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阜新、辽阳、铁岭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阵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气温明显下降，受降雨影响，能见度会有所下降。明天全省多云转晴，气温迅速升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来到25摄氏度以上。天气条件好，体感舒适，有利于户外活动和赛后相关活动。辽宁高速温馨提示，降雨的潮湿感可能影响赛场环境，对运动员比赛和观众观赛会造成一定麻烦，提醒大家要注意防雨，并注意防范强对流。
0: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家防总办公室进一步安排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0: 超2100个司机驿站上线地图导航，
1: 五条高铁今年开通运营，长三角铁路建设在提速，
0: 部分航班票价和燃油附加费出现倒挂，民航客服回应基建燃油费固定收取。
1: 辽宁交投集团多措并举护航东北超。
0: 沈阳公安交警发布东北超观赛交通出行指南。
1: 沈阳地铁东北超主题车站加专属列车上线。
0: 大连公安交管发布金浦新区部分街路封闭施工交通调流的通知。
1: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据国家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日前，国家防总与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联合会商，分析研判中东部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发展趋势，安排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刚刚过去的强降雨过程是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新一轮降雨过程将影响中东部多个省份，局地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部分地区降雨叠加，致灾风险高，

0: 汛形势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检救灾委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1: 日前，全国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正式上线，出租汽车、货车、网约车等数千万司机群体从此有了掌上服务导航，目前已接入全国超2100个司机驿站。打开高德地图，搜索司机服务，屏幕上司机驿站、充电加油站点地址以及政策资讯一并呈现在面前。地图设置司机驿站，便捷补能，便民服务，政策咨询， AI 助手五大板块，实现可视化导航，司机可按距离和价格智能比对。便民板块引入烟火小店榜单和洗手间、停车场等基础服务点位。专属的 AI 助手可语音回答司机关于路线、服务点详情等咨询。
0: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近日透露，今年一至四月，长三角铁路完成基建投资336亿元，同比增长7%，全年投资额预计超一铁路营业里程超1.54万公里，高铁营业里程逾8100公里，在建铁路项目达34个，总投资规模超9000亿元。作为长三角重要一翼，安徽高铁里程已超2900公里，位居全国前列。淮傍高铁、潮马高铁、淮富高铁、金建高铁兰西东、智建德段、杭台高铁温玉段等五条高铁今年陆续开通运营，轨道上的长三角正加速驶来。
1: 日前，长三角地区首趟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从铁路上海西站始发，游客开启为期18天的新疆深度纯玩旅行。该列车全列分两人间、三人间、四人间三种房型，每间均有独立卫浴。列车还配备了医务室，内设医用冰箱、AED、自动体外除颤器等。
0: 近日，随着一声汽笛长鸣，满载粮油、食品、日用消费品等民生物资的81640次列车，从陕西咸阳茂陵站一海家里铁路专用线驶出，一路开往陕西汉中包河站。这标志着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开行全国首趟专用线整车混装货物城际班列，开创了全国铁路物流改革的全新范式。
1: 日前，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云南省低空经济促进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共8章52条，从安全监管、应用场景、基础设施、飞行服务、产业发展、综合保障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为云南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法治支撑。
0: 近日，在枞阳县汤沟镇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工程建设加速推进。该桥连接池州市贵池区和铜陵市枞阳县，全长3.1公里，按照公路加城际铁路加城市轨道交通合并过江的标准建设，是河池铁路控制性工程，对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日前， G4211宁吴高速公路芜湖至钟鸣段等项目改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招标公告正式发布。这条串联芜湖、铜陵的沿江交通要道即将迎来升级改造，建成后将补齐宁吴高速全线通行短板，进一步畅通皖江城市带互联互通大动脉。宁吴高速芜湖至钟鸣段改扩建工程完工后，将实现宁吴高速全线双向八车道贯通，南京、芜湖至铜陵、池州等地的行车时间将进一步缩短。
0: 近日，在重庆涪陵，中铁职工正加紧渝万高铁狮驼长江大桥合龙前施工准备工作。从南北两岸向江西延伸的钢箱梁桥面最后一个钢箱梁吊装完成后，即可顺利合龙。据了解，重庆涪陵狮驼长江大桥是全球首座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斜拉桥，全长1416.9米，主跨长度为608米，主塔高253米。建成通车后，对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具有重大意义。
1: 日前，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2026年四川省农村道路客运车辆更新补贴实施细则》，明确申请人将名下车龄8年及以上老旧农村道路客运车辆报废，新购符合标准车辆且继续从事农村道路客运的，将按新购小型客车每辆3万元、中大型客车每辆6万元进行补贴，鼓励大改小。新购座位总数不超过报废大客车座位数量的多辆小型客车均纳入补贴范围。
0: 来看社会热点新闻。据央视新闻消息，自5月16日起，

0: 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称燃油费上涨，机票越来越贵了。基建燃油费快赶上机票价格了。针对网友反映，在旅行平台和航旅纵横 APP 检索发现，基建燃油费确实已逼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票价。若提前预订今年国庆节假期后的机票，甚至出现部分航班的基建燃油费反超经济舱票价的倒挂现象。例如9月9日上海飞大连的早班机，10月14日上海飞厦门的早班机也是基建燃油费比机票贵。对此，两家航空公司客服表示，目前查询上述情况确实存在，机票价格实时变动，建议以下单页面为准。部分航班的经济舱票价为折扣价，但基建而降低。
1: 以下是省内交通新闻。
0: 辽宁交投的消息，东北超今天开赛，赛区周边高速公路将迎来观赛车流高峰。辽宁交投集团已专门制定高速公路服务保障工作方案，以务实举措为赛事的顺利举办提供坚实保障。针对赛事期间跨城观赛车流集中等特点，全省高速公路实施一段一侧保障机制，强化路警企协同联动，升级高速路网运行能力。在赛区周边重点收费站设置专用快速通道，增派引导人员定向服务观赛车辆。同时完善恶劣天气专项应急预案，统筹调配所辖路段应急救援和清障施救力量，自营清障救援队伍对观赛球迷接驳车辆实施免费救援，全力确保出行
1: 安全。赛事期间，集团强化沈大县、沈山县等重点高速公路沿线服务区能源供给和服务保障，统一布设赛事展板和指引标识，设置赛事车辆专属泊位和绿色通道，在全省143个在营服务区划定辽宁优品及文创专属区域，推出油品满赠、商超专区满赠等惠民举措，组织开展绿茵加油站等趣味足球有奖挑战活动。同时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为观赛球迷提供咨询指引、应急药品、热水供应等便民服务，以及特产美食、旅游攻略等延伸信息，让球迷未到赛场先感热情。
0: 为发挥好高速路网媒体矩阵优势，集团在收费站安全岛及沿线跨线桥高立柱广告牌集中投放东北超主视觉海报，在辽宁省汽车快速客运站及收费站服务区 ETC 网点等重要点位循环播放赛事宣传片及赛程信息，实现高频次广覆盖宣传触达。依托辽宁高速、辽宁高速通等新媒体矩阵，在精准推送路况信息的基础上，策划开展东北超主题直播、邻省联动直播，推广沿线文旅路线及赛。

0: 及体育场激情开赛。为保障赛事期间辖区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化交通组织，细化安保勤务，全方位做好赛事交通保障工作。同时温馨提醒广大观赛球迷、市民合理规划出行方式与路线，文明安全观赛。赛事观赛，绿色出行最便捷。交警倡导广大球迷朋友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前往赛场，有效规避道路拥堵，节省出行时间。市民、球迷可乘坐地铁一号线至重工街站下车，从 A 口出站即可直达铁西体育场，出行便捷，直达赛场。大家还可搭乘公交抵达铁西区体育中心站、美好愿景站、重工街熊家港路站三大重点站点，多条公交线路均可直达赛场区，出站后短距离步行即可入场，能够满足不同区域市民的观赛出行需求。
1: 日前，沈阳地铁东北超主题车站加专属列车上线，好玩好拍，还能赢好。

0: 武顺市积极开通球迷专列，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推出景区优惠举措，举办精品文旅体活动，以赛聚客，文旅赋能，激活城市活力。依托东北超沈阳主场赛契机，抚顺球迷将乘坐抚顺沈阳球迷专列赴现场观赛助威，在专列内精心增设特色民俗文艺表演、球迷互动助威等趣味环节，积极联动沈阳都市圈兄弟城市组建联合助威团，紧扣东北超赛事流量，立足城市人文底蕴，精准对接游客需求，精心设计覆盖历史文化、生态康养、城市观光、美食休闲等多元场景，全力打造观顶级足球赛事，由山水生态抚顺的沉浸式游玩体验。以足球为媒，以惠民为本，在前期发布的景区优惠政策基础上，抚顺市12家重点景区面向全国游客特别推出首道门票半价优惠等重磅福利。
1: 日前，大连公安交管发布金浦新区港星大街大窑湾6号桥封闭施工交通调流的通告，以及关于甘井子区樱花街封闭施工延期的通告，请广大驾驶员注意绕行。自2026年5月25日零时至2026年6月10日24时，港星大街大窑湾6号桥进港道路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进港车辆可按现场标志指示由港星大街、金港路、港二路绕行进港。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情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锚点》。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

0: 地领悟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每一次的讲解都是也随之不断升华，语言沟通技巧也日益提升。这段宝贵的经历如同璀璨的光芒，照亮他未来的道路，也为他以后的高速公路收费工作指引了正确的方向。2003年起，交通行业在国家建设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怀揣着对神州第一路沈大高速公路的崇拜之情，张雷放弃热爱的讲解员工作，毅然加入到辽宁高速公路的大家庭。这个决定开启了他20载的高速人生。初入高速，张雷浑身充满了干劲儿，仿佛有使不完的能量。单位领导在了解他的特长之后，推荐他参加了几次大型活动。这些经历让张雷收获满满，也因表现优秀被评为局优秀共青团员。荣誉并没有让他骄傲自满，反而更加激励他积极向上，不断地锤炼自己。
1: 那时候纪念馆客流还是很大的，几年来每天不断重复的讲解其实已经使我感觉到麻木了，讲解内容不用想也会脱口而出，我对这份工作已然失去了热情，也正好了解到辽宁高速招聘，就想着换个工作环境就应聘了，没想到还真成了。老话都说要想富先修路，那时城市的车辆也逐渐多了起来，在了解了神州第一路之后，我就想

0: 迎难而上，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交通大动脉的感人事迹的激情澎湃。演讲结束，他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辽宁高速人的奉献与担当。
1: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领导安排肯定是认可我的实力，所以我是卯足劲儿写稿、做视频、参加培训。但是现实也挺残酷的，与包括辽宁电视台在内的省直机关的众多选手一起比赛，我真是紧张到了极点，很怕忘词儿。不过随着演讲的进行，我就放松了很多，也最终完成了演讲。当结束后掌声响起来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挺满意的。我又成长了，我把想要对祖国、对辽宁高速说的话都说了出来，虽然没能更进一步，但是我没有什么遗憾了。
0: 对待本职工作，只要有时间，张雷就会琢磨研究收费业务技能，不断地提高业务水平。他的努力也获得了回报，被分公司授予了五星级收费人员的光荣称号。同时他还善于与用路人沟通，协助站长、值班站长处理车道内的紧急事件，也得到了用路人的高度认可。2017年，张雷调入光辉收费站任职值班站长。光辉收费站是锦州分公司车流量最大的收费站，值班站长在这里就是收费一线的全能战士，收费、绿通审验、智超、处理一些特殊情况，每一项工作都充满挑战。收费员累心，执勤员累腿，而值班站长既要管人还要管事。张雷每天都在各个车道之间来回奔波，几乎没有片刻的停歇，用脚打后脑勺来形容他的忙碌一点也不为过。
1: 作为收费员来说，我真的很优秀吗？其实我只是认真做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已，没有想到成为值班站长，也确实感觉到责任感更重了。也是真的没有什么准备，直接上岗了，也没有什么培训。好在收费业务方面没有什么问题，在一线这么多年与用路人沟通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在特情处理上还有所欠缺。没办法，只能够向其他的值班站长请教，不好处理的就上报站长，我在一旁学习如何处理。还有一群支持我的班组成员，慢慢的就进入了角色，干出了成绩。
0: 八月的一天，天气炎热，光辉收费站一如既往的繁忙，正值旅游旺季，车辆排成长龙，一眼望不到边。为保证通行顺畅，张雷带领班组成员打开全部车道，在广场内分流引导车辆，尽最大努力放行车辆。有些司机由于等待太久，显得有些急躁，不断鸣笛催促。张雷没有丝毫怨言，他走到每一辆车前，耐心解释现场情况，希望司机们能够放平心态，不要抢道，有序排队通行。然而他的努力在汽车发动机的轰鸣中显得那么微弱。当时张雷正在烛台向车辆驾驶人解释的时候，他身旁的一辆货车。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